0: 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再来跟进下缓慢的路段，先看看部分学校周边先。东博南路的协同学校位置是双向，海三路的南光中英文学校就往千灯湖方向，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包括海七路、南六路以及灯湖西路都有慢，红旗东路的顺德贵州中学就过杏坛。其他缓慢路段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桂华隧道，现在是双向，岭南大道在陆景路口就往市一医院方向，桂华路在黄夫井指明港往石梗，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都有慢。文华中路在文华公园位置是双向，桂华路桂光铁路桥双向，南海大道海泳路口往区府，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伯路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是往广州，三线大桥过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勒流，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叻往容桂。另外就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中至到黄沙路段是往广州方向有慢。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咁啊，今日节目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佛山嘅嗰、那个啲古村嘅嗰个保护。因为其实而家好多村咧都进行过保护啦。咁同埋咧，就佢哋喺保护过程里边咧，无论系村容村貌啊，可能到仲有一啲俾大家点样休闲啊，去打卡嘅地方啊，咁样。咁好多村咧，即系而家都有做呢啲设施，都好热门啦吓。咁啊，特别喺假期嘅时候咧，我谂或者都有啲家长带细路仔去睇啦。咁啊，到咗可能嚟紧。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啊咁样啊，咁大家即系就近啊，睇翻我哋佛山好多地方都有好多村咧，好值得去睇嘅。咁啊，讲翻呢啲村咧，就虽然话咁多年嚟都做得都几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整个保护方面咧，仲有一样嘢涉及到咧，就点去做嗰个规划嘅。咁啊，早前咧就省政府批复咗佛山三个历史文化名村嘅保护规划，包括咧有顺德嘅碧江村啦，有三水嘅大旗头村啦。同埋南海嘅燕桥村，咁其实都系我哋熟悉嘅佛山嘅几条名村啦。咁呢三个地方咧，呢次通过咗嗰个叫保护规划咧，咁究竟佢里边咧系点样一种即系情况咧？本身呢啲村有鑊耳屋啦，有古祠堂啦、石板路啦、桥啦，诸如此类咁。咁呢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噶啦。咁啊，既有历史文化底蕴，亦都好受大家欢迎。跟住落嚟有个规划咁样，喂，咁要点样去做？嚟紧会有啲咩变化？或者讲条村又有点样一个机会咧，可以又继续焕发生机啊？村民嘅生活又会点样可以继续得到改善咧？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呢几条村嘅代表同埋规划专家一齐咧，就帮大家倾下。咁啊，介绍下咧，直播室里边咧有就顺德北滘碧江社区嘅党委书记方志豪嘅，方书记早晨。
5: 早晨，你好。
2: 咁亦都有咧就南海九江燕南村委书记吴国宏，系吴书记早晨。
6: 早晨啊，你好。
2: 亦都有三水乐平新奇村委嘅副主任郑伟广，郑主任早晨。
7: 早晨啊，大家好啊。
2: 亦都有咧就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嘅副所长黄显光嘅，黄所长早晨啊。
8: 早晨，大家好。
2: 喂，阿黄所长，因为你本身系规划专家啦吓，咁啊之前都多次上过嚟节目咧，帮大家倾呢啲方面嘅内容啦。呢一次咧就三条村嗰个保护规划同时获得省政府嘅批复，系意味住乜嘢？里面有啲咩核心嘅要求，或者先请专家帮大家讲下先。如果唔系，大家就咁听咧，就唔知道究竟今日我哋讲呢件事一件咩事啊？
8: 哦，好嘅。三水区嘅大旗头村、顺德嘅碧江村、南海嘅燕桥村咧，三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同步获得广东省政府批复。
2: 嗯，
8: 对佛山嚟讲咧，系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
2: 哦，
8: 佢系一个重要嘅一个历史节点。传承意义重大。
2: 嗯哼，
8: 呢个系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佢保护嘅法治化、系统化嘅重要里程。三条村咧系各有特色嘅，从国家同埋省嘅角度嚟睇，大旗头咧系岭南鑊耳屋嘅集中疏泄布局嘅杰出代表。
2: 嗯，
8: 碧江村咧拥有金牛同明清祠堂群，燕桥咧系岭南水乡古村嘅杰出样本。
2: 嗯，
8: 规划获批。标志着佛山名村保护从

0: 省嘅层级去叫做批复，咁又系个层级嘅问题。即系我哋点理解一件事系，首先一个而家有一个叫做规划政策性嘅安排未，或者讲有呢个安排系咪属于一个咩层级嘅安排？即系大家点样去理解对于嗰啲村里边对于做呢样嘢嗰个意义？而家刚才你将佢讲到，哇个意义好重大吓，里程碑式咁样吓，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咧吓？
1: 咁啊，首先咧就系佢体现到国家同省对佛山嘅三条村嘅重视程度，佢亦都系我哋系历史保护特别规划呢方面规范化嘅一个要求，咁其实
0: 即系而家讲保护咧，其实都要规范啊，
1: 系
0: 啊，咁但系就我理解，因为你话条条村其实佢都有各自唔同嘅特色，呢、這个规范咧就系、是、一个基础性嘅规范，即系话其实系即系一村一拆嘅规范系点样咧？
1: 一村一拆。
0: 一村拆
1: 系
0: 哦，即系根据每条村嘅特色去逐条村嚟审批佢哋嘅规划
1: 系
0: 哦咁样，
1: 而且每条村嘅特色都系好明显嘅，佢哋之间系有自己嘅独特性
0: 哦，
1: 都系每一个都系我哋广东嘅历史文化嘅某一领域嘅杰出代表。
0: 因为嗱，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理解，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即系双向嘅层面嘅，一个咧就系话。我要你咁做啊！政府层面吓，嗱、啊，你规划上面咧，我要你做到呢样嘢，有嗰样嘢，有呢样嘢要点保护，嗰样嘢要点保护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可能系即系从上至下嘅一个咁样嘅层面嘅理解吓、啊，我讲嚟纯粹理解啫。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喂，我根据条村嘅实际经已做咗相应，或者咁多年嚟咧经已探讨咗呢个做法噶啦，咁样跟住我将我呢个做法咧上报上去。咁啊，覺得誒、哎，你呢個做法可以嚇，咁啊，按住呢個做法繼續咧就去做啦，咁樣，咁啊，呢個又可能係叫做另外一層規劃嘅層面喎。
1: 係依樣嘢，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咧，係同時都喺規劃裏邊去進行落實嘅。
0: 啊，
1: 特別係以前我哋叫保護為先，而家仲有一個字叫保護為民。
0: 嗯，
1: 啊，我哋要見民、見人、見生活。
0: 嗯，
1: 啊，我哋村裏面嘅具體嘅迫切嘅保護同發展訴求咧。都是要落实到规划里面的。
0: 嗯。啊或者咁样啦，即既然讲到呢样嘢呢，不妨请你再围绕住今日我哋坐咗喺度三条村呢，就批复里面提出咗啲咩核心嘅要求啦。咁呢个就变咗系即係从上到下里面所提及嘅嘢嚟，我理解系嘛。省政府呢要批复咗你啦，咁样咁跟住其实要你做啲咩嘢呢，咁样。
1: 总结落嚟吧，因为嗰本嘢都几厚嘅。咁、其实对我哋三条村呢主要有三方面嘅核心诉求。咁第一个呢係整体保护。要见到历史遗存，亦都要见到村，即係我哋社区嘅村民啊，见物见人见生活。咁唔止淨係保护以前嘅老建筑，仲包括埋成条村嘅整体嗰个山水格局、村容村貌等等。第二个就係合理利用，实现综合效益统一。保护为先嘅情况下呢，进一步完善我哋嘅民生设施。呢个係以前我哋唔係好重视嘅地方。我哋嘅名村要嘅环境要比普通村更加好，更加有利于我哋村民嘅发展同生活，
0: 民生设施
1: 系民生设施，咁呢个先我哋生活转成嘅。
0: 我以前讲保护，肯定系嗰啲咩有一定历史价值嘅嗰啲咩屋啊，系啊，或者棵树啊，类似呢啲啊，嘛条桥啊，类似呢啲系嘛。
1: 咁其实我讲人话就系、是、个仔同个孙活得好，阿爷嗰间屋先至保得好。
0: 哦，咁样啊，呢、這个又系道理、哦，系啊，即系如果生活得唔好嘅话，嗰间屋就懒你咁多啦，系嘛？哦，咁样啊，
1: 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刚性管控同埋嗰个弹性嘅指引。刚性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所有嘅要素佢系会放到电脑里边嘅，大家都查到啊，边啲该保护嘅唔喐得，但边啲可以喐咧？大家都可以睇得清楚。比较明确、包括埋一啲老屋嘅佢嘅混合使用啊、等等啊，呢啲可能各位书记咧已经好有心得噶啦、我哋规划只不过系从中学习嘅啫。
0: 或者咁样咧吓，既然今日三条村喺度，可唔可以即系因应一下佢哋各条村而家个现状，同埋各自保护嘅嗰个，即系从规划上面讲个重点啊？啊，咁你帮大家做少少梳理啦。虽然一间佢哋各条村，肯定你话即系佢哋都好熟噶啦吓。你话学习过程，但系从总结过程或者梳理过程里边咧，仲系要啊专家，你帮我讲，或者因为嗱，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听讲你都有直接参与嗰个大旗头村啊嗰部分啦吓。呢部分系点样嘅？
1: 大旗头村嘅 佢係我哋落平。

0: 镇新奇村里边嘅自然村嚟嘅。咁按照新嘅要求咧，当时做规划
1: 有一样嘢，你讲翻转头咧，我哋就系只系比较熟悉大旗头村啫喎吓。
0: 嗯，
1: 新奇村又几新奇喎吓。即新奇村系条即系大村系嘛？大旗头咧
2: 系一个大村，
1: 大村系嘛？
2: 管理区啊嘛。
1: 啊，我哋以前叫做咩啊？一个咩大队啊嘛？你再跟再啊上一代人嘅，
2: 冇错冇错。
1: 大队小队啊嘛？啊，小队到具体嘅即系叫做叫自然村系嘛？啊，新奇大村咁啊，大旗头村咧系里边嘅一条村啊。
0: 系啊，
1: 系。好啦，咁啊，阿兴旺，你帮大家再讲下啦。咁啊，呢条村咁而家嗰个重点系点样？
0: 咁其实如果保护大旗头咧，要将佢融翻入去个新奇村成条村嘅未来嘅战略里边嘅。
1: 嗯，
0: 亦都包括当时提出嘅佛笔战嘅整体布局。啊，咁喺成一个整体嘅布局里边，我大旗头点样凸显我历史文化，融喺里边三水嘅呢一个历史文化嘅系统里边，系、我哋规划要考虑到嘅新嘅方面。
1: 嗯，
0: 呢、这个就叫保护视野扩大。就唔止淨係睇住嗰條古村、自然村，而係睇住成個行政村。對我
1: 即係由大旗頭嚟睇新旗，
0: 係喺新旗呢個角度去睇翻呢個細嘅大旗頭。
1: 哦哦，
0: 新旗村佢嘅範圍好大，
1: 7.8平方公里
0: 。
1: 嗯嗯，
0: 而且新旗村佢唔止淨係得大旗頭呢一個資源嘅，其實係好多合埋一齊嘅。
1: 或者仲有新旗其實有幾多條？有幾條類似大旗頭咁樣嘅村啊？
0: 啊！呢、这个就系我哋省里边叫嘅空间嘅要素嘅全覆盖，啊，要全保护。咁呢度就唔止净系保护大旗头嘅省级文保嗰个建筑群，
1: 嗯，
0: 仲包括山水田塘村，就成个新奇村，
1: 嗯，
0: 7.8平方公里里边嘅所有嘅要素，
1: 嗯。
0: 咁另一个咧就系、是、从规划嚟讲咧，其实历史呢样嘢咧，佢亦都系有我哋叫低效用地嘅再运营，咁就。大旗头村点样再进行历史嘅运营呢？就牵涉到新奇村未来嘅集体利益嘅。
1: 嗯、mm-hmm. 啊，
0: 所以呢方面咧，亦都喺规划里边进行一个协调。
1: 协调
0: 系有啲该发展嘅要素咧，我哋要放开。咁仲有一个改善民生啦，同埋活化利用啦。
1: 咁啊，呢个改善民生活化利用咧，其实又会牵涉到咩方面咧？
0: 第一个系屋，包括一啲危房，可唔可以原址复建啊？或者系村宅嘅嗰个安排，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市政管线，
1: 嗯，
0: 以前大旗头佢最出名嘅嗰个市政咧，佢系佢嘅雨水系可以直接四水归塘嘅，
1: 嗯哼，
0: 但系污水系唔可以归塘嘅，我哋雨污分流要做翻落嚟，污水要单独去翻现代嘅污水厂处理，
1: 嗯哼哼，
0: 而原有嘅雨水咧仲可以通过金钱眼咁原先嘅系统落翻去池塘水塘里边，
1: 嗯哼。
0: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消防同防洪嘅设施，咁啊特别系而家内涝亦都系越嚟犀利啊，所以会喺外围做更加多嘅一个防涝嘅设施。
1: 嗯哼，
0: 咁啊古村仲有一啲短板，就系文旅方面嘅融入我哋佛山系统嘅策划，但呢方面咧就系规划实施后嘅阶段啦。
1: 好。或者咁样啦吓，我哋先去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

0: 个人养老金申请、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刚才咧就嚟自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嘅副所长黄远光咧，藉住佢自己而家都有亲自参与嘅三水乐平大旗头村嗰个保护规划所提到过，即系点样去保护翻原嚟嘅建筑群啦，同埋民生设施系应该系牵涉到咩方面啦，吓点样去做啦，咁样啊，咁啊帮大家咧就都帮呢个村里边嗰个规划方面就划咗下重点。咁啊，再同咧就另外一条村啦，有顺德北滘碧江村吓，咁啊，再同碧江社区方面嘅党委书记方志豪咧就倾下啦。阿方书记，咁啊，碧江村咧就吓，碧江金楼啊，呢个就好出名啦吓。
3: 系啊，
2: 咁啊，带动条村啊，咁啊，大家去睇嘅时候咧，村容村貌咧，即系我的确睇几次咧，咁都越嚟越靓啦。
3: 近期都有去过嘛？
2: 啊，近期都有去过吓。以前去咧就總係見到有嘢整緊嘅，
3: 不斷地不斷在完善，不斷在提升。
2: 咁啊嗱，因為近期變咗有呢個所謂保護規劃出嚟，咁你哋又喺規劃裏邊點睇到自己個要做啲咩嘢咧？
3: 其實咧，借呢個平台都宣傳一下，其實碧江係有自己嘅特色，有幾多嘢睇嘅。
2: 嗯，
3: 咁其實喺成個規劃裏邊，我哋好清晰咁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一个重点啊，我哋嘅九龙入洞嘅一个水系嘅网络啊，唔受当关嘅啊一个景观嘅绿化嘅系统。
2: 嗯，
3: 而且正话黄所讲啦，我哋疏悉布局嘅民居组团啊，宗祠啊，个宗族祠堂嘅建筑艺术，因为喺顺德祠堂南海庙，顺德祠堂以碧江为最系有一个讲法嘅。咁仲有碧江喺历史文化名村，其实最我哋觉得最彪悍嘅一项就系佢闻香雅集嘅传统文化，同埋因为有一条村有26个进士。145名嘅举人，呢个一条村系唔简单嘅。
2: 嗯，
3: 仲有近代嘅阿叶穗啊，喺碧江港亚中学嘅一个抗日演讲，呢几个主题嘅历史文化体系我哋一个规划保护嘅重点。其实就系从自然景观啊到建筑艺术，包括到人民嘅历史文化嘅传承呢方面，都系面面俱到嘅。
2: 嗯咁而家咧，因为提到嗰个保护规划咧。有冇对照过呢个规划俾你哋一啲乜嘢重点或者要求？你刚才你介绍条村里面有啲咩啊历史文化嘅嘢啫，咁实际上而家针对翻嗰个规划嚟讲，咁对你有啲咩提出啲咩嘢咧？
3: 其实嘅要求啊，正话铺垫都其实都系围绕住呢个比较之全面，就系其实喺规划里边咧，我哋好以清晰咁睇到成个规划嘅思路，就系喺正如黄所讲啦。在整村的角度去总体的考虑的。
2: 咁
3: 要求呢，我哋必须是要通过历史水系同埋一种历史上的古道，系作为一个纽带啊。咁结合返我自己正话所讲嘅碧江嘅传统山水布局，呢啲必须要保护啦。咁以此为一条链啊，串起晒碧江片、昆州片啊、都灵片呢三个啊村落嘅一个核心嘅组团。咁进一步呢，就对我哋而家个现时嘅一个山村街水嘅一个村落嘅肌理同埋空间格局系加以重点保护同埋利用，呢个就系成个规划嘅一个主体嘅主要思想啊，同埋重大嘅即系重要嘅要求啦。
2: 嗯哼，
4: 我补充少少啦。
2: 好啊，
4: 其实顺德咧，佢有个特色就系好多村咧，同时都系街区。
2: 嗯哼，
4: 佢既系历史文化村，亦都系历史文化街区。
2: 哦，
4: 吓，呢个系顺德嘅特色嚟嘅。
2: 喂，呢个村同街区之间，大家点去理解嗰、那个？即系儿童咧吓，
4: 咁啊最靓嘅嘢咧，集中嘅位置就系街区，外围咧就系我成条村嘅，咁好似碧江咁，当时碧江咧有个嗰条涌叫村心涌，我哋规划最重要的一个结事咧，就系将条村心涌复涌，啊将佢嗰个水嘅文化将佢复活用翻起嚟，同时成为咗顺德以水兴盛一个重要嘅内容。
2: 因为你讲街区咧，即系村啊，大家就觉得可能系嗰种即系叫做。有田园风貌添啊，啲咁样嘅嘢。但街区咧就可能变咗居住同埋商业氛围，即系好似系即系从字面而家大家嘅理解就系咁样嘅一种

0: 即格局嘅嘢啊。
1: 系啊，
0: 啊，咁当然即碧江嚟讲，就从街区，我觉得都容易理解嘅。
2: 你可以理解為村落的聚居點，
0: 是即都挺旺的，
2: 是是是
0: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重点啊，呢次你点样理解翻咧？
3: 其实咧，古村嘅规划保护咧，即系打我嘅理解咧，就系一系保育啦。
0: 嗯，
3: 保育系分两个方面啦，一古建筑嘅一个保育咯，亦都系对我哋村民啊几百个村民嘅生活嘅一种记忆嘅保育啦。规划咧，其实就系出路嚟嘅。
0: 嗯，
3: 即系亦都系对呢条古村嘅基理啊。同埋未来嘅发展咗个方向嘅定调嘅，即系我亦都好庆幸啊，能够参与我哋一个佛山市嘅古村嘅规划保育咯，确实系对我哋村啊未来嘅发展系有一个质嘅提升嘅。
0: 喂，刚才介绍你嘅时候咧，就燕南同埋嗰个燕桥系咪就刚才讲好似新奇同埋大奇之间嗰种关系啊？系嘛？
3: 燕南咧就以前嘅系一个大队啊。下有三条自然村啦，有我哋嘅南水村啦、燕桥古村啦，同埋兴燕村啦。
0: 嗯，
3: 三条村都生活打一个自然岛嘅，各自各都系生活打一个条自然岛嘅。点解我哋燕桥古村叫能够申报到佛山市嘅传统村落咧？传统意味着佢系即系体现得出我哋过往嘅一种村庄文化。嘅一个体验嚟嘅，确实就
0: 咁啊！如果以燕桥村咧，就刚才咧，碧江就话五兽当关就九龙入洞啦。你哋嗰度一入燕桥必行正道吓，
3: 系 啊，事实呢个系我哋嘅家风家政嚟嘅，即系亦都系告诫我哋嘅后人啊！即系点解我哋嘅贤恩仔啊，即系由开笔礼到圣人礼啊，都要走呢条路咧？就系想告诫我哋嘅后人，一定要行正路。做正事，所以咧就睇人得出我哋村啊，点解能够六百年都保育得咁好，就意味着呢个村庄嘅文化同埋对嘅村情啊嘅理解系相当深嘅。
0: 咁除咗刚才提到个即系嗰个环境风貌，喺呢次嗰个保护规划里边，对于刚才你讲呢种文化上面，当然啦，佢其实都系叫历史文化名村啦吓。但文化上面嗰个着墨啊，嗰个规划会系点样吓？点样去顺应翻或者梳理翻你刚才所讲嘅？点样要行正道嘅呢种咁样嘅传承系嘛？喂，呢种咁样嘅机理，我哋点样去再喺后边规，即系佢刻画翻咁呢个系你点理解咧？
3: 我哋嘅村庄，我哋嘅历史建筑。佢系我哋世世代代生活嘅一个场景嚟嘅，亦都系我哋呢条村嘅村家风、村风嘅一个体现嘅场所，所以我哋对历史建筑嘅保护啊，亦都即系我哋平时咁啦，即系简单咁，我哋最美好嘅回忆系过往嘅，永远都系一种以往我哋点样生活。怎样打这个场景的生活想起你是 最欢乐的最美满的哪怕他是搭落地都好打过几十年之后他讲起出来就是一种当时是痛现在就变成一种快乐了是一种故事来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场景的保育和故事的输出是分两个层次的一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能够有效地完善第二为我哋嘅年青一代讲好我哋呢个村庄嘅生活场景，系或者系乃至系对外讲嘅，所以我哋有幼小嘅导赏院啊，同埋志愿服务嘅导赏院啊，佢系层层次次都为我哋村去讲出我哋村庄嘅文化，系我哋后生一代将我哋嘅生活场景建好啊，或者系我哋嘅生活方式记忆啊，讲好啊，宣传好啊。基本上我哋嘅文化传承就系用于呢个咁嘅场景。
0: 咁啊，再同呢个三水方面啊，新奇村嘅阿郑主任咧，就再倾下啦。因为虽然刚才。

0: 咧就阿黄所都因为有参与你哋嗰个规划啊，咁啊佢都讲咗唔少咧。但系即系以你哋作为村委或者村里边嘅其中一员去睇翻个规划，咁你哋又觉得个规划咧就对你哋条村会啲咩影响咧？
1: 如果按整体规划嚟讲咧，即系政府部门对我哋大旗头村咧，即系一直以来都好关注嘅。从2002年首次嘅省文物保护单位定咗啦。2003年啊，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2条名村之一。咁2004年咧，定为广东第一村，有佢个大旗头村，有佢个比较一个典型嘅岭南风格嘅建筑喺度。亦都系一个发展嘅一个硬件啦。按我而家喺度土生土长嘅，因为细个就我哋都喺度住嘅。对于佢呢个保护啊，系比较迫在眉睫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经历咗风风雨雨、日晒雨淋咁多年，好多需要喺度修葺。
0: 同埋，因为咧而家即系我行入去睇，就唔系有太多村民住喺嗰个保护嘅嗰个建筑群里边，即系大家可能搬晒出嚟外边住。
1: 基本上喺90年代开始就逐渐
0: 系啊搬出嚟，
1: 外面搬咗出嚟。
0: 系啦系啊，咁变咗冇人喺啲旧屋嗰度住咧，我哋都话啲屋咧有啲人气佢先吸。
1: 冇人气咧，
0: 系啊。
1: 比较容易即生虫生蚁啊，
0: 系啊系啊，
1: 腐朽啊啲咁嘅性，所以咧就好迫切嘅呢样嘢就系、是。咁而家最近呢几年咧，就政府逐渐咧，就都投入，即对呢个文化嘅保护，个文物嘅保护。所以而家我哋引入咗国企啦。对佢嗰个文物保护开发。
0: 嗱咁样，因为讲到开发利用咧，我相信咧就可能大家都觉得呢件事即系保护方面咧，就好多投入嘅。开发利用咧，就除咗话保护嗰个作用之外咧，都仲有可能系会产生一啲收益。咁对村里边嗰个环境啊，乃至系集体经济啊，甚至村民生活个改善系点样啊？所以呢个保护方面咧，喺呢方面系点样着墨咧？我哋报时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下。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5: 早上8:30。
6: 郑月饼佛奔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奔尚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7: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9: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江安立交就往蓝石湾，咁啊塘头至到江安立交就往大沥湾。岭南大道咧喺绿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方向。石南大桥咧就过石湾，文华中路文华公园位置系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华右边车道，因为早前有事故，而家龙尾排到去谢蝶大桥。南海大道海岸路口系往区府，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系往桂城。南国西路潘村立交咧就系双向，红旗中路容桂外国语学校位置往杏坛，碧桂路嘅西海大桥过三乐路，三线大桥过番禺，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咧就系往大良。咁啊，高速方面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啦，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咧系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13: 早晨，从946出发。
0: 顺德的碧江村、三水大旗头村、南海烟桥村，三条历史文化名村，早前就通过了省政府的一个叫保护规划的批复，就意味着嚟紧就从规划的层面，或者讲从可能个制度的层面、法治的层面，就对这三条村嗰个保护就更加叫做有一个标准啦，或者讲有一个更加强的指引的做法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三条村包括咧就系碧江社区嘅方志豪书记啦，燕南村委嘅吴国雄书记啦，同埋咧就新奇村委嘅郑伟广副主任，以及咧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嘅规划所副所长黄显光咧，就帮大家去探讨咁嚟紧可能对于呢啲村会带嚟一啲点样嘅变化咧。咁刚才就讲到大旗头啊。咁啊，新奇村委副主任啊，郑伟广就提到过话，嗰度的确系搬空咗出去之后咧，嗰、那个保护就迫在眉睫。咁而家规划出嚟，就唔系净系话嗰个建筑物之间嘅，那个当然系一个重头啦，系嘛？我理解吓，包括阿黄叔啊，即系呢个系重头嚟嘅，仲系啊？
14: 嗯，系啊。
0: 对于大旗头村，咁啊，但系其他嘅嗰啲规划嘅重点，包括刚才你提到过啦，同新奇村之间嗰个关系。當時我聽你講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從一個好似係咪開發要有啲連片式嘅帶動係點樣嘅一個意思，所以呢個規劃特登要做闊啲咧，咁樣係嘛？咁但係你就話其實係幾條村，大家都有個即係既然都係同一條大村啦，咁到區委上面肯定幾條自然村都有大家個聯動噶啦，咁樣係嘛？就係咪一個咁嘅意思咧？咁樣
14: 啊？係啊，係，而且大旗頭村係。是整个佛山去北部的所有全岛村落聚居带的其中一个重要节点来的。
0: 嗯嗯嗯。
14: 保护规划针对大旗头村的整体风貌呢，除了建筑之外他都提了其他的要求的。
0: 嗯。
14: 那首先第一个是保护疏泄布局，里面有17条传统街巷是分级保护的。
0: 嗯。
14: 另外对200几座的鑊耳屋呢，是他的空间秩序呢也都要进行一个保护，不被破坏。
0: 嗯。
14: 咁主要系整体去守住大旗头嘅天际线同建筑高度，划分多个高度控制区。另外咧就系对建筑本身嘅一啲细部啊等等咧，提出啲修缮等嘅要求。
0: 嗯哼。
14: 跟住最后一个咧就系希望通过微改造咧，促进大家咧喺修葺同埋使用方面咧有更加多嘅一个建筑嘅用途。
0: 嗯。
14: 喺不破坏建筑嘅本体嘅基础上。他们有更加多的一些活化方式。
0: 嗯嗯。嗱，郑主任刚才提到过啦，那个特别是保护的那些鑊耳屋的果林里面刉得出来之后，现在就说要修缮固然之，但是就引入更加多的用途，还要国资的介入。喂，现在初步这个用途是怎么想？
1: 初步的用途呢，就是我们呢基本上都是首先跟村民呢就租了去这片旧屋先。
0: 喂，嗰里边有冇你自己屋企嗰间？
1: 有啊，
0: 有间里边噶。哦，
1: 即系我哋咧都基本上俾相应嘅租金啦。咁对于国企呢方面咧，就进行统一维护管理。咁对嗰啲破损嘅啲旧屋咧，作为修缮啦。
0: 嗯。
1: 咁喺村民嗰啲房产保护啊，同埋增值增收上咧，就真真正正咁受益啦。
0: 嗯哼。
1: 咁其次咧。我哋亦都聘请咗
0: 嗰个增值增收点样真正受益呢单嘢？而家点样受益化真系呢个啊？
1: 如果你唔开发唔保护，
0: 即系你讲而家就系希望可以咁样受益啫，系嘛？
1: 而家已经实行咗，实行紧。
0: 嗱，间屋咧有人帮你整翻企理佢，咁固然之啊，梗系受益啦，系嘛？但系呢个益咧就系益咗间屋啫，
1: 唔系租金亦都有。
0: 乜即系而家系叫放开咗嗰个位置，系俾人入翻去，点讲啊？即系整企理咗之后咧，就入可以租俾人住。
1: 冇错，俾人参观，搞啲嗰啲文化。
0: 這個、呢个咧就系唔系同传统嘅农村出租屋唔系嗰种玩法，
14: 系
0: 嘛？就系需要讲明白呢个玩法先吓。
14: 其实佢就系、是、大旗头呢边咧，就系有一个整体嘅主体。
0: 嗯，
14: 這个主体咧就帮村民咧就安置好之后咧就整。 整體去租佢哋嘅

0: 有价值嘅啲古屋。
1: 嗯，
0: 啊，咁我哋啲村民咧，一方面喺村里边已经另有居住嘅地方啦，啊，另一方面咧，通过旧屋咧，亦都有租金。
1: 嗯，
0: 咁佢嘅嗰个生活就有，
1: 即系咪叫国资介入之后咧，佢统一帮你统租咗，咁跟住就佢喺里边就规划咗唔同嘅屋啊，搞啲咩嘢咁样，跟住系咪即系叫民宿啊，亦或系一个咩工作室啊，定话点点点点，即系咪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啊？
0: 系类似呢啲
1: 啊，即系各自对于嗰度有啲咩使用方面嘅谂法用途咁啊。就村內村外，當然特別是指村外啦，係嘛？咁、當然你村民自己覺得間屋係我自己間屋，我想話就整好咗之後，想話做一啲咩用途，我喺裏邊，喂喺裏邊住翻得唔得？你自己
2: 基本上都唔可以啊，
1: 得唔可以㗎啦，係嘛？
2: 因為咧，
1: 即係唔建議你哋作為村民喺度住，係啊。
2: 因為咧，你整體我哋即係各支企各企呢度咧，整體嚟承租。
1: 我知，即係如果你東一忽西一忽，大家間開咁就變咗，佢就好難，即係從
2: 好難管理，
1: 好難管理啊。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早前去看的，那时候觉得里面就还是有些融融烂烂，就是里面就什么，现在是不是这两年是不是有些变化呢？
2: 自从那个各资各企介入了之后呢，每一年不停都在那里修缮着、修缮在那里改造着、现在还要聘请第三方的公司来专门对那些卫生啊那些那些，咁咧，我哋作為村委咧，每個月啊，即係組織嗰啲黨員啊、志願者啊，啊嗰啲開展嗰啲愛國衞生運動啊，
1: 哦，搞起
2: 嚟，搞到即係，
1: 因為咧就裏邊嗰啲巷道又乾淨嘅，
2: 冇錯。
1: 但係你入到啲屋或者係講有啲咧，你關住門望裏邊咧，就都係。
2: 嗰啲係等待喺度收葺嘅、
1: 啊，有啲係冧咗忽啦、
2: 啊，
1: 或者裏面有啲就喺度嘔緊啦，咁總之咧就睇落去就未係咁順眼嘅。就而家陸陸續續係嘛？
2: 係冇錯冇錯，而家喺度國企喺度陸陸續續咧。
1: 而家恢復到幾多少？或者裏面叫執正咗幾多度啊？有幾多比例度啊？
2: 七成左右
1: 係嘛？即係仲有三成嘅仲陸續執緊。咁呢個咧就即係大旗頭啦、或者再同。燕南方面呢，阿洪书记，喂，同你讲翻啦，因为刚才大旗头嗰度，佢哋自己都喺度搞紧修葺啦，咁你哋嗰度一样都有咁样嘅需求啦。
3: 修葺都有嘅。
1: 系啊。
3: 整体咧，点解要规划就系出路咧？就系、是、我哋分咗几个层次嘅。第一咧，规划咧就系规划我哋乡村嘅基理啦，同埋基础设施啦。第二咧就系、是。居民嘅住房嘅一个出路啦，宅置地嘅一个批复啦。第三呢就係、是、一个业态啦、我哋嘅业态係点样去发展啦。基本我哋分咗几个层次嘅、第一呢就古村嘅保育啦，即係有历史背景比较厚嘅嘅建築咧，我哋村委會都係統一托管嘅。
1: 冇咁，你哋嗰部分就之前就都係咩管咩管啊，即係包括你嗰啲好似旅遊導引牌啊嗰啲，都指住嗰部分，肯定係執正咗噶啦，係嘛嚇？
3: 我哋都以托管俾我哋村委會啊，做一種保育為主嘅。第二咧就分第二個梯隊咧，就係、是、一啲歷史唔係好長嘅，即係只有二三十年嘅、就我哋。亦都提出咗业态发展嘅一个要求咧，就系、是、要佢哋即系有业态利咧，都以一种规划定雕嘅，以一种古村为背景嘅装修，亦都以仿古嘅形式去改造嘅一种业态。咁亦都为咗更好地迎合古村嘅游客嘅一个发展咧，确实我哋都系打古村保育蓝线以外啊。都規劃咗一片嘅小型嘅業態商業區嘅、即係離開咗我哋古村，但係又挨住我哋藍線以外嘅一個地方，拆住藍線邊嘅一個小嘅業態區，去做一個遊客到時嚟觀光遊客休閒娛樂嘅一個區域。所以咧，亦都體現得出我哋點解規劃就係出路咧，就係對我哋整體村落嗰個佈局啊、發展啊，做一個有效咁嘅定調，亦都俾我哋一個即係更好嘅一種發展思維啦。即係唔會話零零散散啊，我今日中意做乜，聽日中意做乜，咁確實就係規劃。點解要規劃咧？就係將我哋嘅古村整體更好地佈局，更好地保育啊，將核心地區保育起嚟、
1: 咁有一樣嘢喎，嚇，我知道你哋嗰度都有部分，譬如搞小飯店啦，或者私房菜啦，係嘛？
3: 係。
1: 咪咖啡館呢啲、咖啡屋呢啲就多啦，嚇，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啦，嚇。咁啊，仲有搞民宿都係基本上呢幾個業態噶啦，啲生意得唔得噶？
3: 暫時體驗都比較好嘅，但係佢始終都同我哋核心一線城市啊，即係你貴盛啊、順德嗰啲核心區域咧，
1: 即係冇嘅，仲係未有咁旺，
3: 即係消費能力嘅都冇體驗得咁旺。但係佢整體嘅業態，由於佢嘅租金啊，同埋運營嘅成本亦都冇大，但係佢嘅收入還算可以嘅，整體體驗得出嚟都比較可以。暫時依家我哋發展咗十五個業態啊。发展十五个业态之中，整体反映出你的结果都是。
1: 你讲业态、不是十五，不是十五个档口、
3: 是差不多是的。差不多
1: 一业态，你讲的有十五间类似的经营。
3: 是啊，包括是咖啡啊、饮料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啊，还有我们的简餐啊、还有我们的饭店啊，是依家。经过八千万公顷嘅发展咧、就从二三年开始咧，我哋燕南整体嘅商业模式啊，都慢慢咁呈现出嚟，整体嘅收益咧，暂时都变得比较好，即系由于佢运营嘅成本唔系好大，所以但系佢又有一定嘅游客量打过，所以啊。虽然收入冇高，但系佢翻本速度都相当快
1: 嘅。系嘛？哇，咁犀利吓！喂，咁如果讲翻大旗头咁计吓，咁啊，大旗长阿郑章，喂，你点睇翻喺里边即系国资嗰、个运营？虽然吓未必系你直接运营啦，但系即系起码人流啊，可以带到个生意系点样啊？咁样吓，咁啊，国资系咪到时候会有多少点样即系叫做纯粹嗰啲钱攞嚟做收葺啊？抑或系都有啲反哺翻俾啲村民啊？定点样啊？
2: 唔系，佢哋而家咧收葺咗佢民宿咧。已经有二十几间噶啦，已经收拾咗啦。咁咖啡馆啊，嗰啲创意馆啊，即系旗袍啊，个成一啲咧，都已经进驻咗入嚟噶啦。
1: 旗袍嗰啲系俾人系嗰啲旅拍嗰啲影相嗰啲啫，系嘛？主要
2: 系唔系佢
1: 卖啊？
2: 又卖哦，喺度卖嘅都话。
1: 所以咧，好多就影相用。
2: 所以佢而家咧就一步一步嚟嘅，因为佢国企嗰度咧就。是主要咧，而家咧叫上一年嘅上半年開始接手，所以咧佢有好多嘢都要需要理順先嘅。
1: 咁呢個又係一種模式啦嚇。我哋先係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4: 196年酿酒歷史，傳承了清與醇的奧秘，玉潔冰清，清雅純淨，石灣玉冰燒，微黃醇涼。够年份。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5: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讲到咧，就系即系古村嘅业态咧，我谂相比于三水嘅大旗头村、南海呢、這个吓烟桥村、碧江嗰度咧。就直停一个阵面咁样噶啦，
8: 啊！你讲得冇错，毕竟历史上曾经系做过阵面，
1: 即系佢本身嗰度有个阵面咁样，即系嗰度嗰个旺就唔系一条村嗰个概念啊，方书记吓，咁所以你话业态咧就喺嗰度就经已真系好齐全噶啦吓，
8: 基本可以证明我哋主持人对碧江都好熟悉，
1: 好熟悉嗰度真系，因为我真系去过多次。喂，关键系嗰度而家除咗有金流文旅项目之外。有一间比较大的呢个食肆吓，
8: 德云居，
1: 喂，听讲佢又立了很多民居咧喺里边继续，即系以佢的方式，都系咪都又算是既保护就又利用咧吓？
8: 我觉得是的，其实碧江的点讲咧，碧江的古村保护咧，其实可能我哋是 有咗另外一條嘅模式，
1: 嗯，
8: 點講咧？因為碧江嘅古村嘅活化同保護係佢係有天生嘅煙火氣，
1: 嗯，
8: 嚇佢係基本上係原住民啊咩全部都喺翻度嘅，
1: 嗯，
8: 咁所以其實喺碧江嘅保護裏邊咧，正如主持人所講啦，其實我哋係分區域去管控嘅。比如正話阿黃所講嘅穿心街金樓呢邊嘅歷史文化街區咧，就係以保護嚇、啊、展示為主，
1: 嚇、
8: 啊、生活為主。而德雲居入邊咧，佢就係、是、其實就係以前嘅，其實入邊就是以前嘅德雲墟嚇，佢、啊
1: 嗯嗯、
8: 就是真係存在住一種商業啊、煙火氣生活啊，一種氛圍喺度，而且一度唔屬於歷史文化街區。
1: 好多人都唔一定好知道點解佢起呢個名字，原來即係同嗰個地方嗰個名係叫做一脈相承係嘛？
8: 係啊。因为碧江嘅德云桥啊、德云墟啊，好多全部都有个德字嘅，即系雷顺德一定得。咁所以佢系将，因为入边冇一个严谨嘅限制，所以佢又系本地人对啲古文化、古民居有爱好，咁所以佢利用佢嘅专业咧，就将呢啲啊民居啊，就按照统一嘅规划布局啊，用于顺德美食餐饮一个。啊！宣傳發揚，而另一方面，佢比較有一樣嘢咧，就係、是、都係依據住碧江嘅歷史文化為打底，去做呢樣嘢，咁所以佢搞得係算比較成功嘅，都係碧江利用社會資金啊，去進行古村活化嘅，我哋所講嘅一個範例咯。
1: 哦，咁啊，即係既叫做可以平衡到保護啊，跟住咧又利用啊，咁呢個就即係喺嗰個咁樣嘅地方有個咁樣嘅條件咧，就實現到呢個平衡。咁有一樣嘢嗱，呢個咧就大家可能從我哋去睇嗰條村嗰、那個村貌啊，嗰、那個用使用嗰個情況啫。實際上面對裏邊嘅村民嚟講，大家可能仲有啲唔同嘅訴求。你包括喂，我自己可能要點起翻間屋啊，類似呢啲咁樣嚇、啊。即係而家呢個保護規劃嘅層面咧。即係對於村民起樓，包括風貌啦，你起幾高啊、幾大啊，類似呢啲咁樣嘅，都有冇更加具體咁講？應該有冇啲管理嘅手段或者係做法啊？
8: 我估計呢啲揾阿黃所可以好詳細咁解釋到而家喺規劃裏邊控高啊，同埋樣式呢啲嘅要求。
1: 因為我唔知道你呢個叫做保護規劃對特別呢啲叫獲批覆嘅三寮村同其他嗰啲咁係有啲區別，或者講佢係咪叫做更加嚴一啲定點理解呢？
0: 其實咧，喺依方面咧，我哋嘅原則就係一個係對有保護價值嘅屋咧最少干預，同埋佢一個可以性嘅原則。其實如果係原來嘅阿爺嗰啲屋咧，或者入歷史建築線索或者係文物咧，佢係有佢法定嘅程序嘅。唔可以喐，而是说里面内部怎样进行修缮和改善、适应现代的生活和個商业的個使用。当然呢保护规划也都有做到一个深度，就是提供禁止清单。
1: 即是我理解你刚才说属于保护规划那些屋，那些叫做历史建筑、那些当然是没得喐啦，但是你说真的，喂，你说大旗头村規劃裏面唔係淨係講大旗頭村，或者講喺做法上面係成條新旗村嘅喎，咁樣係嘛？咁就再牽涉到其他地方，你村民喺其他地方要起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呢個有冇限制先嚇？就或者講嗰個管理係會點樣咧？
0: 依個咧叫做我哋叫建設控制。佢可以起。咁佢如果唔係位於核保裏面咧，佢係可以起嘅。咁起嘅時候咧，就控制佢嘅外觀、風貌同埋風格。仲有一個高度。主要控制呢几个方面，而且咧喺规划里边咧，佢系有个图册嘅，村民可以查到佢边啲材料可以用，边啲风格可以用，甚至咧我哋会好似江浙咁，可以提供佢相应嘅宅基地嘅一套清单，即系 A、B、C、D， 你可以拣边种嘅风格啊。
1: 咁但系关键之前咧，你包括自然资源部门啊，或者住建部门咧，咩农防风貌管控啊，即系类似呢啲都出咗嚟噶啦。咁又唔系话单纯呢几条村，条村系咪都有相应嘅执行？呢啲系大家一致嘅嘢嚟。咁就唔系话因为呢三条村纳入到嗰个叫做保护规划里边就特别嘅做法，又唔系呢个意思。
0: 咁呢度里边咧就系、
1: 是、即系大家之间有咩区别咧？咁样系嘛？就即系区别就系话你嗰啲属于保护嘅嗰度嗰啲建筑，你就唔可以喐，系咁意思啫，系嘛？
0: 比如大旗头，佢其实周边嘅村屋咧，佢肯定系新屋啦，佢亦都唔需要话好仿古嘅，佢主要系色调啊、高度统一就得噶啦。其他你而家冇咁多限制嘅。 哼，因为我村里边有现代嘅诉求，而且新还新，旧还旧，
1: 嗯，
0: 大家整体统一就 OK 噶啦，
1: 嗯，或者我同即系吓碧江方面啊，方书记同埋啊燕南啊吴书记，咁村民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大家有冇啲诉求，同呢份规划里边咧，就大家顺唔顺应到，或者仲系会有啲要解决嘅，有冇啲矛盾嘅地方啊？咁样系嘛？咁系咪要点样去梳理啊？即系有冇呢啲咁样嘅问题喺执行呢份保护规划过程里边咧，仲要同啲村民点样去倾下，点样去做啊？咁样啊？啊，吴书记啊，以你哋燕南啊燕桥嗰边咁呢个就大家有冇得倾噶？
3: 查实佢规划咧，即系佢作为省嘅历史文化古村咧，佢定调咗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是有冇历史文化古建筑，即系有冇省嘅重点文物建筑。咁啊呢啲省嘅重点文物咧，都会有一条红线嘅，一条管控红线嘅，红线以内嘅基本上都系好难得到批复嘅。
1: 基本上你可以讲冇得喐吓。
3: 仲要动嘅，都系要经省文物专家评审完之后先可以喐得到。佢跟住红线以外嘅整村有一条规划蓝线嘅。蓝线咧就系、是、上咧历史嘅建筑咧。就唔能够喐嘅，但系咧就新代嘅起嘅，你要改建嘅，都有一个限高九米，只能建两层半嘅一种规划，而且亦都要专家评审嘅，即系你对你嘅外立面要专家评审嘅，所以咧打蓝线红线里边起间屋嘅难度都相当大嘅。即系要好，
1: 即系同以前起我哋讲农村屋咧，就农民嗰啲自建房就有好大，即系喺
3: 可以讲包括风貌啊、高度啊、面积啊，都有一个整体嘅。
1: 你要出晒效果图啊，
3: 仲要专家评审嘅，即系对于你嘅布建同埋外立面都要出卖先可以走布建流程，所以蓝线以内嘅，点解我哋规划商业体打蓝线以外咧，就系咁啦。因为我哋要
1: 相对嚟讲冇咁严，咁你即系做起上嚟就自己可以自主嘅空间大啲，
3: 相对大啲。所以我哋嘅村民嘅宅基地啊嘅需求咧，就变咧有蓝线红线嘅规划范围内咧，就变咧窄。对于蓝线以外的需求呢就大，所以我们整村规划为什么一定要规划宅基地呢，就体现得出有时候要对居民的生活有一种体验才得的，所以我们都我们整村规划有时候的规划我们已经叫古村未来居民宅基地的发展的地块。
0: 这里我可以插一句，就是其实不只是我们三条古村有宅基地的个情况，其实佛山有210多条佛山市古村落，其实所有古村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该保护的地方呢它有高度限制，导致了呢我们村民里面呢一家三代四代的人呢没办法去通过在旧屋里面去满足他的居住诉求，所以这个时候呢针对古村呢其实我们希望争取一些省市的政策可以在宅基地方面呢或者村民公寓方面呢有一啲优惠嘅政策，令到我哋名村啊传统村落啊嘅村民呢可以有一个好啲嘅地方去安置佢哋嘅嗰个生活嘅地方居住嘅地方。咁当然到上面会有一啲制度上嘅一啲创新吧，呢个都係要大家共同研究嘅。
1: 即係可能呢个就的确会係村民啊从保护同埋佢哋实际自己个环境需求上面会有一啲矛盾或者挑战。
3: 一定会有。
1: 咁但系咧，就对于嗰个村里边嗰个建筑嘅保护呢、這个，我谂咁多年嚟都咁做落咧，就大家应该个共识就好明确噶啦。或者讲从刚才嚟讲法律嘅层面，你嗰度冇得喐，咁啊呢单嘢就冇得拗噶啦，系嘛？希望话喂，我哋个地方喺居住环境改善方面，包括宅基地嗰块地咧，系咪可以俾我能够宽松啲咁样啫？就呢啲嘢嘅啫，系咪啊？吴书记系咪咁理解啊？
3: 系啊。
1: 咁啊嗱，讲翻话即系而家保护过程里边都。即系呢个会唔会算系一个其中一个挑战？仲有冇或者其他嘅嘢，可能都属于一个要希望突破或者系有挑战嘅问题咧？或者阿黄所长啊，你点睇翻？或者佢哋而家所遇到嘅其他有冇啲咩唔同嘅问题添啊？
0: 咁啊，呢样嘢阿方书记应该比较有感触。
1: 方书记
8: 或者我嚟补充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8: 其实咧。 保护同埋一个利用呢，其实天生系一个既对立又要系相互相成嘅嘢。咁、其实喺呢样嘢呢，其实我哋真系二三十年嚟呢都系比较苦恼嘅。咁、包括正话吴书记所讲，其实我哋都经历住

0: 咁當時由於一控嘅情況下，冇每個規劃指引出台嘅情況下咧、嗯，其實呢啲嘢好坦白咧，冇明確就係、是、所有青椒暫停嘅、
1: 嗯。
0: 暫停嘅話，所以村民嘅訴求係非常之大嘅。咁、
1: 嗯、
0: 後期咧，其實我哋前期都做咗啲嘢，係咩咧？做咗兩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工作咧，就揾咗專業嘅團隊去將所有青椒梳理一片，將係真係屬於古建築一部分先建檔立庫，就精準咁保護落嚟、哦。如果唔係啊，啲咧就唔該啊，哎开出翻嚟，出翻名单之外，咁、
1: 哦、
0: 就等村民有个宽松，即系起码我受影响嘅就并唔多，我系保护咗真正保护嘅嘢。咁、
1: 嗯、
0: 第二个咧，咁其实我哋就好坦白啦，因为呢样嘢控咗出嚟嘅情况下，系点样先可以去解决佢嘅改建咧？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都自己做咗一份咩咧？就揾翻专业嘅团队。其实当时啊，比较黄所同埋华工都有参与过，就系一样嘢系咩咧？我哋结合住上层嘅国家规定啊，即系系列嘅政策未出台嘅政策，即系针对住历史文化名村嘅政策之后，就自己搞咗个碧江嘅私人住宅改建指引，就分区啊、分级咁进行一个指引。好似正话黄所讲啦，图库啊系用咩材料啊，咁呢啲嘢就明晰咗，咁就村民就可以根据。啊，咁嘅進行對呢度非受控嘅呢啲對象房屋咧，就可以有咁嘅途徑去知道自己應該點改，係改幾多嘅嚇。咁、
1: 嗯
0: 啊、但係呢樣係只能夠解決翻能夠改嘅部分，
1: 嗯、
0: 但係唔能夠改嘅部分咧，就好似正話阿黃所講啦。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喺區嘅支持底下，鎮喺度好努力咁。其實呢十幾年我都係探索，可唔可以將既然呢啲屋佢係一個歷史文化價值，佢又滿足唔到我哋生活嘅需求嘅情況下，可唔可以我哋已經？股份社可以提供土地俾佢，就等面積俾翻佢，佢喺度改建嚇、嗯啊，按翻我哋而家新嘅社會主義新農村好啊，咩標準好，起咗一個示範嘅嚇、啊、新嘅區域，而舊嘅咧就交翻俾我哋集體啊，去進行一個統一活化、保護、維護，係咁呢條路。但係呢條路咧，可能涉及好多嘅部門、法律、法規呢樣嘢，所以係我哋而家其實三條村，我估計唔止我哋三條村啦。正話黃所話齋，二百幾條村一樣面臨咁嘅問題。咁、呢樣係點樣解決？咁至第二樣呢，其實我仲最咩呢，能夠改建嘅部分呢，有一樣嘢呢，其實正話吳書記都曾講過㗎啦。因為我哋嘅部件嘅嘢其實經過好多部門嘅。
1: 嗯。
0: 其實用於最後去到省嘅，咁其實呢個流程係非常之長。
1: 嗯。
0: 而且又涉及啲外立面呀，點樣協調呀，啲係講個好專業嘅嘢。咁所以村民喺部件呢個過程中呢，時間好長啊，周期年多兩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夠喺可唔可以喺依樣嘢裏面就有一個快速嘅綠色嘅通道，即係好似正話黃所講啦，有圖則，符合噶，高度幾多嘢，可唔可以一系列咁睇下點樣去簡化佢？
1: 即係啲政務服務上面。
0: 係，咁依樣嘢可能無論個歷史文化街區嘅更新協調啊，即係佢本身都係好外眼嘅外父咁外噶啦，話佢能夠喺度改建。嚇！阿個自發咁去改建，按照我哋規矩，將佢協調性統一提升。佢依樣嘢，無論係保護利用，都係一個好嘅方向性咯。我哋覺得
1: 嚇、好啦，嗱，咁雖然即係可能每條村大家嘅情況都唔同，不過咧就從保護規劃嘅角度嚟講，都希望能夠為嗱一個將老村落嗰條根留住啦嚇，另外一個咧就使我哋嘅村民日子就更好。咁啊，今日咧就先唔該曬咁多位啊，咁亦都歡迎大家，應該就係即係再有時間咧，即使你話以前去過都好啦嚇，即係如我可能兩三年前去過，可能我而家再去咧都有唔同嘅呢、這個。體驗㗎啦嚇，咁啊多啲再去我哋嘅古村落嗰度行一行，感受下佢裏邊嘅氣氛。唔該曬咁多位先。9:01，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0: 46路方。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右边车道呢早前有事故。新进路段往丹灶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曲阜有事故，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江夏立交往和顺事故占中间车道，龙尾到桂江大桥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湖景路往计划路、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罗城至横沙路段往广州、雅窑立交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其实都有很多的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讲道理没用，但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你早点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很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不想听了，或者是听三分钟根本都听不下去，小朋友就动来动去了，你又会越来越火滚。对于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
9: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
8: 嗯，
9: 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8: 系啦。

0: 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整齐。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会就系话，我将所有嘅书本啊、文具啊，我就系放晒落个书包嗰度，我有带齐噶。第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页啊，或者甚至揾唔到噶、哦。
1: 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0: 呢啲系啦。
1: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這个认真，应该点去沟通？
0: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咁你就可以休息5分钟，即係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我就揸緊时间认真寫。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寫嘅时候，你就係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啦。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呢，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1: 我知道執书包咁都系㗎，即係有啲真係全部怼晒入个书包度就得㗎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辅助工具，特别文具店有好多嘅袋下语文咁一搭齁，数学一搭，咁就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里面。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就会知道我具体点样为之收拾好书包啦。
0: 是啊，我哋即係都係要手把手地教囉。点样教佢拉好链，落课要点样放书包，呢啲要教得细致。因为佢做多几次，佢就知道点样将佢嘅东西收拾好，就唔会话成日都唔见嘢囉。
1: 特别係1、2年级嘅家长经常都喺群里面问，哎呀，今日边个攞咗边个小朋友件衫呢，甚至攞交叉啦，嗰啲仲系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师嘅港台会唔会经常都有好多遗失嘅交叉同遗失嘅笔啦。
0: 我哋港台有个新闻招领处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先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1: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你支笔系边个噶，
0: 会俾翻佢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4: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日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1: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

0: 好啦，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下，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啊，呢一啲嘅收益，其实本身咧法律就规定系要纳税噶啦。当然，大家关心嘅系，如果真系要交税，会点样收噶？首先要明确嗱，目前咧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嘅征税，冇一个细化嘅操作口径，但系底层逻辑系清晰嘅。咁根据我哋国家嘅个人所得税法啦。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呢，咁简单啲嚟讲下，除开保单贷款唔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无论係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呢啲话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呢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係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嘅部分呢就有可能要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就啱啱提到嘅就係呢个理赔款除外，比如係重疾嘅理赔啦，寿险嘅理赔啦。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是、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交，但係香港保单呢分红嘅时候呢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下。有一啲呢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面嘅喎，呢个呢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呢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未到最后不确定分红有多少。按照一个常理的判断，只要这一笔的收益还未真正落到你个人的银行账户，就不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的细则，我相信大概率都会去延续这个实际的逻辑。不过实在也跟大家去讲，全球税务透明其实是一个大趋势来的。配置香港保险从来都不是用来规避税收，只不过是做一个多元的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要将合规放在第一位，财富走得稳才能够走得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谈下种植牙。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8: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7: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 先生，你的牙骨不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是中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8: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一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20,000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7: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8: 嗱，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7: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8: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我哋想种翻只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7: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啊，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8: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噶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咧，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一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7: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8: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7: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8: 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这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7: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8: 是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呢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7: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8: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这个方面呢以前的办法呢就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的时间才可以种牙齿的。
7: 咁有没有不用植骨的种牙方案啊？
8: 禅医口腔有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就是我们上海的黎强博士发明的，就是 V2V 种植。咁呢这种办法是怎样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放骨粉，直接在上颌骨里面找两嚿非常坚硬的骨头。打4-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7: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8: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 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个月。

0: 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会诊咗，诶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诶、哎，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诶、哎，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带嚟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一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是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6到32度之间。今日感觉有少少湿湿立立吓，相对湿度喺50%到90%之间。展望未来3日都是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仲系会有阵雨嘅。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换身生活家，唔知道你用咩方式啦，令到我哋每日吓喺你自己屋企里边都可以元气满满，又好精神咁样去上班或者翻学或者买餸煮饭。话咩时候咧都要令到自己吓就系元气满满吓，但系方法方式有好多嘅。咁其中一个咧亦都可以换身我哋自己成间屋，唔系净系装修咁简单吓，就买过另外一间屋啦，或者以旧换新啦咁样。嗱，因为我哋嘅2026佛山好房节咧就已经系启幕噶啦，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哋相关嘅媒体报道啦，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家好房产啊，记得呢个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里边咧，亦都会见到，嗰一晚我哋嘅启动仪式上面啦，我喺呢个三龙湾游船上面去睇住两岸嘅呢一个佛山好房子相关一啲灯饰灯景啊，拍嘅视频啊，大家都会觉得好有感觉啊！嗱，呢种感觉咧就系因为好房子，如果大家购房嘅话，有好多嘅额外福利、叠加优惠啦，之余仲要系咁吓啊！即系有时候咧，嗬，点解成日都在节目里面讲话，哇，人生有套咧靓靓江景房，其实真系好唔错噶咁样。当然江景咧，我哋都睇翻系边一啲河道嘅江景啦。啊，你望过去，哇，灯光璀璨啊，仲有见到河面上面泛起啊呢、这个涟漪同少少嘅呢个灯光嘅细碎，系嘛，即系话令到我哋嘅生活啦、烟火气同埋都市嘅繁华点样去融合？其实买一套合适自己嘅楼，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当然啦，嗱，好房子咧。已经是开始啦，咁啊，究竟有冇咩嘅着数优惠可以提前预告下先啊？咁样啊，定系话要睇专场直播时候先有啊？嗱，咁嘅，我哋首先咧都讲讲究竟系边一啲嘅房。

企有参与到好房节啦。嗱，比如保利发展华南公司啦、招商蛇口、佛山城发、东建集团、顺控城投、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粤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秒汇地产，仲有顺伦集团、中交龙湾云城等等下，有十几家嘅房企咧，亦都系有参与到2026佛山好房节购房保障承诺函嘅。咁仲有咧就系好多嘅品质项目啦，有成千套记得啦吓，即系过千套嘅优质房源咧，系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嘅。嗱，等大家去感受一下咩叫做好房子啊！因为如果大家有在去年参与到好房子去了解的话，就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楼都可以称之为好房子。好房子它是会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好房子无论它的工区啊、户型啊、会所啊、周围的生活配套呢，都跟以前的好不一样。即可能以前呢新啊、大啊、格局好、会所配备等等这些就是。但现在有很多的新盘呢，其实在城市的旺区是一啲靓地，即系旧改之后嘅靓地而拔地而起嘅新楼盘，而且咧就系做到品质啊，即系比以前会更加之高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去出门了解一下，而不是只是足不出户。当然足不出户看我们的专场直播也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了解了之后要去到现场去体验。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跟大家预告好房节的时候都有提到，真是你自己站在那个位置是360度多维度去感受这个盘啱不啱你。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感受，有些人会觉得哇，吹过嚟阵风啊，都系香甜噶。可能有啲人话，呢度买嘢唔方便咯，系咪？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呢种户型啱晒我啦。有啲人又会觉得，呢种户型咧可能嘥地方咯。所以每一个人嘅个体，佢都系好主观嘅。我哋只能够系点咧，就系卖出去感受下好房子，因为好房子有好多维度嘅标准去衡量下，即系等于帮大家去衡量过啦。住建都认为，呢个系好房子，系嘛？即系有专业嘅去帮你衡量过，仲有官方嘅背书，咁包括咧，佢哋都签咗一个购房保障嘅承诺函啊，等等呢啲咧。咁而且咧，今次佛山好房媒体联盟亦都成立啦，咁啊，亦都有大家可以在这些有参与到相关我们今次的好房节的联盟里面的媒体联盟里面，你就会经常见到他们的媒体号，就会推荐很多的好房子，就是说我们各个渠道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佛山有些什么的好房子。所以2026这个佛山好房节，你又看中了哪些心水的项目呢？继续可以留意我们的换新生活家节目，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佛山家嘅媒体号啦，亦都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嘅呢个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嘅，咁当然都可以去到我哋住建嘅官媒里边去了解更多。

你而家听紧嘅系《换新生活》噶，我系 Wing Wing，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端啦，同我哋直播互动嘅，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端佛山家 A P P， 记得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你就见到咧节目互动栏嗰度会有《换新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嗱，讲到买靓屋吓，有啲朋友咧自住嘅，有啲可能咧就系买套靓屋攞嚟出租收翻租金嘅，嗱，可能会大家又话啦，吓，买靓屋攞嚟出租唔系啩，舍得嘅咩？嗱，其实喺资产配置上面咧，或者系我哋获得收入嘅上面咧，唔同嘅家庭佢哋都自由自己嘅一个理财方式嘅。其中一个有一啲人咧，佢就会系买大平层，里面装修得好靓，仲会添置一啲好嘅家具攞嚟出租。嗱，可能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会觉得你装修咁靓，你攞嚟出租舍得咩？佢系出租俾一啲特定嘅群体嘅。打个比如啦，而家有好多嘅同网红相关啲经济链条啦，其中一个就系一啲大平层靓装修嘅房屋出租，佢哋嘅租金唔平噶。嗱，普通嘅房屋可能咧就系几千蚊一个月，系咪？佢哋咧至少即系可能系萬幾蚊係起步價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幾萬蚊一個月嘅月租啊等等，咁一年齋係租金咧，可能都去到百幾萬啊咁樣啊，可能對於我哋啲普通市民嚟講，就會覺得唔係啩咁樣，因為我哋通常咧買嚟都係自己住啊嘛，好似我咁啦，嗱攞我自己做例子啦，係嘛，我買嚟哇，我裝修咁靚，幾大自己住啦，邊捨得啊，係嘛？但係如果當然、如果我真係我資金好充足，哇，我荷包漲到啊，哎呀，再唔使啲錢咧會漏。好啦，哎呀，唔得，使佢使佢。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另计啊。咁即系可能你都已经系配置咗租，即系话房屋又有唔少啦，铺位又有唔少啦，啊，咁啊跟住写又唔少啦。咁你谂啲咩嘢嚟去整整佢啊？系嘛，搞搞佢啊？出租下一套大平层啊，咁都得噶喎。咁样系啊，即系针对一啲嘅特定群体咧，系有呢啲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讲喺省外喺杭州。大家知道嘅杭州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嘅主播啦吓，新媒体嘅主播咁啊，有好多嘅网红啊、带货咁样，好多咧，例如啲化妆博主系嘛，你好多时候见佢，哇，久不久又换间屋，啊，久不久又换屋，啊，真系，都几搵钱噶咁样。但系可能咧呢个久不久换间屋咧，其实间屋唔系佢自己嘅，佢系租嘅。但系可能你会话唔系啩，租又咁靓咁样，有嘅，真系有嘅咧，系啊，只不过高租金咧唔系我哋普通谂嘅嗰啲租金嘅啫吓，即系大部分嘅群体咧都唔知道，哇乜原来系而家咁。咁我点解今日要讲呢件事咧吓？即系其中一个吓，大家可以有，当然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亦都有唔少系手握唔少资金嘅现金流嘅朋友啊，即系话，唔知买咩好资产配置咁啊？你买啲豪宅嚟去出租啊，咁有特定群体租，其实都系唔错啊，租嚟拍下戏啊，拍下短剧啊，或者系啲网红做下直播咁。但系佢系涉及到咩问题咧？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个案就系咁样嘅，就有个女士。咁佢就喺杭州咧，就系一个楼盘，就租咗一套200方左右嘅大平层。咁套楼咧就系精装配埋家具，可以拎包入住嘅。嗱，呢种咧对于好多啲年轻嘅，我哋讲网红啦吓，咁啊好适合噶嘛吓，咁样好啦，拎包入住又唔使自己配置依样嗰样啦。月租金咧大概系19000左右，即系19000蚊。

0: 一个月嘅月租，咁佢就租咗两年，租金咧大概花咗四十几万，即系使咗四十几万去噶啦，两年嘅租金吓，可能有朋友听话，唉、哎，两年租金都四十几万，不如自己买，诶、哎，唔系嘅，唔系嘅，因为咧唔系呢一个生产链条嘅话咧就。唔系太清楚佢哋，咁反正佢哋系会因应唔同时候去转租唔同嘅屋，总之就系要新、要靓、要新光颈靓，耶、yeah! ！我好似话阿云咁添，好继续。跟住咧，最近佢遇到啲乜嘢嘅麻烦事，又要揾律师，系因为佢退租啦。退租咧嘅业主咁，梗系要检查下套楼有冇咩问题噶啦，系咪？有屋出租过嘅朋友都知道啦，系嘛？咁咧，业主就话啦。你用我啲 sofa 家具餐凳有破损，墙面仲有污渍添咁样。咁啊呢个租佢屋嘅呢位女士咧，佢就话咁啊，我进行咗修补噶啦。咁但系喂用过噶、哦，你要佢好似新嘅咁，点搞啊？咁样嗱呢一点咧，大家又谂谂、哦，调转你自己用啊，系嘛？用咗两年之后仲好似新嘅咁，我谂好难啦，系嘛？你日请人打理啊，咁佢都会有折损，会有折旧噶嘛，系咪？咁于是咧，个业主就话啦：，喂，你呢个折旧唔至于折旧到咁啊，系嘛？我个套 sofa 啊，本身嗰个背靠位置，即系佢当时拍嗰个位置咧吓，就系、是、背靠 sofa 背靠位置咧，系冇一条划痕嘅深嘅划痕嘅，但系但系你依家用过之后有一条深嘅划痕连住个背靠咁样连过去咁样吓，只有成30公分左右嘅划痕吓，跟住咧有几张凳上面嘅背靠都有穿窿啦，咁啊天花板同埋个墙顶又有污渍咁样，咁啊哦，咁呢位租屋嘅女士咧，佢就话哦，咁系呢啲都系自己造成嘅，咁但系都进行咗整改啦，系咪啊？咁同时咧，亦都系重新修复之后，都睇过诶个样，其实都差唔多，系嘛？背靠嘅嗰啲窿窿又填补咗啦，啲划痕都亦都修补咗啦，咁样。但系个业主就话，我觉得唔得，你呢个点都系修复啊？呢、這个叫做冚住咁样。咁业主话啦，我问个专人㗎啦，啊专业人士㗎啦，嗰啲一两厘米嘅嗰啲咁嘅窿啊，你哋就咁样冚住咋嘛，系咪啊？但系你划个30几公分嘅口、啊，你肯定呢啲攞嘢蒙住张住啫，过几日嘅话肯定系裂口㗎啦，唔得唔得，冇用嘅冇用嘅咁样。咁嗰个租楼嗰个咧，嗰个女士就话啦，喂，我用咗40几万租你两年嘅租金吓、啊，我退租肯定冇办法达到两年前嘅状态嘅，唔通我将你全部家具都换成新嘅咯？咁我40几万，我使乜要租你套楼咧？咁样咁嗱，呢、這个租金究竟系咪有折旧含喺里边咧？咁作为业主，你又制唔制咧？嗱，我好想听下大家嘅想法嘅，即系话我相信唔少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吓。都是曾经有过租屋的经历或者有屋出租的经历的，是不是呢？那你们又是怎样看这件事的呢？因为公说公有理，阿婆说婆有理，是吧、啊、有理那个又说，喂，我住过，当然没可能好像新的交付给你啦。那个业主又说，喂，你用旧都不是用到穿窿的，是吧？你这样冚住它，喂，到最后在我手上，我又要重新揞那么多钱回来。但是喂，处在那个公共的立场里面讲下，即是中中间的立场来讲，中间来讲，那你19000租一个月都唔系平噶，唔系平租噶、哦。究竟你哋又点睇？欢迎大家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节目互动里边嘅换新生活家，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啊！
1: 水晶双子 X 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冷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5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

0: 迎微信搜索佛吹油，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0: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其实有楼呢出咗去俾人住嘅话有租收真係几好㗎吓摁摁脚哇次次都系支付宝兜争多筹钱啊咪呢、這个系即系一个好美好嘅一件事情嚟嘅。咁但系咪真系个个都可以遇到一啲好租客呢，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啦，咁佢有时都会吐槽一下，就话哦佢呢因为年纪大啦，所以就喺其他城市嘅物业呢佢就不断咁样出售啦。佢话平嘅都卖咗佢啦。以前就收租，依家唔收租啦。咁原因系咩？首先一个就系佢自己年纪大咗，所有嘢就交俾中介去代替啊、出租啊咁。佢话发现咧，每年嘅租金中介都要压佢价，变咗递减，而且有一啲租客，因为佢话咧，啲中介帮佢出租就只需要达到出租成功嘅目的嘅啫，佢就唔会理个租客究竟对你个交系发生啲咩嘅情况。打个比喻就话，哇，厕所塞咗又唔理啊，跟住用到啲嘢溶溶烂烂啊，个厨房咧，哇，你睇到简直系你入去咧唔敢喺嗰度煮饭嘅，污糟到不得了啊，咁样，即系佢就会话收到嘅嗰啲微薄嘅租金都唔够翻身一次，所以佢话，哎，咪搞咪搞咪搞，咁所以啊，呢啲其实都涉及到。自己都要去巡一巡，系嘛，去了解一下租咗嗰、那个俾个租客之后间屋系点样？因为上一日我哋咪节目里边都讲过嘅，咁有位业主佢就将套楼交咗俾个托管，跟住托管帮佢租出去，啊，注明合同里边唔能够超过六个人居住，竟然咧住咗成廿个人嘅打地铺，自己啲家具都唔见晒啊，等等呢啲人，仲要系租得一年啫，诶、哎，嗰、那个仲惨啊，真系啊，岂有此理啊咁样，咁所以，诶、哎，我哋有屋出租嘅时候，喂，其实嗱。听紧节目应该有唔少包租公包租婆噶，系嘛？喂，你哋又系点样去管理咧？每个月有稳定嘅租金啊，跟住咧仲要系，诶、哎，系咪即系间中都要去巡一巡啊？啊，嗲几句啊，咁样啊？虽然各个月有租收，咁但系都唔能够话停咗脚步唔去巡噶、啊，系嘛？咁你哋又会系点样？又或者通常大家又会系点样去扣定一笔钱或者一个维修费用或者押金，系嘛？等个租客一离场啊，咁可能即系嗰啲费用。你就要摁住究竟是要退返俾佢定係要扣佢落嚟重新装修或者執執佢咁样。又或者喺一啲嘅区域出租个房特别多，有啲业主可能就为咗能够快速将套楼出租出去，哎呀我押金我都唔收你啦，唔紧要啦，本来可能要扣至少两个月嘅，我一个月啦，又或者可能哎算数啦，你一次俾一年嘅租金我就唔扣你啦等等，会唔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呢？欢迎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呢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我哋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可以文字投片互动啊。
1: 上午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1: 阿姨，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生活噶。
1: 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互动留言啦。刚才因为一个个案嘅原因吓，都问下大家，喂，咁啊点啊？你作为如果系租客同埋个业主嘅话，你又点睇啊？等等下，我哋首先睇下 Amy 点讲先。佢话靓 wing， 喂，你啦，谂下佢啊，用咗成差唔多20,000去租楼、啊，喂，咁呢个肯定系要包损耗噶嘛？你租得出去啊，肯定要计埋个维护成本噶系嘛？咁样，好啦，跟住再嚟睇下有志心啊，佢话食得咸鱼啊，抵得渴啦，租得俾人住啊，肯定会有损耗。冇折旧嘅，诶、哎，一系唔好租啦，咁样啊，所以睇下嚟啊，我哋啲即系听众朋友咧，都系特别大方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好有担当啦，系咪先？首先一个，如果你哋系作为业主，你哋有屋出租嘅话咧，你哋绝对系一个好嘅房东嚟嘅，系啊，即系你喺。计算呢个租金嘅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肯定系要计咗折价落去㗎啦我已经做咗呢个心理准备㗎啦系咪系啦所以好啊咁我相信呢边啲租客租到你哋啲楼呢都特别开心嘅有个好业主啊。咁嗱我哋再嚟睇返刚才讲起杭州嘅呢一件事喽咁样。咁因为刚才呢就讲到租客。同埋个业主之间各执一词啊，咁样大家就觉得啦，好，我哋揾阿律师讲嘅嘢出嚟去讲下先吓。阿律师就话，嗱就系同阿 Amy 刚才讲嘅嗰啲系其中一点系好明晰嘅吓。你套楼咧租咗俾人住，本身系会有带嚟折损损失嘅，只要喺合理嘅范围里面修复好就 OK 噶啦，咁样。所以话房嘅一。即係嗰個租金啊，有一部分佢本身就係屬於彌補折舊損失。咁當然啦嚇，佢亦都提到一點就話要喺合理範圍裡面修補修復啊，就 OK 啦咁樣修復好佢咁樣。嗱，但係咧，我睇咗一下嗰張 sofa， 我同大家分享一點嚇。如果你哋有去了解過嗰啲貴價嘅真皮家具，你就知道可能咧買一套 sofa 閒閒地幾萬蚊起。起下呢、这个叫高定款，咁当然啦。如果你买原装版本咧，就更贵翻几倍。我就睇咗佢嗰个修复个 sofa， 佢其中嗰、那个设计，因为佢因为喺呢个呈现上面冇办法全部睇清楚，但系我睇佢个局部咧，佢属于嗰只叫做钢琴键 sofa。如果大家咧有去了解个钢琴键 sofa， 你就知道啦。呢一种设计嘅 sofa 咧，只要啊系真皮。质量 OK 嘅，那几万块钱它是逃不过的。但如果你话哦，我配俾你嘅系几万蚊，甚至乎更贵嘅 sofa， 你划咗一条粗痕。我作为业主，我知道呢一个所谓嘅修复，我问过专人噶啦。你咁修复咧，其实好快佢个口又抹噶啦。即系话我俾你嘅租金咧，你整到我呢啲家具系嘛？因为呢个系属于唔系使用折旧，系因为。在人为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是不是故意啊咁但是是不是他自己这样造成有个深的划痕一路划过去的。包括呢啲 sofa 的背靠那些椅单椅的背靠穿了几个窿仔啊等等这些。所以这点呢如果你配置的家具这点呢就真的要跟业主去分享的啦。就假如你要真的出租给人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出租出去的屋唔系类似而家呢一种要差唔多20,000一个月租金嘅200方嘅楼，所以大部分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会认为，我包俾你租俾你嘅，我就含咗呢点噶啦。但系如果业主佢配置嘅家具足够有品质同埋贵，咁呢个咧可能业主自己会有一种觉得唔忿气。系嘛？唔服气就话我俾啲靓嘢你，你唔同我锡住佢，你仲整花咗佢，我唔制啊咁样。所以呢点咧，其实系各方都有各方嘅理解，系咪？即系律师亦都会好公道咁企喺中间。嗱，你当其时点点点，即系嗱，呢个调翻转系劝我哋嘅业主吓。嗱，你租屋俾人住咧，你如果要配置啲咁高价嘅家具嘅话，咁你就要睇下你租俾咩人啦。系要么租金再打高啲，定系话会有一笔专门系维修家具或者系添置或者重置？因为你哋要喺合同上面写埋啊。最唔好嘅地方就系话咧，呢一个业主同埋个租客之间，因为本身系话谂住租一年嘅。但后嚟续租，喺续租嘅过程当中咧，系冇再签合同。咁你冇签合同，就好多细节冇写上去啦噃，系嘛？即系例如好似话，哦，你呢个家具损坏究竟定损点样定损啊？我要唔要收一笔呢啲钱啊？或者可能我提前要以

拟定下拟定一份一个点样嘅合同，里面有啲细节，甚至乎我哋要补充就係话，哦，我拟定啲相㗎啦，嗱，使用前系咁嘅，使用后会搞成咁嘅，咁到最终呢，因为依家咧就系个业主佢话唔制，咁就要上诉咁样吓，就话啊我觉得你呢个唔合理，我觉得唔得咁样吓，咁啊依家咧就最烦嘅就系呢一点啦，就吓你又嗱作为嗰个租客，佢又有啲蚀底嘅地方系咩？就系你后面冇再签合同，你冇再签合同，所以依家叫做举证困难啦，所以变咗双方都系陷入一个僵局吓，你。又唔让我点解又要让你啊？各企一个位置。咁但系呢个事件，其实我想分享出嚟就系等大家，你无论系租人哋套楼或者人哋啊，即作为你系业主出租屋俾人嘅时候，有一啲系真系要考量，特别系因应翻依家有一啲嘅屋咧，系针对一啲高端客群，或者系租金会比较劲少少，即系可能哦。我当其时资产配置买咗某大平层或者买某豪宅，依家我唔住啦。卖我又觉得好似，冇到翻当时嗰个目标价，或者我调低少少都系卖唔出嘅情况之下，我不如装修佢，我唔住都好啦，我出租啦，我租金浪贵啲啊！即使系服务小众群体，我起码可以出租到啊，我唔系斗平租啊，系嘛？咁亦都有朋友系会咁样做嘅。咁但系当要咁样做嘅时候，可能我哋就系喺合同条款啊、条约啊等等呢啲就要注意啦。因为当其时咧，呢个租客佢亦都谂住，反正都租咗一年啦，第二年我唔揾中介啦，悭翻嗰度费用啦，系嘛？大家唔好都话我哋默契咁继续咁续租就算数啦。嗱，呢个咪变咗后面出现问题嘅时候，自己。你如果系蚀底咁，你攞咩嚟去计咧？你连合同都冇，系嘛？

0: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成阵噏味嘅，
8: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7: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8: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7: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8: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7: 地砖都空鼓啊！
8: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7: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8: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1: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9: 好嘅，翻嚟啦，换身生活家，继续咧同大家去互动一下吓，咁啊讲起呢一个出租嘅事情吓，咁啊跟住咧就见到大家又继续互动啦。阿豪猪佢就话咯，哇咁样配置啲家具吃力不讨好啦，啊配备啲基本嘅够啦咁样。跟住呢阿静妈话啦，俾着我啊攞够钱去买下理财，做下啲定期，慢慢搣好过啦，买屋去收租，唉唔系我杯茶嘛。係啊，嗱刚才我哋讲到呢就係杭州嘅呢一件事情，其实佢都系针对一啲特定嘅用户群体，唔系大众群体嚟嘅，即系例如系买一啲嘅豪宅，跟住将佢去出租出去啊。因为当然啦，即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呢，豪宅佢可能已经拥有多套㗎啦，佢自己住紧一套可能有几套，原本就諗住啊我资产配置係咪，即係我哋唔好讲话佢买嚟炒啦，反正佢就资产配置啦，就係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哎我嚟发觉哎呀咁家卖出去好似都蚀到麻麻地喎，不如真係补返个值佢，唔好搞到呢个成个小区都压低晒啲咁嘅价啦，干脆呢就出租俾啲愿意俾得起租金嘅用户。佢哋係咪一定係高端用户呢？呢个好难讲，因为有时候佢哋可能只係为咗工作而租呢一套楼嘅。咁究竟呢一个个案，刚才分享呢个个案，呢位女士系咪就系用嚟作人设打造呢？我哋唔清楚，但系有唔少嘅网络博主，佢系因为要做人设嘅打造，哇！你会见到佢屋企嘅落地大玻璃系嘛，见到外面华灯璀璨，一栋栋高楼不断喺度闪烁住个卧立面啲灯，跟住成个光景，仲有游船经过，哇！靓到抌一声啦，哇！跟住呢个博主买嘢肯定冇错嘅，你睇下嗱，呢啲其实就系有时候系人设嘅打造，因为当你唔

0: 道佢嘅实际情况嘅时候，好多啲网络博主佢突然之间卜一声红，你唔知道佢之前嘅经历又会系点样，又唔知佢有咩沉淀啊咁，但系见到喂佢都捞得好掂喎，咁啊，因为人好多时候就系净系俾自己双眼，特别系啲网络直播，因为你刷嘅系短时间嘅，你唔会系长时间噶嘛，系嘛，所以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哇点啊，你睇下捞得几好系咪，如果你话好似我哋普通嘅嗰啲大众消费嘅出租嘅嗰啲屋，咁肯定唔得啦，因为佢要卖贵价嘢㗎嘛，嗱我打个比喻，卖珠宝玉石又好，卖啲贵价嘅面膜好系咪，或者好多男士嘅嗰啲名牌嘢咁样。咁你一见间屋咁普通嘅，咁哇你都觉得佢啲嘢都唔知系咪流嘢嚟嘅，咦捞到咁兜踎，咦呀买唔高嘅咁样，会唔会啊？就系咁啊嘛，所以佢呢啲系好特定嘅群体嚟嘅，嗰啲特定群体咧，佢亦都要求，即系比如似我哋刚才有啲朋友就讲到啦，如果我系屋主嘅话，我使乜配啲咁贵价嘅 sofa 喺度啫？哎呀，系嘛，基本配置得啦咁样，但系唔得，你去到大平层。系嘛？假如仲要系光景咁计啊，你配啲普通家具点衬啊？系嘛？等于好似哇，你上身新光景，你对鞋，即系你话本地咧，广东人你话着住人字拖嘅话啫，咁你去到其他省外，咁佢理解唔到噶嘛，系咪啊？所以即系我哋就要谂翻，呢啲原因系佢有匹配性啊，咁所以先至会影响到后期一个维护嘅困难嘅问题。特别是刚才都讲到在杭州很多的网络直播大火等等，很多的网红的打造啊，他们的人设打造，他是需要不断去换一些漂亮的楼，所以大家很多时候现在因为看惯了，知道啊某某网红一走出来的时候，可能去后面的水晶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第一时间就喺度谂，唔系话哇佢屋企都几靓而吓，嘿系咪租翻嚟嘅咧咁样？因为即系因为有太多可以系咁样去打造人设嘅，咁当然啦，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出租房嘅市场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市场嘅衍生。咁只不过就诶、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咧，目的系乜嘢啊？记得吓，你有屋要出租嘅话，一定要重视书面合同。续租都要保签啊，哪怕你口头已经系倾好咗租金唔变啊，都要签订翻书面嘅续租协议，去明确租期啊、押金退还嘅规则啊、家具嘅损坏赔偿标准啊等等。咁因为刚才讲嘅嗰个事情，嗰个事件咧，就系因为佢冇书面合同，一发生纠纷嘅时候咧，举证就有难度啦。仲有就系入住嘅时候要做好房屋嘅现状嘅留证，比如收即系叫做出租去俾对方咁计一下，就要对墙面啊、家具啊、家电啊或者地面啊等等做一啲全方位嘅拍摄记录，记录晒边啲有地方有划痕有破损系嘛，跟住咧要留存好。如果吓、业主话冇所谓啦，咁你作为租客你都唔好话冇所谓，因为佢嘅冇所谓可能会造成你以后退租嘅有所谓啊，呢点我哋自己要注意嘅。仲有合理损耗同埋人为损坏系两件事。因为刚才呢我哋好多嘅听众朋友呢都系好屋主嚟嘅，都系非常之大方嘅好屋主嚟㗎。咁讲起话哎呀我收得你租金呢啲自选我知道㗎啦，我计喺度啦。咁但系呢要调返转头，有时候有啲租客佢唔够镜石。佢唔镜石系有啲嘢佢本身唔系老化造成嘅，系人为。你唔小心你刮咗，咁都系你唔小心刮噶，唔系佢本身自己刮烂自己噶嘛，系咪啊？咁或者系揼穿咗、勾烂咗，呢个叫做非正常使用造成嘅损坏，租客系要承担修复或者赔偿嘅责任嘅。啊，呢点大家要分清楚，合理嘅损耗同埋人为嘅损坏咧，它是不相等的哈。咁至于退租嘅交接环节当中，都要留有证据，比如系你退租之前要自行清洁啊，或者系点样重新修复佢啊，你哋要保留你做咗呢啲嘢嘅一啲叫做流传啦吓，即系叫话流传嘅证据啦，就话哦，我交翻俾你之前，我其实有做到乜乜物物嘅啊，有去修复翻嘅，跟住咧交接嘅时候都要大家去到现场嚟进行。各方面嘅確認啦，咁跟住亦都要押金嘅退還啊，同埋如果真係有一啲紛爭，究竟係你嘅定係我嘅一啲扣款嘅項目啊，最好咧就寫翻書面嘅確認，唔好淨係話得把口講完就算數嚇。咁如果遇到一啲唔合理嘅索賠，應該點樣處理啊？咁 呢啲就唔好淨係私下傾好啦，而係要保留返合同啦，同埋一啲嘅記錄啊，全部嘅證據協商。如果協商唔到嘅，就走調解或者訴訟途徑嚟去進行維權。咁至於作為我哋業主嘅角度嚟去講下，自己呢都要保存返，就係我交俾你之前究竟間屋係咩狀況嘅。而另外就係、是、喺出租俾呢個人嘅時候，係咪自己都應該要做一做评估呢，就话哦，假如佢整坏咗我呢个嘅时候，我要求佢对方要点点点，系咪应该要提前写合同里边呢，咁以免到时发生一啲你又唔认数，我又唔买账嘅时候，怎么办吓？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啫。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嘅9:30到10:30都有换新生活家，我哋听日再见。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3: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5: 上午10:30。946天气预报。
6: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多云，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0%至80%啊。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有阵雨噶，大家要注意雷雨天气啦，同埋引发嘅局地灾害啊。
7: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5: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胡蟹生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4: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5: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4: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1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1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6: 一段回忆。

0: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饭。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9: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946天气预报。
11: 同大家一齐睇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咧，其实就见到啦，预计咧系会多云啦，局部会有阵雨，吹东风两级嘅。这个嘅风向同埋风嗰阵带嚟嘅嗰阵味道都同前几日吹北风唔一样。气温介乎喺29-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75%。未来三日咧就系降雨会逐渐减弱，8-9日咧就系呢个多云间晴啦，10日就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阵雨噶。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9月7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在过去的这个星期跟我们的荷包、跟我们的理财、跟我们的投资会有息息相关的一些新的资讯。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记得上星期头条跟大家讲到，就是这个房贷那个贷款期限的调整，房贷追长的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政策落地之后，各家银行的推进的情况不一样。据了解，多数银行就还未收到内部操作的通知，仍然在等着指引的。但是也都有些银行就明确可以办理40年期的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就设置了借款人的年龄加上贷款的年限，不能够超过75岁以上。咁又好似係即係銀行會各有佢哋嘅政策啦，比如好似建行咧就會要求咧，即係話最多可以貸即係延長你原先嘅貸款年限嘅一半啦。即係比如原先嘅貸款年限係20年，最長能夠一半，即係最多能夠延到30年啦。啊，並唔係能夠話咧你原先嘅貸款年限係20年，幫你一拉就拉長到40年都 OK 喎。佢話唔得啊，原先比如你20年，最多就只能夠延10年，即係變成30年。咁如果30年最多就延到延一半，也即是15年，即是45年，但45年又不符合这个规定，所以只能够30年，也只能够再延再延10年，就是40年了。咁有啲銀行咧就會通過咧年齡嘅方式嚟做限制啦，咁因為咧，如果你加埋嘅嗰個年齡，即係你而家已經可能係45歲啦，咁啊仲喺度供緊樓，又或者啱啱先至買咗樓，咁層樓本身係供20年，而家你想將佢延到40年，咁啊即係供到85岁，下40岁嘅话供40年，即系等80岁系嘛，咁如果系供30年都要到70岁啦。咁银行其实佢会充分去考虑，哦，咁究竟到后期佢嘅呢个还款能力系点样啊，所以呢就会设置一啲嘅年龄方面嘅限制啊。咁目前呢，其实好似喺上海呢，部分银行就已经开放咗存量房贷嘅延期申请。不过值得注意嘅系，多间银行表达咗贷款人嘅年龄加埋呢贷款嘅期限唔超过75年嘅呢个门槛啊。亦即意味住按照呢个标准咧，比如讲1991年之前出世嘅贷款人去申办房贷嘅时候，已经就唔能够去办40年期啦，因为1991年嘅人今年已经35岁啦。今年如果你买楼仲要办40年，即系到75年，咁啊即系唔能够超过75年。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不过我有好奇，就是比如说你最长是40年，那我揀30年、35年都是整数，揀36年、37年、38年、39年行不行呢？银行呢，那个银行会不断去做政策的研究，同埋根据他们的判断来去给到他们具体的一个贷款方面的政策的。那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即如果真的有打算将目前手头上的这个还贷的压力降低的话，可以去考虑这一种方式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但系点讲咧？即系话如果觉得都冇咁嘅必要啦，咁样同埋咧都会增加咗时限嘅话，其实增加咗呢一个总利息嘅，咁其实就自己嚟去判断啦。有啲朋友就提出咗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嘅，就话喂，咁点解咧？即系能够去延长呢一个嘅贷款年限，咁其实都系为咗减轻大家而家供嘅呢个压力啫，咁样样吓，所以点解唔去降低呢个嘅利息咧？咁样吓，所以呢个咧其实系有考虑嘅，因为咧其实降息嘅话咧，佢唔单止会影响到房贷啦，吓，因为咧其实佢仲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即系话，其实降息嘅话咧，佢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情况啦，吓，即系比如佢会影响到我哋整个嘅一个利息嘅环境啦。因为而家银行嘅呢个正息差嘅个差距咧，已经系好细好细啦。咁如果再进行降息嘅话咧，对于银行嚟讲，呢个正息差更加细，其实佢会可能系比较难去适应得到嘅。咁同埋對於銀行咧，佢會增加咗咧呢一啲嘅風險啊，由此咧其實亦都會去做一啲嘅咁樣嘅衡量啦嚇。咁呢個降息咧，唔單止係會涉及到銀行方面啦，比如我哋國債方面啦，我哋嘅呢個投資嘅或者係人民幣存款嘅吸引力方面啦，呢啲其實都會影響到咧整個嘅一個經濟嘅節奏，一個金融嘅節奏。咁所以咧一個降息 即系话我哋白讲白啲讲就讲 LPR 啦吓，呢一个咧其实系会更加会影响到一个全局嘅情况，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见到已经连续好多个月冇讲 LPR 啦，咁但系喺对于啊点样去有一个办法能够去延缓或者系降低目前有需要去降低供楼压力嘅呢班人嘅压力，俾佢多一个选择咧，咁目前咧呢个选择就已经系延长呢一个嘅贷款年限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同大家咧讲到嘅呢一条嘅头条啦。我哋今日再嚟同大家倾倾啦。仲有咧就系保险法咧，准备咧就系要大修啦。咁啊，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讲咗好耐噶啦，因为咧之前都话紧咧，就话保险法会去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吓。咁而事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就发布啦，呢个保。

0: 宪法嘅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啦，其中咧，因为我哋就已经可以睇到究竟有啲乜嘢写咗喺呢份草稿，即系呢个草案入边。咁我哋见到咧有提到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啦，将保险机构嘅股东实际控制人咧纳入到监管嘅范围，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等嘅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嘅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嘅。管理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和市场的退出规则。重要一点很重要，就是同到我们的消费者有关，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完善保险合同机制，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的规定行为。还有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扩大法律责任的覆盖面，提高罚款的幅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下消费同埋投资啦。咁啊，上个星期先同大家讲完咧，话最近咧啲手机啊、电脑啊贵咗好多啊。咁啊，不过咧走走市场就发现近期咧，华为啊、小米、荣耀呢啲就得熟悉嘅品牌，佢嘅手机咧系上调咗嗰个官方嘅标价，但系最终咧实际嘅成交咧就未有话好明显感觉到贵咗好多，因为咧有扣薪补贴啦、平台优惠咧、以旧换新嘅呢啲政策，唔少机型咧佢嘅实际嘅嗰个价格咧，仲比官方而家调整咗之后价格仲要平啲。咁啊呢个源自于咧经销商让利走量啊、消化库存啊、对冲官方涨价啦。不过咧等到咧低价库存出清之后咧，市场嘅整体嚟讲咧涨价嘅趋势可能咧仲系比较明确一啲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世界黄金协会就说上半年中国金色消费量同比下滑31%，金色消费有136吨，消费总额就是上升5%到1437亿，即是量降就价升，因为呢首先就是贵了啦，即是其实都是同一个原因的。因为贵咗，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可能就唔买啦，咁所以量就降啦。但系亦都因为佢贵咗，咁买嘅人就将呢个所有嘅销量嘅总价推高咗啦。所以咧喺呢个数据背后讲明咗乜嘢咧？悦己消费嘅进一步占据主导，即系有啲人佢觉得，我买嚟系自己开心嘅，咁我系悦己消费，可能呢一个单价嘅变化对我嘅嗰刺激度唔系太大。咁当然喺消费金色当中啦，即系我哋譬如戴嗰啲黄金啊，消费金色当中啦，咁佢即是封建游人啦，有大有细，有不同的这个价钱，也都有不同的一个花纹啦，不同的一个工费等等。所以有些人还是他单价贵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一种给自己的奖励，一种悦己的消费来的，所以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因此呢也都成为了一种这样的特点。硬足金就凭借着它硬、轻和适度比较亮的产品特性，成为了增速最快的黄金品类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暑假就落幕啦，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九月首周的机票的价格呢就比暑假回落了30%，但是呢又比国庆首日平50%，各地的气候适宜，开启了黄金检流期，也就是这两个星期。目前呢有大量的一些就是打了折扣的经济商在手。比如9月1号啦，当日的话呢就讲返嗰日啦，咁北京飞山西啊、太原等地嘅机票咧，有啲系跌破几百蚊嘅啫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即系九月份，其实都系一个点讲咧？我哋国内嚟讲系一个旅游嘅时间洼地嚟嘅，啱好又过完暑假啦，然之后又未到十月份，但系九月份可能喺北方嘅啲地方咧，已经开始见到有一啲嘅秋景、秋意啦，特别九月中到九月底嘅呢个时间，所以好多人就会喺呢个时间咧出动噶啦。嗱，咁另外咧就讲到话中秋国庆咁啊嚟紧啦，航旅中环咧就话中秋国庆嘅国内嘅航线机票增长预订量咧明显有提升嘅，至到九月四号啊，出行日期九月二十五到十月七号嘅呢一个嘅国内航线订票量已经超过383万张噶啦，同比增长大约17%啦吓。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177万张，同比增长大概11%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啊，今个夏天咧，其实大家系中意去边一度旅游咧？咁样吓，咁啊，其实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北京、深圳、重庆咧，就位列酒店入住量嘅前十城市，成熟嘅商业配套咧，同埋丰富嘅研学资源咧，就持续吸引咗一啲家庭嘅游客嘅。咁啊，与此同时嚟讲咧，人生第一张机票啊，其实咧就喺暑假咧会出现，即系话好多家长咧会带小朋友啊喺暑假第一次去坐飞机啦，咁样。咁啊，通常会拣啲咩地方咧？统计显示就会选择一啲咧，三线以下嘅城市，同比咧亦都有一个人数嘅增长，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啊。所以而家家长带小朋友外出嘅呢个思路或者系选择咧，同以前咧亦都有变化。咁做文旅嘅话咧，其实都要睇住呢啲数据嘅变化同埋出行嘅喜好咧，嚟调整自己嘅经营策略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啊呢一 part 同大家倾到嚟呢度，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去讲讲咧呢一个行业嘅动态同埋一啲统计嘅数据啊。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佛山才知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5: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啊？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2: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咧金融方面啊。啱啱细个咧就系，如果我哋不曾相遇，如果我哋不曾相遇嘅话咧，就冇可以每一日都喺度同大家分享呢啲最新嘅资讯啦。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行业嘅动态同埋数据嘅统计。中国信通软咧就发布咗咧算力中心服务商分析报告，研判今年嘅算力产业五大热点趋势吓。算电协同咧就升级为咧以电强算咧以算速电嘅双向赋能嘅模式嘅，强节点嘅有效破解咧传统集群扩展效率低下嘅难题啦。嗱，仲有中国嘅算力平台调度嘅呢一个科粒跃迁到咧呢个任务级嘅。仲有一样咧，就系次元重构算力计量同埋交易嘅体系，推动咧算力定价向智能服务定价转变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算力嘅强大 ，AI 嘅强大之后咧，有好多嘢咧都你不可思议嘅，即系其实好似而家成日都上网一查啊，查到一啲 AI 短期嘅制作，即系其实已经有啲咧，已经系好真人感噶啦。咁 AI 短期制作嘅价格亦都跳水啦，同样系 AI 短期吓，每分钟嘅报价从5000蚊跌到几百蚊，逼近成本线啊！哇，所以咧有阵时行业发展发到你难以想象嘅，有一啲嘢原先仲系觉得啊几有利润空间啊，过咗半年之后咩啊，技术提升得咁快，已经系。个销量或个售价已经变得咁低啦咩咁样？咁但系定制短期业务仍然咧系可以达到咧每分钟1-2万元嘅呢个价钱啦。预计今年咧国内嘅 AI 漫剧市场有希望咧突破400亿嘅规模，同比增长138%。海外市场规模可能预计40亿左右啦。咁我哋其实系占咗咧海外呢个规模咧占咗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70%，亦即系话海外微短剧好多都系中国嚟制造。中国嚟生产，咁我今日睇到一个最新嘅消息，亦都系话咧呢一个嘅亿元富豪，即系好似系100亿元左右嘅级别嘅富豪吓，咁啊其实系有一个数人数嘅叫咩人数嘅新高，即系呢个世界佢已经系好冰火两重体验啊，大部分人咧其实只系过日子啊。有啲人咧过紧嘅系一种另一种日子，即系其实大家都过，即系我哋就普普通通人过嘅日子。有啲人其实真系已经过紧，好似你感觉听佢讲嘅嘢，或者佢经历嘅嘢，好似已经系另一个世界嘅嘢。讲紧嘅可能就系呢一班由于新嘅产业嘅到嚟，由于新技术嘅到嚟而实现咗呢一个嘅财富嘅。大升级吓，咁啊，所以每一个嘅产业嘅到嚟咧，其实都会见到会对一批嘅人群啦吓，呢个行业嘅缔造者们啦，吓会带嚟一啲财富方面嘅反馈吓，所以其实呢一个AI 嘅制作同埋 AI 功能嘅提升，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多去了解，包括最近吓咁啊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模型嘅大模型嘅更新啦，咁又有更新嘅能力嘅提升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比如豆包话近日正式推出向生产力场景全新嘅 agent 产品同埋品牌叫豆包工作，我都留意到啦。咁又最新会上线多个 agents 备行啦，同埋咧 Mac 系统本地嘅 GUI 操作嘅两项新功能。咁亦即系话你通过豆包，即使系我哋国内嘅大模型，你仍然可以通过佢咧嚟去帮你产生多个 agent 啦，啊咁啊去帮你一齐嚟工作嘅。不过但系我发现咧。始终人脑好多样嘢佢不能去替代嘅咧，就系人脑有一种非常之强嘅连接能力，对于事物嘅嗰种相互关系嘅嗰种把握，同埋咧嗰种连接能力，以及我哋嘅想象力，我哋对于人嘅了解嘅呢样嘢，所以咧呢样我觉得暂时嚟讲系 AI 上面未完全体现到，因为即使多个 agents 同行咧，或者多个呢一啲即系 AI 工具同行咧，你会发现最后佢出嚟嘅嘢咧，系你要翻转头去检查嘅，因为我哋有好多时做出嚟嘅工作或者系作品，佢唔单止净系一种数据流，可能要带温度，可能要带特点，可能根据唔同嘅人群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或者是定制啦，有阵时 AI 佢未必读到呢一啲最为之细微嘅嘢，所以可能一啲更加心思细腻一啲啊，或者咧系相对嚟讲吓，咁啊能够喺呢啲方面上面更多思考嘅咧，其实喺同 AI 嘅工作协作当中可以更好咁样咧去利用到 AI， 同埋咧去捕捉到 AI 其实佢咧而家未具备嘅呢啲嘅能力啊。
0: 金融新知。 热点逐个睇。
1: 我哋嚟关注一下啦，就系保险业方面嘅新数据吓。二季度末啦，咁就整个金融业方面咧，就机构资产负债嘅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业机构总资产43.86万亿，同比增长11.8%。金融业嘅机构负债咧系514.48万亿。500多万亿，咁啊同比增长7.9%，其中保险业嘅负债咧，大概保险业机构嘅负债大概系40亿左右啦，同比增长12.2%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普遍受到能源涨价、通胀升温、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全球主要这个国债收益率就普遍走高的。日英德美长债收益率就接连刷新了多年的高位。美元走强也都带动了国际贵金属价格的回落。现货 金银就下行，布伦特原油的这个涨幅扩大，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的降息预期咧又降温，即系认为咧可能唔太会降息，反而会加息噃，咁所以咧欧美股市咧多指数承压啦。咁至于后续美国究竟降息加息，佢仲要睇佢其他经济数据嚟去决定。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我哋睇一啲监管方面嘅新动态，同埋啲行业嘅即系话新政嘅落地啦。呢个大家都会关注。9月2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咗按病种付费，亦即系我哋讲嘅 BIP 3.0分组方案吓，截至到2025年咧，按病种付费覆盖咗91.8%嘅医保出院人次。咁啊，新嘅方案入边咧 ，DRG 嘅核心分组咧就增加到492组，细分组就有825组嘅。咁啊，另外嚟讲咧，亦都首次设置咗咧一啲嘅。新嘅即系话唔同嘅一啲病种组啊，或者咧系一啲嘅用药啊，嗱咁啊，并且咧细化咗咧儿童啦、老年啦、无痛分娩啦、机器人辅助手术等等嘅特殊分组，咁啊呢啲特例单二方面咧 ，DRG 原则上就唔超过5%，DIP 咧就到2027年起咧就唔超过1%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就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是60万亿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5万亿级的市场，推动持续发展扩大。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网信办等七部门就印发了一份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方向的实施方案，咁就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会更加凸显的，要去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发展。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另外工信部仲话要启动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的培育专项行动，到今年年底全国的服务商资源池内的服务商要突破2000家，到2027年底要突破有3000家，支撑形成完整人工智能。

0: 能应用服务的生态。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体育总局就说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的这个目标，将会进一步扩大，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这个问题，还有要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黏性、带动强的这个杠杆作用，以及这个放大效应。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今日嘅金融新知同你刷新到嚟呢度。听日嘅话咧，我哋有前途学堂同大家嚟讲讲啊，同我哋嘅荷包理财最相关嘅一啲政策嘅解读啦。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回来啦！
2: 今天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说了，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嚟闪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突然间有一支人马杀到南阳关，啊，吓到张大新面如土色。各位，呢支人马喺边处嚟嘅呢？等我慢慢讲啦。嗱，而家我哋翻转头啊，讲下五宝。伍云照就派咗佢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啦。咁临走嗰时候就讲俾佢听。由南阳关向住西南方行啊，行240里就到陀罗寨㗎喇。咁五宝快马加鞭，到咗第二日下午，估计呢就快到啦，想问下路。啊，不过四周围连个过路行人都冇噃。佢向住西边一睇，係一片乱山，左右两边係丛林。要行下行下，突然间佢只马噼啪咁搭低，佢就成个喺马上面碌咗落嚟。哈！呢、这个时候喺路边嘅丛林里边冲出十几个人，将五宝揿喺地下，三两下就绑实佢。有个头目就话啦：，众兄弟，将呢个绵羊孤雁押上山啊！所谓绵羊孤雁啊，系绿林黑话，即系单身嘅行人咁解。五宝而家明白啦，哎呀，原来自己中咗埋伏，被绊马索棘低咗啊！咁啲流浪压住五宝上山，经过咗个闸栏门，又行入一个院子。咁嗰个头目就去聚义厅报告话：禀告寨主，山下有一只绵羊孤雁，睇佢个打扮好似系官府嘅人啊！我哋捉到佢啦，一压上嚟山寨，请寨主发落。寨主话：嗯，佢身上 有冇货啊？喂，我哋抄过啦，佢乜嘢都冇，不过匹马呢就唔错，仲有一对奔铁锤添。如果打起上嚟啊，怕我哋都唔系佢对手啊，所以我哋用绊马索击到佢啫。有个流罗又问啦：
5: 寨主，我哋系咪照板煮碗啊？
9: 冇错，照板煮碗，拉出嚟躺。咁嗰班人就将五宝又推又拱，就将五宝绑喺厅前嗰条木桩上边。有个流罗解开佢个衣服，攞起牛耳尖刀，用碗冷水对住五宝心口一泼，跟住要刉落佢啦。当时五宝个心真系万分难过，佢谂日后侯爷如果知道咗我系点样死嘅就冇所谓啦。如果唔知道，仲以为我五宝丧尽天良，乍嘅以为佢班兵就掟更添。佢谂到呢处，放声痛哭：哎呀，苦命嘅王爷啊！苦命嘅侯爷啊！个流罗就话啦：，切，真系贪生怕死！你有你喊，伙计，我哋喐手劏佢。流罗啱啱要举刀，寨主嗌啦：，咪喐手住！流罗连忙停手。寨主问五宝啦：，你喊嘅系边家王爷？边一家侯爷啊？
5: 我喊嘅系忠孝王老王爷，南阳侯五侯爷啊！哎呀，王爷侯爷啊！
9: 咁、哎、你系边个？
5: 我系南阳侯伍文照嘅家人，我叫做伍宝。
9: 寨主一听，连忙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去亲自同伍宝解开绳索，扶伍宝行入聚义厅。
10: 各位，原来呢个寨主啊，就系伍宝要揾嘅伍天石啦。伍宝啊，将忠孝王全家被害嘅经过，同埋伍文照作反嘅情形讲晒俾伍天石知。伍天石就留伍宝同埋副寨主暂时留守陀罗寨，佢自己啊赶去金顶太行山，就约埋洪阔海一齐出兵去帮伍文照。
9: 咁啊，当时伍宝同伍天石都冇谂到，伍文照作反之后呢，就朝廷咁快就发兵，大军压境嘅兵临城下。你如果伍天石当时落山先去解南阳关燃眉之急，然后再去奔洪阔海呢，咁伍文照一家睇嚟亦不至于蒙难嘅。伍天石去太行山来回有成个几月路程，点会唔误事得㗎？唉，呢啲都係整定㗎喇。咁伍天石下山之后，一条气就赶到金顶太行山，哈，点知道洪阔海又唔喺山寨。伍天石唯有喺太行山等候洪阔海回山係啦，一等就等咗二十几日。咁洪阔海又去咗边算呢？各位，呢件事我哋以前已经讲过㗎啦。就係洪阔海就去咗长安会宇文成都㗎嘛。咁正月十五嗰晚，七位豪杰就大闹花灯。七个人就匿喺昌平王府后花园嘅竹林里面，咁宇文成都去搜查王府。

你参就参啦，告辞啦。讲完宇文成都带咗兵走咗。嗱，各位，而家我哋接住讲埋落去。咁究竟秦琼佢哋七个人匿埋喺边算呢？咁原来竹林后面系一座好大好大嘅石山，喺石山底下就埋咗20几个大缸。呢啲大缸为咗装水用嘅。咁喺大暑天时，日头落咗落，昌平王啊好鍾意喺后花园乘凉，喺竹椅上面唉就叫人将缸里面嘅水就泼喺啲石山上面。咁石山上嘅青苔呢就显得格外清脆好睇。闹花灯嘅时候係冬天，呢啲缸就冇用，缸里面就冇水。当宇文成都下令斩竹嘅时候呢，个七位英雄将心一横，嘿，如果啲竹一斩低就唯有搏命啦。咁睇住啲竹一片一片咁斩低，佢哋七个人一步一步咁向后面缩，越缩就离开石山越近。齐彪李豹眼快见到呢啲大水缸，掀开个盖扑声就跳入去咯。噃柴少跟住佢哋两个后面亦掀开个盖，亦跳入去另外一个缸。落咗缸，佢转念一谂，哎呀唔得！你万一宇文成都叫兵丁掀起啲盖嚟到搜查，咁岂不是作茧自缚？哈！自己运自己嘅树，走都冇定走嘅噃。佢用脚一抌缸底，想跳翻出去。只听见缸底嗡嗡声响。啊！莫非缸底系空嘅？佢仔细一摸，果然缸底是一块能够活动的圆石板。他摸啊摸啊，找到条罅，出力撬开块石板，哎呀，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下面是连住一个地牢的。各位，究竟回什么事啊？咁原来啊，昌平王邱瑞早就看出朝政混乱，终之有日就会出事的。咁他吩咐老家人邱毅暗中在这个缸底就挖了个地牢。一旦有咩危险，咁自己一家呢亦可以暂避一时啊。咁每年夏天呢，邱仪都要用泥灰就将呢块石板封好，上面就装满水，就边个都冇发现。到咗冬天就更加冇人注意咯。呢件事呢只有王爷同邱仪两个人知嘅啫。无巧就不成书，咁啱就俾柴少跳正落呢个缸柱，就发现咗呢个机关。柴少连忙叫埋秦琼佢哋几个人由呢个缸底捐入去地牢，然后将石板原样放返好，就唔留一啲痕迹。当竹林斩光晒啦，虽然有啲兵打开个缸盖睇过，亦冇揾到佢哋。宇文成都斩晒竹林，揾唔到秦琼佢哋。唔止佢奇怪，昌平王邱瑞个心都非常奇怪啊。秦琼佢哋匿埋去边呢？乜邱瑞都估唔到咩？估唔到。因为佢叫邱毅啊挖好呢个地牢之后，佢一次都冇用过。时间一长，老人家记性唔系点好，自己都唔记得咗有个地牢喺树啦。过咗一阵，佢先慢慢諗起上嚟，一拍大髀，啊，原来果树。咁等宇文成都走咗之后，佢叫人将大门闩好，二门上咗锁，带住啲家丁返到院内，然之后叫邱仪去后花园揾佢哋。邱仪细细声咁嗌啦：秦琼，秦琼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秦琼佢哋听咗咁就放心啦，一个个捐返出地牢，哇，个个都变咗个泥人咁啊。邱仪将缸底封返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邱仪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呀？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面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攞啦。洪阔海攞返铁棍，邱仪带佢哋七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

0: 昌平王邱瑞喺嗰处等住啦。昌平王啲听差就话啦：，哈哈，啲事情奇啦噃吓，你哋几位到底先能匿喺边处嚟啊？齐彪就话啦：，正系冇晒收嘅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喺地下拱出嚟，佢带我哋讨论啊！大家听咗咧，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啊，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就带佢哋入去大厅坐落。邱瑞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啊！咁秦琼啊，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瑞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啊当做手下嘅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中秋礼赠选白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准备啦！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咧，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吓，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

0: 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这个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单的新政啊，而是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这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啊呢一啲嘅收益，其实本身咧法律就规定系要纳税噶啦。当然大家关心嘅系，如果真系要交税，会点样收？首先要明确，目前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的征税没有一个细化的操作口径，但底层逻辑是清晰的。根据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 20% 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呢，咁简单啲嚟讲下，除开保单贷款唔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无论係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呢亦或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呢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係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嘅部分呢就有可能要按照 20% 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就啱啱提到的就是这个理赔款除外，比如是重疾的理赔、寿险的理赔。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交。但係香港保单呢分红嘅时候呢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下。有一啲呢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面嘅喎，呢个呢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呢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未到最后不确定分红有多少。按照一个常理的判断，只要这笔的收益还未真正落到你个人的银行账户，就不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的细则，我相信大概率都会去延续这个实际的逻辑。不过实在也跟大家去讲，全球税务透明其实是一个大趋势来的。配置香港保险从来都不是用来规避税收，只不过是做一个多元的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要将合规放在第一位，财富走得稳才能够走得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其实都有很多的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讲道理没有用，但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你早点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很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不想听了，或者是听3分钟根本都听不下去，小朋友就动来动去了，那你又会越来越火滚了。那对于这个问题又怎样去解决呢？
6: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5: 系啦，系写好一行行字啊，定系写好每个字嘅一横一竖呢？当然都需要下，但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由一点一滴开始。
6: 你唔讲清楚嘛，佢以为就系、是、我认真就系、是、只要将作业做完就好啦。咁佢就会可能为咗赶睇嗰个卡通片，然后就系潦潦草草，好快就写完啦。
5: 写完都系叫认真啊嘛。
6: 系啦，或者可能就系认为我认真就系我写嘅时候我唔讲嘢。但系咧佢会写下写下就开始玩文具啦，或者开始发吽豆啦。比如讲我哋要求小朋友整理个书包，但系你就冇话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整齐。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会就系话，我将所有嘅书本啊、文具啊，我就系放晒落个书包嗰度，我有带齐噶。第二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页啊，或者甚至揾唔到噶、哦。
5: 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6: 呢啲系啦。
5: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这个认真，应该点去沟通？
6: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咁你就可以休息5分钟，即系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我就揸紧时间认真写。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写嘅时候你就系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咯。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咧，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5: 我只要執書包咁都係噶，即係有啲真係全部懟曬入個書包度就得噶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輔助工具，特別文具店有好多嘅袋嚇，語文咁一沓嚇，數學一沓咁就幫佢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裏邊。咁呢個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就會知道哦，我具體點樣為之收拾好書包啦。
6: 是啊，我哋即係都係要手把手地教囉，點樣教佢拉好鏈，落課要點樣放書包，呢啲要教得細緻，因為佢做多幾次佢就知道點樣將佢嘅東西收拾好，就唔會話成日都唔見嘢囉。
5: 特別係一二年級嘅家長經常都喺群裏面問，哎呀今日邊個攞咗邊個小朋友件衫呢，甚至攞交叉啦，嗰啲仲係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師嘅港台會唔會經常都有好多遺失嘅交叉同遺失嘅筆啦。
6: 我哋港台有个生物招领处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先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字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5: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你支笔系边个噶，
6: 会俾翻佢咯。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世界，我是金子，去到哪度都发亮的啦。
1: 咩呀？
0: 我呢识了米八几的新女，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7: 孩子，男孩子，青少年，粤语怎么称呼？
8: 必须安排。
9: 仔 ，BB， 牙牙。嗱，留意一下，两个字系一样嘅吓。第一个字咧发粤语嘅第四声，第二个字发第一声，牙牙。苏虾仔，阿苏，细蚊仔，细路，细路仔。猪、乖猪、曳猪、化骨龙、塞豆窿、男仔、男仔头、后生、后生仔、后生细仔。

0: 后生仔女，阿哥，歌记，靚仔。顺便讲下个靚字是咁样写的。评论区等你补充一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起帮帮手。记得用啱场景。
1: 粤讲粤掂，粤语词汇分类。
2: 粤讲粤掂，粤语词汇分类。粤讲粤掂，粤讲粤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粤讲粤掂，
4: 粤讲粤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讲粤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咪听住啊，林忆莲嘅呢首歌叫一个人啊，咁一个人咧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掂啦，就郑钟书同埋你分享嘅呢个主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咁啱咧就真系啊，就系讲紧一个人啊，唔系嗰种好凄凉嗰种啊，而系咧一个人呢一种状态嘅本身啊，譬如无论你系单身啦，或者你系一个人住啦，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面对难关啦，又或者好似我此时此刻咁样啦，一个人主持紧节目啦，咁样咁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入面咧会讲三个词，我计划系讲三个词，如果时间够嘅话，三个词咧就都同埋一个人好有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谂起，以为自己其实都原来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

啱时候咧就讲话要即系翻翻嚟要讲下呢啲一个人嘅状态啊，同一个人有关嘅词啊咁样啊。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啊，刘德华即系话：，喂，你而家做咩啊？瞓觉啊？咁啊，同边个瞓觉啊？吓，点会同边个瞓觉咧？一支公瞓觉啦。多谢巴拉巴巴巴咧，就同我哋喺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里边咧写啲一支公。一支公粤语嘅正音读一支公，三个都发第一声。啊，这个词在广东话入面好常用的。咁字面意思就是话一个人啦，独身啦，冇伴侣啦。咁啊，旧阵时嗰啲人咧叫单身寡佬啦，都系咁叫嘅，就叫一支公啊，有少少调侃嘅意思啊，但系都唔算恶意嘅，即系好少一个一支公啊，你唔可以咁话我假噶嘛，系唔会啊，反而会有啲亲切都未定。例如话你约个 friend 食饭啦，朋友问话喂你今晚一支公啊，一齐食饭啦，咁你话系啊系啊系一支公啊，即系意思话一个人啦，冇问题噶咁样。咁点解会叫做一支公咧？啊，点解咧吓？可唔可以问下巴拉巴巴巴咧？有啲讲法话公咧就喺即系当然啦，呢、这个大家都知啦。我哋讲下公乸公乸吓，粤语里边咧公就是雄性嘅意思。咁譬如话鸡公啊，咁即系公鸡啦吓，一支公即系、就是、一个男丁嘅意思。即系喺旧阵时啊，就系咁嘅，原本嘅意思系咁。咁后来一路延伸啊，咁就唔系净系指一个男丁啦，泛指咧，即系任何人自己一个吓，无论男女都用得嘅。就唔知你哋终于明白点解有啲女士都会讲话，我今晚都系一支公，佢仲话你女嘅，点解你会讲一支公嘅？咁又唔系嘅，男女都用得，用法都好简单嘅。例如话喂，你今晚一支公食饭啊，过嚟我度一齐食啊。喂，假期冇节目，一支公咁点搞好啊？喺屋企煲下剧咯。又或者话喂，佢结咗婚之后咧，都少咗好多出嚟咧。依家约佢都唔出嚟，潜晒水。以前佢都系一支公噶。例如呢啲啦，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啦。咁但系其实一支公咧，唔一定系惨嘅，有啲时候呢一支公反而系一种自由嚟嘅。你想几点食饭咪几点食饭咯，因为得你一支公啊嘛，冇第二支公去话你啊嘛，你想睇戏咪睇戏咯，唔使就人噶，又唔使交代嘅。咁当然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咁计啦，尤其系收工啊，翻到屋企啊，除咗对鞋，摊喺个梳化度啊，开到罐。如果唔系一支公，就会有第二支公话你，哇，唔好成日饮呢啲啦，嗰啲汽水啦，即系嗰种一支公嘅快乐咧，好多一支公都话其实好难得嘅。当你唔系一支公，你就冇咗呢种快乐嘅。唔知你点睇啦？啊，当然咧，有啲时候咧，一支公都系会有啲静嘅，即系尤其系当你可能收工啊，翻到屋企啊，开住个电视机，但系唔系真系喺度睇，咁点解你会开嘅咁样？或者收音机都得啊？前排有啲人同我讲话，仲有收音机喺度，咁点解啊？想有啲声听下，陪住自己咯，未必要听佢讲啲乜嘢噶。其实又或者可能大家有时可能病咗啊，想饮杯水啊，咁一支公嘅话，咁啊自己起身斟咯，唯有。以后啊，唔知啊，以后啊，好多机器人啊嗰啲，咁嗰阵你就可能会觉得一支公啊，真系除咗好之外咧，都有啲孤独。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一支公嘅状态或者点咧？有一首关于一个人嘅歌咧，都即系几一支公下嘅，送俾你听。唔知你而家系咪一支公听啊？陈奕迅《孤独患者》。

咁讲真啦，当年咧陈奕迅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采访系咁讲，佢话呢首歌系佢心里边咧一张专辑嘅第一主打，一个外向嘅孤独患者就好似唱紧自己。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我喜欢赤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着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啊，睇下汤力啦，都话佢话系啊，陈奕迅《孤独患者》好听，多谢聪哥，唔好客气，又唔系我唱，我都系揿制播嘅啫，咁样。啊！啲歌词都几攞命噶，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啦，即系嗰啲咩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咁啊嘛，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咧喺成斗人或者成扎人或者叫如果写就唔系叫成扎人啦，应该写人群啦，人群入面嗰种孤单咧，有啲时候真系唔系一支弓咁简单，你身边好多人，可能你话喂我唔系一支弓嚟喎。但你觉得是嘛，即虽然你是四周围都是人啫，咁即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另外一种一支弓的状态。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和純涼，夠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喀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个叉烧包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啊，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

0: 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系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嗱，所以点解话咧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咧？就系咁解啦吓。睇下姚汉瀑布个汉字，粤语读第三声汉，同埋汉服个汉字同音，但系意思系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咧，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着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啦。你咧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观系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嗱，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啊！我系郑总，多谢阁下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噶。咁啊，包括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互动啊，攞下福袋啊，打下卡嘅观众，譬如啊暖系嘛，尾数七二一三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电信啦，尾数七三个八啦，八九一三啦，八六四八啦，呢位红茶啦，希阳啦，等等啊，多谢。

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呢一种即系首歌要表达嘅东西啦，系要咁，但系又未走得晒，吞完之后又好似仲喺翻度嘅嗰啲感觉咧，先至最好咁样啦，拿捏到呢个味道。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啱先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咧就一个人啦。咁啱先一齐信嗰首歌咧，讲紧孤独患者就话欢笑声、欢呼声，吵咗嘅气氛。心却很冷，系嘛？哇！呢句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你唔系一个人噶，其实系一个人喺人群入面，但系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即系喺人群入面好热闹、好唔一个人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唔一支公，咪系好一支公。所以身边咧好多人都话：喂，你真系一支公嚟嘅咁。咁呢种感觉咧就会带入咧今期越讲越甜要讲嘅第二个词，就系独孤一味。这个当然是味道的味啦，但是在这个专有的名词的时候，我们讲话喂整返美靓颂啦，它又会变成第二声的独孤一味。这个词原本就是指只有一种味道，又或者只有一味颂。咁后来呢引申呢就变成是不是只是食啊，就是譬如一个方法啦，一个选择啦。冇得揀㗎啦，咁你可以话俾呢间餐厅嗰啲菜单呢唔使攞个 menu 过嚟睇啦，独孤一味㗎咋嘛，寫住牛腩饭嘅係真係淨係得牛腩饭，有冇第二样啊？豬手有冇啊？冇啊，牛肚呢都冇啊，咁佢就淨係做独孤一味囉，咁所以呢、這个就有赞亦都有弹嘅，睇点用啦，亦都可以话譬如话佢做嘢独孤一味淨係識得用啲旧方法嘅啫，次次都系咁样去解决问题嘅，独孤一味冇第一方法嘅。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呢，往往都会觉得啦，以为独孤一味呢种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食嚟食去都嗰几间铺头，我老婆都咁成日话我㗎。即係次次又话去边度食嘢啦，嗰度啦咁样啊。又嗰度咁样。去到嗰度之后又系食嗰样嘢啦，咁样譬如又系打边炉啦，咁。咁独孤一味囉。你放工譬如你返屋企对住部电话。咁放假呢就冇咩做嘅，瞓觉囉。咁例如咁样呢，身边啲朋友呢关心你嘅都可能会讲话，喂你唔好咁啦，成日都独孤一味咁懒熟返去自己嗰个模式嗰度，咁样独孤一味有冇问题呢？其实可能都真係冇问题，但你要真心鍾意嗰一味先得。咁你又唔真心鍾意嗰一味，又只係得一味嘅话，你又好麻烦啦，咁。又或者你独孤一味呢，身边啲人都会同你讲话，你不如试下另外一味，可能都有新嘅惊喜都未定㗎。

专一有冇罪呢？睇你点睇啦。钟书曼、郑嘉维，专一有罪。望主持留言呢，就话：哎呀，我都系独孤一味㗎，钟哥，驚失望啊，驚晒时间啊，驚啲嘢唔好食啊，所以咪好专一囉。咁样我都会㗎，有时，但我唔会用专一呢个词嘅，但系嗰个老细会用囉。因为我有间面档啦，我次次去到都系话牛腩全蛋加个鱼蛋汤。咁佢又好闷㗎，佢每次同我讲鱼蛋汤等多五分钟喎。鱼蛋係喺个急冻嗰个攞出嚟㗎嘛。即係雪柜最冷嗰格呢，咁样佢等多五分钟我知道冇问题。即係佢好似我其实日日去咁滞㗎，但佢哋日日都会好重复咁同我讲呢句嘢。咁跟住隔一阵之后呢，要摸佢忍唔住，要摸煮面嗰阿姨忍唔住，就係佢好专一嘅。咁我就会笑一笑囉。呢啲其实冇乜专唔专一啦，就係独孤一味啫。佢间嘢其实讲真又唔系话好多嘢食。系就大概三两款啦，有猪手嘅咁就牛腩啦、猪手啦、鱼蛋汤啦、鱼蛋面都有，鱼蛋粉都有嘅，炸酱面啦，仲有炸酱捞河粉啦，呢啲都系平时附近啲老街坊啦，去到每一次俾自己专一嘅理由。咁有时或者即系肉麻啲咁讲啊，人生咁长啦，独孤一味，你都觉得系几安稳嘅。咁但系可能系一种限制都未定。如果用阿邱静姐姐啊，或者阿杨聪啊，佢哋读心理学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可能佢会问你：你上一次试新嘢系几时？你上一次行一条未行过嘅路，食一间未食过嘅铺头，识一个唔同圈子嘅人系几时啊？如果太耐嘅话，或者真系试下俾自己吓，唔好次次个老细同我讲，你又系咁啊？喂，鱼蛋汤等五分钟咁样。俾自己试下，唔好独孤一味都 OK 嘅。今日我哋咧越讲越掂嘅话题咧，讲紧系一个人嘅一啲词咁样啊，唔同一个人有关。头先系一支弓啦，粤语里边有呢个表述啦。我哋都好兴讲啊，独孤一味啦。

卡文话边个唱家咁样，审美就好主观啦。喺华语嘅作品里面啦，女声我最喜欢嘅歌手之一啦，一定有佢陈洁仪。至于原唱个位就一定系唔需要介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句歌词可能大家听过一百几十次，咁但系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啲全新嘅体会。Yeah。

0: DJ 郑聪，郑聪，粤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9: 唔会噶，
10: 好型噶，一齐
9: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8: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9: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1: 到你。
8: 好
11: 你啊！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痰虫。收工。越讲越
12: 掂，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啊，今期咧我哋讲紧个主题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咧就提到几个词嘅，一个系一支弓啦，咁样另外就系独孤一味啦。喂，讲到呢度咧，有时提到一个人咧，都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一个人，咁一个人要么就好成功，要么一个人就可能好唔成功。咁同一个人有关，我都会谂到另外一个词就系自食其力啊。咁仲有字字咧，食字咧，力字咧，都系发粤语嘅第六声啦，奇字发粤语第四声啦。咁意思即系话靠自己嘅能力去养活自己啊，唔靠人哋。咁呢个词其实唔净止系讲钱嘅，亦都讲紧一份底气。即系例如话哦，你食自己啦吓，自食。

奇力啦，咁跟住对方话喂 OK 啊，咁因为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搞掂自己，咁你咪唔会惊咯。所以啲长辈成日教落我一个人咧，最紧要都系有本事，咁你就可以自食其力。无论你系打工啦、做生意啦、做一门手艺啦，只要你正道生财、合情合理合法，靠自己双手揾食，你就一定系嗰个好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尊敬嘅人嘅咁样。所以自食其力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一定系一个人孤军作战嘅。你一个人住啦，自己交租，自己煮饭，自己洗衫，咁呢啲其实都系自食其力嚟嘅。又或者你一个人面对困难，自己谂办法去解决佢。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自食其力啦。所以一支弓其实就唔系话好得人惊嘅啫。独孤一味咧，啱先有啲都话好享受，好正添，可以接受嘅。但你最尾咧要拥有嘅咧，应该系自食其力嘅嗰份底气啦，或者叫做嗰份骨气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就算你真系一个人咧，你都一定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同好好咁过。

见阿菲菲啦，就话今日都系一个人，所有词都一个人。系啊，咁因为我有个主题一个人啊嘛。咁即系譬如我一个人做紧节目啊，你一个人喺度听紧啊，咁其实我哋就两个人咯。即系你喺嗰边听，我喺呢边讲咁样，咁都算系一种陪伴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啊，《男儿当自强》。Yeah!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晏昼时间嚟到1: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望出去今日咧，天气还算好啊，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方会有短时阵雨。需要出外工作嘅你咧，有必要带备一把细嘅雨遮喺身边，为自己做好遇到雨水嘅准备啦。室外吹咗和缓嘅偏东风啊。

0: 时嘅路面温度方面，最新刷新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32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50%之间啦。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这个钟数多人高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嚟到新嘅一周嘅工作日啦，咁啊，例牌都会比较多赛事可以同各位咧就慢慢回顾嘅。咁啊，例如咧就英超前三轮打完之后咧，其实只系剩低两队波能够保持全胜嘅啫。咁啊，分别咧就系逆转车路士嘅阿仙奴啦，咁啊同埋就是曼城啊，咁啊会唔会就系今个赛季冠军都仲系佢哋两队去争呢吓？咁啊，仲有郑钦文咧，哇啊犀利！呢一场超级大逆转啦，系咪代表最强嘅郑钦文已经翻翻嚟呢？已经进入到十六强嘅佢，又能够行得几远啊？喺呢届美网当中 ，NBA 嗰方面咧就仲有一个月到开波噶啦。咁啊，目前咧就系望到唔少球员啦，都有可能咧就系转换东家，或者咧就系翻到原有嘅球队里面效力。例如咧就系奇云拿夫，啊依家就话倾紧想翻明尼苏达木狼。嗱，咁啊其实佢咧同奇云加力治咧，咁啊两个咧都有狼王之称嘅。咁啊你又觉得？拿夫同埋加力治，边个先系你心目当中嘅真狼王呢？咁我哋中场时间用个真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晚都同大家谈一谈，就系、是、接落嚟马上要开波啦，9月11日啊。就是亚运会的男篮比赛会正式打响的。咁呢一届呢就我哋都叫做派出除了要打 NBA 那些冇计啦，杨安森那些肯定就会缺席啦，但是能够去的基本上都去的啦。咁相反呢就是其他对手啦。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些就打不到亚运的嘛。黎巴嫩呢就弃权不打添。日本啊仲有呢就是菲律宾啊卫冕冠军啊伊朗啊约旦啊其实都不是原阵出击的。咁目前望来呢就係基本上以主力嚟打呢就韩国队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下中国男篮哇呢一届嘅亚运会你觉得攞冠军嘅机会稳稳阵呢咁主席都同大家呢就谈及咗一样嘢嘅。咁今日呢佢哋就会正式飞过名古屋㗎啦。咁到时候呢就係胡明轩呢将会担任队长嘅角色。好啦，咁当然我哋亦都要睇睇依家打到如火如荼嘅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啦。咁琴晚呢一场波精彩喎。由于加时呢就打到10:30先完啦。咁最终中国女篮呢以74-70逆转捷克。咁凭着呢一场嘅赢波呢就已经系小组出线㗎啦嘛。咁因为你仲有一场捷克对美国队啦。咁听日凌晨2:30呢就系中国对意大利啦。咁呢一场波呢就成为咗瑞士小组第二之争啦。咁由于系最后一轮啦。咁所以两场波呢都会同一时间开波。是属于这个比赛日里面最后开波的一场，因为中国女篮是分在 D 组嘛，所以就变成了最后开波了。相对比较早的就是 ABC 组，基本上在傍晚的5:30、8:30还有就是11:50就会先后开打。中国女篮如果大家想睇呢就只能够挨挨夜咯喎，咁同啲欧洲波一样2:45。咁你差唔多时间你咪睇埋本轮剩低嘅西甲啊意甲嗰啲比赛咯，其实都得嘅。好啊，咁讲起琴日呢场波其实有啲运气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去到最咩节其实捷克队啲机会多到不得了。只不过嗰个中远距离投射实在太差。好多嗰啲机会呢俾你射都射唔入。就算最后时刻呢即係一度领先5分啦。咁但係都未能够呢就守得住嘅胜利。咁相反呢就係、是、中国女篮呢边呢就係、是、不放弃啊。咁一路呢都係搵机会呢包括一啲嘅3分啦突破啦。咁都能够呢就最终将个分差呢就追返上嚟呢就变成加时赛啊。咁特别呢杨舒予3:9嘅绝平呢係成为咗全场最关键一波。咁当时睇直播都话第一步揽得咁大嘅好似唔係好稳喎，几怕佢呢就唔够力上啊。咁好彩最咩呢都能够将个波呢就塞咗个网里面啦，就将个比分呢就扳平嘅。咁虽然赢咗咗喎，但呢一场波呢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女篮呢存在住好多问题嘅。咁包括呢就係上半场嘅防守好似散晒一样。冇俾捷克任何压力，所以佢哋半场嘅得分就已经去到41分，而上一场捷克对意大利全场只系攞咗54分嘅咋吓。咁另外咧就睇到中国女篮啊，失误真系得人惊咯。你一路睇晒全场，基本上2-3球波就一次失误噶啦。要摸就掟咗出界啊，要摸俾人偷咗波啊。开界外球又开唔到啊，系嘛？竟然达到29次失误，都有得赢啊！即系证明其实捷克真系好差咯，系嘛？只要捷克其实最尾一节啊，入多2球嘅中远距离投射咧，其实中国女篮就扳平唔到噶啦。咁所以呢一场咧，其实大家水到水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就能够赢得到。不过无论接落嚟啊。即系你面对意大利又好，或者出到去8强附加赛都好啦，咁你仲系一场波打29次嘅失误，咁仲有咧就系嗰个3分球命中率打得咁差嘅话咧，真系好难能够咧就获得晋级噶。咁啦，咁或者我哋听日翻到嚟先作最后嘅小组总结啦，好嘛？因为目前咧就系 D 组嘅形势咧比较明朗啦，美国女篮咧就铁定第一噶啦，咁就睇下意大利同埋中国女篮边队波能够以第二出线，咁到时候咧就会同 C 组方面嘅第二、第三名咧进行交叉淘汰赛噶噃。

條款。其中就会有杨汉森的队友说，只要他不愿意，拓荒是不能够将他送走的。那几时会拥有这个权利的呢？原来就是他在重新签约回来波特兰拓荒的时候，同时拥有了这个就是否决权的。那都算是一种福利啊，是不是？不过呢，如果你是愿意，即是球队说，喂，我想将你交易到太阳咁计啦吓，咁啊利拿特话好，冇问题，我答应你，我过去嘅话咧，如果佢呢个嘅交易否决权系冇使用咧，佢系能够带到去下一队波嘅，啊，所以几有意思噶吓。咁我望一望，我原来唔止佢一个嘅，咁啊原来咧就新赛季总共系有12位球员。是会拥有这个交易否决权的。那你不要以为只是明星球员才得啊。那我里面看过一下啦，包括呢就是快艇的班特利比尔啦，金州勇士的老将何福特啦，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加里皮顿二世，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皮顿啊。他们呢就在续约之后是自动获得了交易否决权的吧。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种交易否决权对于一个球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就不是那么开心咯，是吧？明明想将你交易走，你说不制，是吧？真的比较麻烦，又用你用不到，但是呢你又占了球队的薪金空间。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具体展开，为什么这些球员是能够拿到个交易的否决权啊？因为里面的性质是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好啦，咁我哋马上呢就跳一跳到去今日其中一个话题啊。奇云拿夫呢就是新赛季呢有望重返明尼苏达木狼。咁究竟佢同奇云加力治啊，咁两个边个先是你心目里面的真狼王呢？中场时间正是用个真字来点唱的。首先讲下奇云拿夫啦，咁已经嚟到37岁㗎啦，一旦返去明尼苏达啦，佢就将会是事隔12年嘅回归，咁回到自己梦想开始嘅地方啊。咁佢呢就係2008年 NBA 选秀大会第五顺位俾灰熊揀中之后呢交易到木狼嘅。其实佢进入到 NBA 嘅初期呢并唔系球队嘅核心嚟㗎。即是他不像其他那些球员一入来，哦，就是打造你为天之骄子啦，就是由你要带领球队走出低谷冲击总冠军。奇云拿夫他的角色不是，他是从替补走出来的。凭借非常之好的篮板能力啦，投射手感啦，接连攞两双啦，是吧？所以在效力了木狼6个赛季之后，其实球队的战绩都非常之不错的，是能够入到季后赛啦。咁佢场均亦都能够贡献 19.2 分 12.2 个篮板嘅。咁能够入到全明星赛最佳阵容，仲攞埋三分大赛嘅冠军添。即係作为一个内线去攞到三分大赛冠军，对上一个呢其实就是卢比斯基。可想而知，其实奇云拿夫佢嘅能力係非常之唔错㗎。咁喺呢一种小球时代里面，一个兼具高度又能够拉开空间嘅内线呢，其实咩时候呢佢都係有价值嘅。咁所以木狼点解37岁都愿意，不如返嚟帮帮手啊，係咪先？你如果仲打得嘅话，我哋绝对有你位置㗎喎。而他整个职业生涯里面，除了刚刚所讲到在 NBA 所取得的荣誉，仲有最重要肯定有个总冠军，不过呢就不是在木狼攞的，是后来去到骑士和艾荣詹士组成了三巨头，是那阵时就是攞到他唯一一个总冠军戒指的，就是15-16赛季，哇，那场波经典，是 NBA 史上就第一次在总决赛当中是有球队在1-3落后的情况下就是上了惊天逆转，当时是击败金州勇士就拿到了球队队史，亦都是他个人就第一个的总冠军的。在国家队层面就2010年随着美国男篮拿过世锦赛冠军，2012年是拿过伦敦奥运的金牌的。好啦，既然就是讲到谁

0: 是真狼王啊嘛，咁我哋都要拎埋第一代啊，奇云加力智咁啊，出嚟同大家比较一下。咁啊，佢咧就系、是、以高中生嘅身份咧嚟到 NBA 啊，又系第五顺位噶噃，1995年嘅时候啊。咁啊，其实明尼苏达木狼系一队好年轻嘅球队嚟嘅，佢哋系去到1989年先进入到 NBA 联盟。即是说6年后他们就得到了这位高中生奇云加力智。虽然是很小啊，是吧，高中这样看来打 NBA, 哇，但是呢很快就兑现了他的天赋、啊。事隔一个赛季呢就已经是带领球队入到季后赛的了。而且呢即是他那种属性呢真是跟明尼苏达木狼非常之匹配，很有野性，很有激情，是吧。啊、我记得我啱开始睇波嘅年代好多人喜欢啊简叻㗎嘛，係咪咦，个个都话佢啲波鞋又靓 啊又要攞佢嘅球星卡 啊又要买佢个波衫啊咁样，係咪咁啊，从96-97赛季开始呢就连续8个赛季都能够呢就係、是、帮助木狼呢就係、是、入到季后赛，最犀利呢就係、是、03-04赛季係带队进入到西岸决赛。啊！嗰阵时咧，组成咗三头怪、哦，系嘛？我哋嗰个年代冇咩 Big Three 啊，冇咩三巨头呢种称呼噶嘛。嗰阵时最叻倾讲咩咧？凡系三个劲嘅，三条烟啦，系嘛？三头怪啦，系嘛？即系你啲人生得唔够型仔嘅，咁你唔系三条烟啦，你系三头怪啦。啊！嗰阵时系加力智啊，史比威啊。再加上咧就小偷卡素尔啊，就系呢一个03-04赛季入到西岸决赛就系三头怪啊嘛，嗰、那个称呼。再早少少咧，就系96年嘅前后咧，其实喺木狼呢一边咧亦都出过咧就系三只狼噶嘛。咁啊呢一个包括咧就系狼王加力智、独狼啊、马布里、马布里系嘛。咁啊仲有一位咧就古里奥达，系一个白人球员嚟嘅。咁啊。叫做三狼啊嘛，咁啊达拉斯牛仔嗰边有三条 J 系嘛，好好玩嘅嗰阵时，呢啲三人组合都唔似依家咁简单，系唔系都叫做三巨头啊？嗰阵时我哋系能够即系根据佢哋嘅外形、样貌啊、特点啊、个性啊、所在嘅球队啊，包括佢嘅名啊，去组成咧就唔同嘅三人组合式嘅称呼噶嘛，系咪先？系嘛，好似达拉斯牛仔嗰三个 J 系嘛，詹即神啊。怪物马斯宾啊，再加上咧就系神奇小子杰特啊，因为佢哋嘅名当中都有个 J 开头，咁咪三条 J 咯，系嘛，就系、是、咁样的意思啫。好啊，咁我哋言归正传，继续讲翻咧就系阿加力智先。咁啊，佢咧就又系第五顺位，俾明尼苏达木狼咧就拣中啦。咁啊，入到 NBA 之后啦，咩明星赛啊，最佳阵容啊，防守阵容啊，嗰啲都全部都攞过晒。咁佢同样有一个总冠军在手，就系07-08赛季。帮助波士顿塞尔特人咧就攞到咗总冠军，咁佢咧就系去到职业生涯嘅最后一站啦，佢系翻去木狼度效力噶吓。咁喺国家队层面咧就系1999年，咁啊随住美国队咧就攞个洲际赛嘅冠军，咁啊跟住喺2000年系攞个悉尼奥运嘅金牌。2021年咁啊，进入到篮球名人堂，即系退役之后，咁啊，佢系入到篮球名人堂嘅。咁另外，佢亦都系进入到 NBA 75大巨星之一。2022年，波士顿嗰方面咧，就系为佢进行咗波衫退役仪式。波士顿系退咗佢件波衫，诶，咁即系木狼有冇退佢波衫啊？系嘛？我喺度资料显示好似唔觉有写明尼苏达木狼退佢件波衫，反而波士顿系退咗佢件波衫。好啦，咁啊，2025年咧就喺上年嘅年底，咁佢系重新翻到明尼苏达咧，就担任木狼队嘅球队大使嘅职务。咁啊，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啊，两代狼王，你觉得谁是？ 真狼王呢？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

0: 小程序，回力的开学做好准备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又再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仲未有裁判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正系倾紧咧，就包括。哇，是不是最强的郑钦文已经回到来呢？上一轮的超级大逆转啊，信心真是不错啊，入到16强的他在美网当中能够走几远啊。英超前三轮呢就打完啦，即係剩低阿仙奴曼城两队波能够保持全胜嘅啫。咁联赛冠军是不是就在他们当中会诞生呢？ NBA 方面呢就下个月开波，咁我目前去到尾段㗎啦，咁睇下啲老将会点样去归位啦。咁其中呢明尼苏达木狼呢有意向搵返奇云拿夫返嚟帮帮手喎。咁佢同阿加力治啊，咁两个对比起身，第一代第二代都叫狼王喎，边个先係真狼王呢？用个真字嚟点唱。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睇睇五大联赛嘅一啲重头戏啊。咁特别呢就係琴晚去到呢一个嘅时间啊，咁大家有冇留意就係车路士对阿仙奴嘅比赛呢，晚上11:30开波。半场係1-1。咁最终呢就係阿仙奴以2-1呢就逆转车仔呢，就係又再代三分喎。咁其实我哋睇到车路士入波快啊。可能你迟少少开机都错过咗啊，两分钟到呢就摩根罗渣士已经呢就係获得咗入波㗎啦。咁而去到上半场呢边夏维斯25分钟亦都接到赖斯嘅助攻呢就係扳成1-1嘅。咁半场呢就係打成平手㗎啫。咁去到下半场其实开波冇几耐啊。咁就见到左利斯呢就係有助攻。喂，呢一个真係好波喎，今个赛季阿仙奴入咗件好嘢啊。在之前的热身赛已经不断有助攻了，来到英超开波之后状态依然是这么 fit， 给到奥迪加特队长搞定50分钟已经入了全场的三个入波了，最终阿仙奴是全取三分之后在积分榜那里目前和曼城呢就并驾齐驱，都是三战全胜，只不过呢就是那个净胜球差少少，所以呢就是在顺序上面排第二嘅啫。但是阿仙奴打了三轮即是失了一球波，就是昨晚刚刚被车

0: 抵入噶咋。咁啊，当然曼城都唔差，入咗七波，系失咗两波；阿仙奴系入咗六波，失咗一波。但你估唔到，升班马后胜到依家都未输过波，两胜一平系有七分，排喺第三。车路士就啱啱输啊，冇计啊，系嘛，唔输咁就有机会可以排更好嘅名次。一输咧就只能够前面两连胜咧就六分，守住第四。再往后数咧就仲会有宾福特啦、利物浦啦、纽卡素啦、爱华顿啦、列斯联啦，都系五分嘅。咁跟住就系十位打后啦，即系你未到五分啊，基本上第十位开始打后数啦。咩白礼顿啊、曼联啊、新特兰啊。但系呢喺榜尾我哋见到有几个好熟悉嘅身影喎、啊。未开斋梗係有高云地利同富咸啦，但係只係攞住一分，竟然有维拉同埋热刺。维拉上个赛季欧霸冠军啦，吓嘛。咁但係佢卖咗成半队主力出去，咁冇计啦。咁你预咗佢肯定成绩会下降㗎啦。咁但係热刺你係买咗人哋啲球员返嚟喎。都是三轮得一分，两平一平两败，仲失咗五波，冇入波，得个一分。咁目前咧同维拉两个咧都难兄难弟啦，唔会搞到又要补组系嘛？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属于目前英超嘅一个最新情况啊。咁睇到其实阿仙奴真系 fit， 咁其中夏维斯咧就面对住老东家又有入波啊。当年在车路士其实我觉得他打得挺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放走他。目前望来其实阿仙奴近这两个赛季基本上买回来的人都挺好用。不要说这两个赛季，起码叫做近这几个赛季即是他们慢慢执起身，赖斯那些是韦斯咸过来的嘛。这个夏维斯车路士过来，即是这里执啲那里执啲，执下执下对波其实是挺似样的。首先上个赛季拿了英超冠军，又入欧冠决赛。跟住呢就每个赛季即係虽然佢哋唔会话非常非常之大嘅投入，但係望落去呢即係买返嚟嘅人呢都能够用嘅。但係有一位球员好可能呢就真係要再调整下先得啦。咁讲緊係基若基里斯呀。呢一位嚟自瑞典嘅射手呢其实上个赛季 ok 嘅。但係今个赛季呢就季初好似主教练阿迪达又唔係好鍾意用佢喎。咁啊俾初嚟报道嘅佐里斯呢就係抢晒风头添。咁当然两个人其实唔係同一位置，一个呢就係高大中锋，係可以自己去得分嘅。佐里斯嗰啲佢係即係相对嚟讲呢係攻守兼备啦，有时候佢唔一定话係做个箭头，但个助攻真係好，咁真係能够帮助球队添。咁夏维斯同佢呢真係有唔少默契呀。咁边路嘅沙卡啦，咁再加上呢就好即係叫做速度好劲嘅，好爆破嘅马道基啦，系嘛。咁所以呢即係依家睇到阿仙奴嘅锋线上面呢依几位球员係各有特色嘅。马道基都係车路士过嚟㗎。好啦，咁上半 part 其实亦都差唔多啦。咁各位咩想傾嘅话呢都可以呢就暂时间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啦，喺佛山街 APP 当中嘅花生睇谈，另外亦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谈，一起嚟谈谈呢个睇谈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 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到。在民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4: 没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半点报时翻嚟，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财霸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而家倾紧咧，包括咧就系英超啊，前三轮最对版都系阿仙奴同埋曼城，依然系全胜。其实都可以倾下边个嘅连胜会更耐啊！咁啊，当然咧，即系会唔会就系预示住今个赛季其实联赛冠军应该都仲系呢两队波争咧？最强嘅郑钦文系咪翻咗嚟啦？啊，进入到十六强嘅佢喺美网当中可以走得几远呢？啊，奇云纳夫啊，加力治啊，咁啊两代狼王啊，咁啊，你又觉得谁是真狼王？我哋中场时间用个真字嚟点唱啊！咁啊，今日咧都会有好几位朋友啊，同时点咗呢一首《真心英雄》啊！

系啦，咁一首非常之振奋人心嘅作品《真心英雄》听翻嚟咧，就节目继续咯。咁啊，欢迎你揸时间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问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我哋除咗倾下英超啊、郑钦文啊，倾下 N B A 啊，咁啊都可以咧，就系讲下你感兴趣嘅话题，随时提问都 O K 噶。好啦，咁啊，或者我哋都一路睇睇上面啊，都有唔少朋友咧就有互动留言啦，同埋咧就系点唱嘅，咁啊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咧就播多首就系啦。星河传说就话加力士先系真狼王，小福饼就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冇留意 NBA， 不过讲起狼王啊，只系认识啊奇云加力士咁样。云上就话加力士系我心目当中嘅真狼王啊。另外讲阿仙奴想卫冕英超冠军就要全身心投入在联赛，欧冠仲是缺少了大场面先生。健身话我要听真真假假，另外就话谁是真假狼王呢，每个球迷里面会有不同的答案。记住是我就话中国女篮篮板是对手的两倍，但失误太多。如果唔系就唔会打得咁辛苦。捷克最后时刻咧就心态失咗平衡啊，导致两罚不中，先俾到中国女篮咧就翻盘嘅机会。Kimmy 就话要听真的汉子嘅生生不息版。君临天下就话永远嘅狼王就系加力士。要听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咁仲有 Kimmy 补充到加力士同埋拿夫相比都仲係揀下加力士啊，真正嘅狼王啊。最掂水嘅朋友就話昨晚曼联主教练卡域克嘅换人係被絕平嘅最大败笔。完场前几分钟啊，点解换落路基梭尔啊，解围变成一次妥妥嘅助攻。换上咗三号嘅马斯奥尔系嘛，咁啊对方嘅球员葫芦顶大脚劲 ban 埋去，又一次咧就剧本绝平，冇眼睇啦。咁啊，仲有朋友就话喂，可唔可以讲下咁啊？琴日 F1 呢个意大利嘅大奖赛系嘛？可以啊，冇问题啊，呢一站啊绝对精彩啊，系咪先？无论系杆位发车嘅球员啊，亦或者咧就系安东尼利。由第十九位咁啊，最尾攞到冠军封神之战，我哋等阵啦，压后少少好嘛，同郑钦文啊嗰度一齐讲啦。我哋通常都系将即系嗰啲大球啊，咩篮球、足球啊讲咗先，咁啊去到最后一 part 就开始会讲埋嗰啲网球啊，即系睇翻每一日咯。啊，仲有边啲综合嘅项目值得讲，我哋就会拎埋一齐去讲嘅。小俊就话太早啦嘛，咁快讲冠军，最强郑钦文翻唔翻嚟仲未知，但系打好每一场波好重要。健身补充到啊，小文前晚嘅比赛应该系自信心加强咗，可以冲冠军。至于英超今季都仲系阿仙奴啊。CP3 就问下依家中国女篮嘅出线形势系点样啊？咁其实一赢捷克就基本上系第三啦。系咪先？一个小组四队波，第一名直接出线，因为有队美国队嘛，咁冇理由美国队今晚输俾捷克系嘛，系嘛，咁所以即系你预咗捷克系三战全败，咁好自然啊！中国女篮唔系第三就系第四啦，一个小组四队波，第一直接出线，第二、第三咧交叉淘汰嘛，咁就系咁样嘅形势，好简单嘅啫。所以我前面都冇具体讲，因为听日凌晨就打第三场啦，不如等听日翻嚟再作一个小组总结，同埋八强附加赛嘅对手预测，可能咁样会好啲。以琴晚嘅表现，中女篮想赢意大利咧系会有难度噶吓。但系啊，高妹唔系张子宇，系啊韩旭，哇，真系打得非常之唔错啊！应该讲系目前女篮当中唯一嘅球星，打紧 WNBA 翻嚟，真系自信心好强啊！同埋佢啲三分原来系咁准噶。你放一个咁高嘅喺外面射三分，只要佢准嘅话，基本上你冇得防守嘅。好啦，咁拜仁就话啦，要恭喜郑钦文同埋中国女篮咧都能够咧就逆转赢波。韩旭系世界级嘅表现 ，WNBA 嘅水平，训练系重要，但系日常训练模拟唔到实战压力，有身仔对抗嘅情况下投射，所以都多打比赛系有好嘅作用。公子道点解仲唔明呢个道理？你前面讲咗咁多，就系要问一问公子道点解未明呢个道理系嘛？
好啦，咁另外咧，拜仁都讲话，如果我有两米几高咧，每球波必定入樽，仲要博个二加一，就唔明点解啊张子宇啊跑唔喐跳唔起，有咁嘅身高同埋体重绝对优势，照计系无敌啊，系嘛？呢、這个问题其实啊，之前我睇咗啊苏群老师嘅一篇。解读啊，好有意思、啊，因为佢同姚明、张子宇、姚明都系两米二六啊嘛，佢就话喺女篮当中嘅两米二六，你应该要往上加多十公分，即系佢系孭住两米三六嘅身体嚟打、啊，即系好似系咪大概咁样嘅理解？我望咗一下啦吓、啊，所以对于张子宇嚟讲，佢唔系话高就系、是、入樽就能够即系好轻松去攞分，你琴日睇直播都知啦，佢攞住个波。俾人哋两个人前面夹住，后面夹住，跟住又掹头发，又掹手，又掹剩，系嘛？所以即系佢唔系唔想入樽，而系嗰一刹那夹住你点跳啫，系嘛？我只举高只手俾人哋夹硬掹翻落嚟，咁啊点攞分呢？咁啊，而且佢最大个问题就琴日罚嗰个罚球唔准啊，系嘛？我未见佢好似冇几次两罚全中，甚至有试过好似两罚全炒添啊！所以连罚球你都唔入，咁就好难噶咯，系咪先？罚球就系练你基本功啫，咁你运动战冇得分啦，咁啊上到嚟又失误啦，咁你罚球都唔攞分，咁你喺场上嘅作用就真系唔大噶咯。佢嘅正负值系负九啊。天龙幻影就话啦，啊，如果只系攞爱神同加力治嚟比咧，你要睇睇当时咧，拿夫系带个木狼。入西决么？攞个 MVP 么？攞个最佳防守球员么？都冇嘛，所以都仲系加力字。咁啊，至于咧就系英超先啱啱开打啫。啊，讲紧你嘅爱队系嘛？利物浦未发力嘅，等巴高拿啊、艾杰迪克啊呢啲伤兵。巴高拿冇伤，巴高拿人哋出咗场替补系咪？艾杰迪克即系主要呢个伤兵啊未出嚟啦。咁啊，到时候即系睇睇全新阵容嘅利物浦战斗力去到边度？其实都啱嘅。只不过依家一开季，其实你能够一路 keep 住连胜咧，其实对于成队波嘅士气好好嘅一个提升啊嘛，系嘛？啊，当然唔系话唔俾后劲发力，系嘛？你攞半程冠军都唔一定系冠军，咁啊特别咧就系英超啊，包括啱啱输波车路士都好，其实队波仲喺度执紧嘅，咁啊包括赛后主教练啦阿朗素都讲到系嘛？我哋各方面仍需努力，新组合啱啱起步，每场比赛都经历咗唔同嘅起伏，需要纠正好防守端嘅问题，同埋呢就要尽快实现零封呢个嘅呢个嘅比分先得，因为其实车路士依家最差就係防守啊，换咗个门将啦，係咪咁啊！之前啊，山崎士嗰度唔得，呢、這个已经系世俱杯嘅金手套奖都唔要啦，卖咗去科目，跟住换个世界杯嘅金手套奖，阿根廷嘅大马天尼斯，但系佢嚟呢两场波失波都多、啊，系嘛？4-3险胜白里顿失三波，我呢一场1-2俾阿仙奴逆转啊失两波，都失咗成五波嗰个嚟两场波。所以即系都唔系话简单换个门将啊，而系整个后防线都要调啊！而家车路士个如果后防线唔调整得好啊，今个赛季问啊。不过佢哋有个优点咧，就系冇欧战嘅牵挂，就系、是、全身心服务好英超联赛。咁啊，相反咧就系阿仙奴，其实佢哋卖走咗唔少人噶、啊，托沙特啊、迪萨斯啊、马田利尼啊，呢啲都先后离队，已经系瘦咗身噶啦。但系佢哋仲要兼顾咁多战线，系嘛？咁啊，英格兰嘅两大杯赛、英超联赛、欧冠四线作战，我觉得阿仙奴真系依家开始要谂一谂，你最想要咩嘢，你就补嗰条战线好啦，就唔好谂住咩都要啦。因为依家阿仙奴，我觉得个阵容系薄嗰头啊，要买人噶啦吓。呢个下窗又蜘蛛仔最尾冇过到嚟，其实个锋线嗰度咧。你依家就够用，但你一个唔觉意伤紧过你就麻烦啦。因为基肉基里斯其实今个赛季好明显系耷咗啊，个状态真系耷啊，甚至系成为咗成场波一上到嚟就拖后腿慢啊，将队波减咗速添啊。呢样嘢阿迪达要引起警觉先得。好啦，咁啊再代大家留言先吓。每一次大家嘅留言都令到我会添多几句啊。锦记话张子宇上肢可以下肢力量唔够系嘛？梗系啦，
一个女仔2米26，你谂下姚明当年啊，都打到应力性骨折啦，系嘛？所以其实张子宇呢度我哋一定要体谅佢咯，唔好话哇佢咁高，我企到上俾人哋高成半个人咁啊，半个即系俾人高一半，系嘛？都攞唔到分，冇理由嘅，力量唔够啊嘛，只脚再加上人哋对方一阵间又即系撞下你小掩啊，搣下你 pat pat 啊，系嘛？嗰啲好多啲小动作。真係好难防㗎，你唔係话高就一定赢㗎，同埋依家篮球係讲求小快灵㗎嘛。好多次我见到张子宇都未返去防守，人哋嗰边已经打到篮底啦。佢横移又唔係话好靓呢，所以个缺点其实真係有时候大于优点囉，就睇下点样可以发挥佢嘅优点。係接落嚟呢一届中国女篮啊，佢仲可唔可以获得更多上场时间嘅一个关键啊。啊！亦都问到啊，宏远队嗰啲外援签到未啊？热身赛打咗两场啦，外援都未有咩声气，成日好多传闻，一间又话佢又依个咁样。但系咧，你越迟签就越迟磨合，同埋喺依个嘅自由市场当中，能够俾你揀嘅人咧就越少，系嘛？唔系话你净系 CBA 要签噶，你全世界范围之内。咁一间波多黎各嗰边又话要签，一间韩国又话要签，一间黎巴嫩又话要签，俄罗斯又话要签，咁度度都要搵外援噶嘛？你呢度一路定唔到，咪人哋咪抢咗你嗰个名额咯，咪抢咗你嘅人选咯。好似阿坤恩咪就因为人哋俄罗斯嗰度俾全额保障合同，咁你宏远咩？即系嗰个叫做咩优先签约权都冇用啊！你优先签约权就系 CBA 起效啫，其他人嗰啲哦，你想买我人，我有优先签约权，你俾钱咯，我卖俾你咯。但系俄罗斯嗰度唔理你嘅，啊，你嘅优先签约权系 CBA 啫，我嚟俄罗斯咁，我做咩要俾钱你啊？系咪先？我俾到佢嘅人工就得啦，我唔使俾你俱乐部噶嘛，系咪先？所以就算阿奶茶、阿森拿，佢又系优先签约权，但系唔代表100%留硬广东队嘅，系嘛？到依家为止，即系都唔官宣呢度，真系比较奇怪，系咪存在住有可能又俾其他队叫长脚咧？阿艳艳就话：郑一文基本上啊打满即系三大局啊。

0: 网球我哋通常系讲盘噶，好嘛？我哋仲系要专业啲吓。网球系讲一盘盘嘅。咁啊，女子选手啊打三盘，男子啊打五盘啦。每一盘里面咧就分开有好多局啊吓。咁啊，每一局里面咧有嗰个分数啦，啊抢七啦，啊即系网球呢度系要严谨啲啊，即系你唔可以沟乱啦，或者讲到局咧就对唔上号啊。另外讲啊，对斯亚泰克啊，唔知仲有冇力气打啦。斯亚泰克系一位攞过前度冠军嘅选手嚟啊。当然郑钦文亦都喺巴黎奥运当中击败过佢啦。咁所以场波就我觉得心态上唔会话完全太惊嘅，就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将人调整好咯。好啦，咁啊睇埋天亮料呢条先比较长啊。咁按照目前阿仙奴嘅阵容，后期如果人员伤病少啲啊，系可以卫冕嘅。咁啊，不过要写其他杯赛啊，阵容厚度呢度有问题啊。另外咧亦都要承认，最后一盘0-5就关咗电视啦。讲紧郑钦文嗰度，完全冇谂到会有大逆转，起码信心翻嚟，继续相信佢。狼王唔使讲，相信所有人净系只认阿 KG 嘅啫。所以无需多言。好绝对喎，今日全部都系阿加力字喎，好嘛？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咁啊，啱啱有排都倾开曼联呢度，简单补充一下啦。咁啊，首先睇到麦比奥莫其实喺先开纪录嘅，咁喺下半场一开波就已经接到高比美鲁嘅助攻咧，就系入波噶啦。咁啊，及后咧就被爱华顿啊追平，已经去到83分钟噶啦噃。后面三个波都系80分钟打后啊，咁啊，再到咧替补出场啊，石斯高。路基索尔的助攻啦，88分钟以为仲绝杀噶咯，应该三分袋袋啦，曼联呢边啊，但冇谂到96分钟补时，爱华顿咧就绝平，由绝杀变绝平，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波，曼联系要交啲学费啊，仲系喺临场变动上面可以有一啲再提升嘅地方，咁啊听日凌晨咧就意甲啊、西甲啊。都会有第三、第四轮嘅比赛，但系起码一般嘅啫。咩乌鸡啊、黄苏啊、莱切啊、切尔达嗰啲咧，就分头出击咧。时间关系，我哋就唔具体展开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郑钦文同埋咧就系 F1 先啊。F1 呢度简单啲讲咗先。安东尼利好细个，20岁仔啊，咁啊就能够咧喺自己主场意大利。咁啊，攞到咗一个极具份量嘅冠军，由第19位发车，一路狂飙，能够成为60年嚟第一位啊！喺蒙萨赛道主场夺冠嘅意大利车手，佢点解会去到第19位起步呢？因为超额更换动力单元部件，就被罚到第19位啊！具体系换咗咩部件？就时间关系唔展开啦，咁总之就係有啲违规啦，俾人罚咗去都好美㗎啦，但係只係用咗18个圈就从最尾追到领跑位置，最终以1小时51分15秒201嘅成绩领先队友罗素3.857秒，咁攞到咗呢就呢个冠军，咁所以呢就今次梅奔车队係包揽咗1、2名嘅，第三系维斯塔班啊，咁啊可以咧就系企上咗呢个颁奖台咯，咁啊及后咧就仲会有加斯利啦，咁啊等等一啲嘅选手啦吓，咁啊罗里斯啊、皮亚斯啊，咁啊等等呢啲嘅选手，咸美顿啊，咁啊都可以咧就排到去第4到第8不等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本站意大利都好精彩噶，有兴趣朋友去揾翻咧就系回播嚟睇睇啦，好啦，咁啊去到接落嚟美网16强咯，女单。 咁啊，上一轮就犀利啦，咁啊，郑钦文咧就系决胜盘啊，0-5之后咧就连赢七局，咁啊，最终以1-6、7-6、7-5，咁啊，逆转22号种子啊基斯，咁啊，跻身到咧就系16强啊。咁啊，值得提咧，郑钦文系继2021年拉到卡奴之后咧，就第一再有一位从资格赛一路打到美网16强嘅选手，值得提。当年嘅拉杜卡奴咧，最终系攞到咗美网女单冠军嘅、哦，哇！郑钦文可唔可以复制多次呢个奇迹啊？咁接落嚟咧，佢就会对住赛会嘅前冠军选手斯亚泰克，而佢哋两位咧就喺上一次系2024年巴黎奥运嘅红土赛场上面，郑钦文咧系唯一一次赢啫，交锋往绩系1-7啊！唯一嗰次赢就係最有份量嘅巴黎奥运金牌啦。另外七次全部都输俾斯亚泰克。斯亚泰克係2022年嘅美网冠军，今次赛会嘅8号种子。郑钦文係有啲问水㗎。係咪一来往绩唔支持。二来对手嘅排名啊表现比你更出色。所以郑钦文需要再度逆袭。先有可能咧上演好戏，但话你话呢一次喺美网夺冠都仲系为时尚早啊！你就算赢到斯亚泰克，先系8强啊，仲有几场波先入到决赛啊？

好啦，咁啊，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另外一首点唱作品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咁啊，今日两首歌都好好听啊。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喂，哎，是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趁威下呢跳舞街呀。哎，扭脚乱计啦。咁我呢个钟数里面大家都要喐下先得啦，係咪瞓醒觉啦，啲朋友应该先上班啦。啊，咁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仔节目。下午钟数啊，三点嘅零八分啊，咁同大家再次见面啦。首先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平台一齐收听广东西节目。咁当然通过手心机啊手机啊都冇问题嘅。欢迎大家喺直播间里面有卡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住大家啦，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喇喎。唔知你喺边度收听緊广东广西广东西呢，我哋继续喺呢度等住你。
0: 冇错啦，总之大家你得闲嘅话一齐听听倾下偈咁样囉。空调管理员话星期一啦，一齐起舞醒神醒神，啱听一定要醒神先得嘅，做人做事都系，系咪？铺老板话啦，今日白露节气，不露白不露啊，咁啊露下啦，露咗白露，
1: 露咗都白露啊嘛，
0: 清辉染白露啊，秋意渐稠，渐悠长，
1: 今秋时节，
0: 两头凉，诶咁好口嘅，佢话早出晚归就添衣裳，咁啲老人家咁讲系嘛？
1: 不过今日虽然是白露这个节气，但是刚刚有人说今日还是比较暑热，都不像白露节气。
0: 好正常啊，现在的天气不一定跟节气走的，是吧？它带有少少秋意已经给面子你了。有些人说入了秋未啊，这样我理他入不入秋，有秋意浓就是秋的，是吧？不理他在几日保持什么温度，我总之觉得舒服就是秋天了。今日白露咧就系、是、好快脆喎，呢、这、一个时节咧，即系话昼夜温差开始啦，明显会拉大，气温会起伏之下咧，就系、是、身体吓、开始亦都有啲地方咧惊唔好冻亲啦噃。
1: 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叫做白露就不白露啊嘛，即系身体有啲地方咧，你唔好再露出嚟啦，好容易涉亲啊。通常白露时节之后咧，就早晚渐渐会凉翻啲。
0: 冇错啦，秋意开始渐渐就浓噶啦嘛。
1: 系。
0: 咁啊，有啲地方唔好露啦，啲老人家讲啊，冻亲就唔好噶啦。一个就是脚啦，啊，即系人就话白露之后最好唔好做拖鞋啦，或者凉鞋都唔好啦，系嘛。不要用冻水冲脚啦，咁但依家未必嘅，即系总之睇每人嘅啦，每人嘅嗰个身体啦，因为呢个脚咧距离心脏比较远，嗰啲血液循环啊弱啲嘅，一冻咗之后容易咧受到寒气侵忧、侵袭啊，即系如果中医嚟讲咧，同时如果抽搐咧造成脚部啲皮肤干裂啊嘛，建议咧就系、是。即是一个穿回暖啲嘅鞋，瞓之前用啲温水去浸脚，就咁意思啦。
1: 仲有就唔好露个肚煲啦，因为白露时节咧要特别注意腰部啊，即系腹部嗰个保暖。尤其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如果啲凉席太凉，就唔好攞冚好个肚煲嘅位置。寒凉嘅飲食咧，亦都不适宜多食啊，避免损伤脾胃嘅。
0: 冇错冇错，总之身体好多地方，你比如一个膊头
1: 啊、
0: 颈、腰、膝头哥嗰啲系嘛？

0: 咧，可以试下就每晚用一啲温热嘅水浸脚，温热好咯，唔好太滚，唔好烚熟咁样。浸脚水一般40度就已经 OK 噶啦。咁啊，大概咧就浸个脚踭嘅位置，亦都唔需要太长时间，15到20分钟够噶啦。
1: 冇错冇错，所以喺呢个白露时节到嚟啊，大家有身体需要嘅，肯定要早做啲预备先得嘅。
0: 系，
1: 系嘛，饮食方面啊，亦都要注意噃。因为调理一下啦，白露之后咧，咁啊有啲嘢适当就唔食啦，但有啲嘢咧就适当又食噶噃，所以呢啲喺中医啊，我哋
0: 有讲究，
1: 系嘛，即系食疗方面啊。因为秋风一起咧，如果真系冻少少咧，我哋嘅咩咧脾胃啊，因为喺夏天里边嘅就耗损咗啦嘛，所以比较弱嘅。咁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收敛一下，护脾胃，防秋燥噶啦。有啲咩可以食咧？有啲咩可以唔好食咧？少食嘅就系呢个雪糕啦、雪条啲冻嘅嘢啦，系嘛冷饮啦，咁西瓜冻嗰啲都唔好食噶啦，一百度之后真系要减少咯。
0: 系，因为呢啲会伤脾胃啊嘛，即系太冷冻嗰啲，但系太热燥嗰啲又唔得。比如话辣椒啊、花椒啊、韭菜呢类型属于辛味嘅食品，过量食用咧会容易耗损津液啊，即系个人燥火咯，加重翻咧秋燥带嚟嗰种好唔舒服啊，喉干舌燥嘅感觉。
1: 系咁干燥嘅话，嗰啲咩烧烤啊、火锅啊，嗰啲亦都系唔容易消化，啲嘢都少食啦。
0: 啊，秋其实真系好讲究个润字哦。
1: 系啊，而且润个嘢好多白色嘅食材比较润。你比如梨啊啦，清润啊嘛，脾胃弱嗰啲咧又可以蒸嚟食，或者炖嚟炖煮嚟食都得噶。梨啊几好噶，依家食。咁仲有银耳啊白噶嘛，泡充分泡咗之后，泡淋之后咧，用煮出嗰啲咩胶质咧啊，咁又系咁啊掂啦。再用啲枸杞配搭啦，啊银耳加枸杞啊煲一啲咁嘅羹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百合咧。亦都可以熬粥啊，咁样百合莲子粥嗰啲啊，又系正噶。
0: 哇，个水佬好犀利啊，全部都以白养白咁样。
1: 梗系啦嘛，以后一退休就开就开诊噶啦。依家暂时同大家讲下先啫。
0: 不过咧，要润燥嘅话，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因为你话雪梨啊、百合呢啲咧，其实性质方面咧都会偏凉少少嘅。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嘅朋友咧，你煮嘅时候可以适当加啲嘢，比如话加啲姜片啊，加啲红枣啊，又可以中和个寒性咧，又对。身体有啲益处喎，
1: 冇错啦。总之喺秋季咧，就大家注意个饮食嘅原则系咩咧？少辛多酸啊，辛辣嘅少啲，酸嘅嘢多啲，不如适当食啊啲碌柚啊，
0: 呢个好味，
1: 山楂啊、葡萄啊呢啲酸味嘅鲜果吓、啊，多酸唔等于搏命食，喂叔。胃酸过多啊，反酸啊，胃溃疡嗰啲冇噶啦，所以正健康嘅人咁计吓。咁所以一定喺飲食方面能够即系食好啲，咁大家啲身体会更加健壮啲啦，系咪？
0: 莲子话仲有秋风起啊，绿豆都尽量唔好食啊。佢话因为以前啲老人家讲咧，秋风起你再食绿豆会影响骨骼嘅吓。
1: 哦，咁样系嘛？咁嗰只莲子真系百合嗰啲好叻噶，系嘛？
0: 阿健仔话睇嚟郭医师又够钟佢开诊啊。
1: 冇，咁做下广告先啫。以后大家真系有需要嘅话，你过嚟揾我系啦，系嘛？好啦，咁今日咧都系开。开档啦，系嘛？当然我唔成日讲呢啲嘢嘅，系咁以个白露讲下啫，出啲客户声音先吓。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 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0: 梅姐梅艳芳呢首嘅系嘛？飞跃舞台向上，人哋啲日日好学习，天天向上先啦吓。好啦，时间嚟到咗3:19，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咧，都欢迎咧就系大家陆续续续到场啦吓，柠檬绿茶啦，仲有咧阿英啦、健仔啦吓、阿华姐啦。红茶咧，咁红茶咩？绿茶有红茶，有白茶，唔知有冇啦。
1: 咁啊啱咯，有红茶，有绿茶，以后可能会有个柠檬茶咁样啦。
0: 喺度最后冇得估啦，蒙茶茶系嘛？仲有通记啦、海啦吓啊 ，OK。欢乐板话我哋南方仲喺度开空调嘅，人哋北方已经准备供暖啦。系啊，南方同北方天气都真系有相差比较大。
1: 但啱啱电池管理员啊，佢话而家晏昼6:30都已经系收热头啦，天黑啦，应该系进入咗秋季啦。
0: 秋季啦，系嘛，当系秋季啦。咁所以食嘢啊，即系作息啊，都要即系顺天自然系嘛。
1: 吓、啊，我哋顺应自然。
0: 啊，咁啊，讲起咧，就系生活咧，其实都系每日都系要衣食住行，日日都要顾及呢啲嘢嘅。啊，咁啊，其实天气唔同咧，食唔同嘅嘢噶咯。屋企啊，用食到呢啲差唔多，又去买嘢噶咯。即系持家其实真系唔容易吓、啊，持家都系一门学问嚟嘅。所以依家现代人咧，乜嘢可以唔识，但系持家、啊、尤其女士一定要识、啊、男士主要就养家为主最好，系嘛？咁啊，大家咧配合、啊、一阴一阳，一内一外咁样吓、啊，即系维持呢个家庭，咁就等佢健康向上咁噶啦。
1: 但系持家要有道啊，咁呢个道咧，有时唔系喺边度学噶，只能靠平时。如果你系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屋企人啊，比如话妈咪特别识得持家嘅话，咁可能就系言传身教，咁仔仔女女会叻啲。但系如果你咁啱，本身屋企人咧都冇乜所谓啦，求其啦，花光洗光身体健康嗰种咧，咁你真系要学下点持家有道啦。
0: 咁你日成日眼光光啦。系嘛，冇得饮，冇得食饭，冇得饮汤啦。咁啊，持家咧，其实咧就系要积累嘅，啊，从啲长辈嗰度，即系慢慢学习，又形成一种咁嘅习惯，有咁嘅心咧嘅，系嘛，个态度要端正先得嘅。啊，持家你不如好似识去市场买餸啊，去啲商场嗰时买下啲咁嘅食品啊，嗰啲系嘛，你同一买嘢，你就知道呢个人到底有冇持家，有冇道噶啦。啊，讲起买嘢啊，大家行超市啊，你哋有冇发现咧？有时咧星期六日啦，同一家大细啊去行下买嘢啦，咁样系嘛？如果你唔识买咧，你唔知买边啲好嘅，买翻嚟啲又唔健康又贵嘅。但我发觉依家咧喺超市里边咧，线下啲超市啊，你去买嘢时候啊，你有冇留意过啊？依家佢除咗商品多之外，价钱亦都系即系各有不同。仲有一样嘢咧，个超市里边咧就贴住超市同埋便利店嘅商标嘅商品啊，都越来越多嘅。即系话自有品牌嘅产品咧，依家就喺啲零售个货架嘅重要位置嗰度。你一去到啊，即系以前啲咩老牌嘅嘢啊，其他品牌嘅嘢啊咁，嗰啲唔见咗，就换咗个自己个品牌嘅。你比如好似依家全国好多啲乜嘢大嘅超市系嘛？
1: 大型商超
0: 啊，嗰啲乜嘢咩马啊咩盒啊嗰啲咁
1: 嘅
0: 入到去之后，
1: 咩旺啊嗰啲，
0: 旺啊嗰啲，全部都印佢个品牌嘅。咁啊，以前买啲古灵精怪嗰啲老品牌唔见咗嘅咁样。
1: 咁系啊，即系以前我哋逛超市啊，逛啲商超嘅话，更多就会系其他嘅品牌就进驻呢个超市里边，包括食嘅、用嘅。但系而家你会发现咧，喺大型商超里边咧，尤其越大型、越连锁嗰啲，佢自有品牌就越多、啊。
0: 近日咧，中国一个连锁经营协会咧，佢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佢发布咗一个咩咧？就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嘅报告。佢里边讲到咩咧？话中国嘅商超啊，即系商场超市啊，自有品牌已经进入咗快速发展嘅窗口期，都系呢个趋势系咁噶啦。未来5年咧，渗透率咧有望咧由依家8%一直飙升到20%-30%咁话，即系以后个个都系卖自己品牌嘅嘢噶咯。咁啊，点解卖佢咁样做咧？系咪先？咁啊，到底佢点样做到嘅咧？咁？
1: 其实已经系讲起呢个历史，原来已经发展咗好多年啦。根据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呢个报告咧，就话40%啊，原来40%嗰啲零售嘅商咧，已经系运营自有品牌超过10年啦。商品方面非常之丰富，嗱，以一个非常之老牌子嗰个百货嘅集团，即系成个集团大集团啦，连锁嗰、那个，佢自有品牌覆盖饮食、家居、鞋、衫，有 34个生活嘅领域，而且人哋年销售额咧系突破24亿。
0: 啊，即系掂当啦，
1: 系即系
0: 大家都受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好多时你去到线下啲超市咧，你睇到啊。你去你自己去嗰啲熟悉嘅品牌嗰度咧，佢旁边全部都摆佢自己超市自己品牌嘅，系嘛？诶，另一家咧嗰啲超市嘅嗰啲货柜，即系佢啲佢嗰度有啲甚至系全部系佢
1: 自己生产嘅，
0: 自己嘅嘢嚟嘅。
1: 好多嘢啊，嗱，即系比如话零食，跟住你呢头咧就摆一个即系知名嘅薯条品牌，但隔篱咧就佢商超自己嘅，又系一模一样嘅薯片。又比如话啦，呢个保鲜纸嘅话咧，呢个系大品牌嘅保鲜纸，但旁边咧又有佢自有品牌嘅保鲜膜噶。
0: 冇错啦，但其实事实上咧，佢依家啲商超啊，佢自己嘅品牌产品啊，佢系一条龙自己搞嘅，同策划。到谂个名先啦，策划啊、包装啊、生产到销售啊，佢系有佢嘅路径嘅。你包括佢嗰个 OEM 意思系咩？原始设备嘅制造商啊，叫做代工贴牌啊，同埋 ODM 咧，即系原始设计制造商嘅定制啊，即系自主设计之后咧，就揾啲工厂去代工啊。佢全部建全一条生产线嘅。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系依家就系好多时候佢就唔愿意卖你啲品牌呢啲嘢，我唔卖啦，我自己做 OEM 或者我 ODM 系嘛？
1: 由一开始系其他品牌过嚟呢啲商超嗰度进驻，再到而家全部自有品牌，咁行过咩路呢？其实好简单，一开始咧就平替啊，即系比较平一啲，佢会比其他嗰啲品牌咧略微平一啲，跟住有竞争力。再到而家咧就品质嘅选择啦，有啲消费者仲觉得咧买嗰啲商超嘅自有品牌嘅话，好似仲信得过啲喎。
0: 冇错，佢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做个试验嘅，即系之前啲前人行嗰啲路。佢话我自有品牌咧，我个品牌，我个身份证嚟嘅。你入到嚟，你一信任我先入嚟噶嘛。好啦，咁我卖出个嘢咧，代表我系边个？你即系认同我，我理解到咩样个顾客，我知道你需要乜嘢，我能够为呢啲顾客提供咩样个价值，系咁把炮，佢即系咁肯定我嘅产品，我知道。咁啊，的确系话有啲人买嘢就系、是。睇住佢个品牌去嘅啫，
1: 我认你呢个商超信得过。
0: 好似美国依家咪个大嘅品牌买中国，佢落地嘅，仲要咩话？你入去仲要做会员噶噃，
1: 仲要俾钱噶嘛？
0: 俾钱、啊，
1: 一年个会员费仲唔平添。
0: 咁啊，点解你愿意入去啊？一佢嘢多，二咧信佢，因为尤其依家到假货、劣质货品啊，嗰啲唔合格、唔健康嘅货品太多嘅。呢个背景之下咧，好多人咧就揾一个信得过嘅，系嘛？当然。质量亦都几好嘅，咁样一个咁样嘅商超。
1: 咁对于商超嚟讲，佢又着数啫，赚钱啦。嗱，凭借成熟嘅直采嘅网络同埋集约化嘅物流体系，佢直接剁晒啲中间商，
0: 系啦，
1: 拒绝中间商赚差价。比如话某啲品牌，即系嗰啲饮料啦，佢如果进入商超嘅话咧，如果系有自有品牌，佢就唔需要渠道去分销，唔需要营销投放，连管理链路都悭翻，反正自有品牌咧，直接进驻翻自己嘅商超。
0: 冇错啦，佢优势就系可以即系贴近消费者，
1: 系，
0: 同埋咧就系对即系去买嘢消费者嘅选择啊，购物习惯啊，购物嘅数量啊，佢全部有数据嘅喺嗰度卖嗰啲，同埋价格嘅承受，佢知道晒嘛系嘛，一收数据佢就系度身订做。
1: 哇！喺我呢个商超度，边只商品比如话呢一只薯片特别受欢迎，或者呢只饼干特别受欢迎，得啦，我知道我哋啲消费者消费水平喺边度，我就直接咁样入去啦。
0: 当然讲系容易，但做起嚟都其实唔系话一路都系坦途嘅。因为佢呢啲自有品牌咧，佢系首先你一个品控，好大挑战噶。你大家生产呢个产品出嚟，你都发觉呢个厂唔得嘅，佢用嘅嘢唔得，肯定唔要佢啦。咁你自己要品控、啊。你从销售端到产品端转换的过程里面，保证全链条成一条龙的都要稳定的品控，是吧？
1: 这个最关键了。
0: 你要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精力、你要把这个控力和约束力要出现才行。它有人的，又是一个成本来的，是吧？它一定什么呢？就是要掌握它标准权。我生产的东西这么大，面积这么大，体积这么大，而且这样的颜色，而且我用的料是这样，这个比例多少，比例多少，你一品控、还有这个呢，除了标准权，还有检测权、验货权，我全部我自己去看过的，是吧？去约束一些供应链。所以其实他们说，其实这个也是，当然他一个就是保障到质量，是吧？ 有据可依啦。咁但系亦都要去做呢啲嘢噶嘛。
1: 仲有一样嘢就是、供应链稳唔稳定呢、這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只有品牌咧背后系供应链一个深度嘅改革。你如果嗰个商超系比较细嘅中小商超咧，你面对上游工厂，佢嗰啲议价能力好弱噶。但系如果你可以做到成行成市嗰啲连锁大企业咧，咁你嘅议价能力系 你个供应链嗰个保证咧就稳定好多咯。
0: 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佢嘅喺前。做好呢两个功夫之后咧，佢、跟住咧，佢呢个品牌自己有啦。消费者佢要俾到消费者的 IP 系咩咧？优选、甄选、超省，即系话悭钱啊！
1: 信得过嘅
0: 系啊。咁啊，总之咧，大家慢慢慢慢咧，将佢呢个产品呢个 IP 咧接受咗之后咧，咁佢呢个就定位、品质、价格方面咧，佢就可以即系把控到佢整个产品嗰个咩啦。所以我觉得咧，就依家做生意，即系要谂下办法，唔系冇得做。你以前啲超市都系揾人哋啲货啫嘛，人哋啲货，人哋生产成点，你把控唔到噶，人哋价格系咁系咁，你又平唔到噶，系嘛？咁依家自己做吓，自己品控，自己销售，咁样嘅话咧，对佢哋嗰个嘅超市啊，未来嘅经营啊，佢有一个优势喺度啦吓。
1: Amy 话系啊系啊，近排新开好多嗰啲零食超市啊，都有好多自己品牌嘅嘢啊。
0: 冇错，讲到呢度我哋补报时先啊，翻转头再倾啦。
2: 下昼3:30，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白露节气过后啊，早晚会唔会有啲清凉呢？今日佛山本地继续维持多云嘅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最低温度29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50%至75%。

0: 陈小春乱世巨星，哇！呢啲歌真系正常，
1: 隆重登场啊！
0: 仲有，哎，好啦，听个歌咧，3:35啦吓，醒神晒吓，咁啊，可以啲好多车主依家开车喺路上边吓搵食啦，咁啊注意啊，交通安全系啦。今日天气都几好嘅。啊，你咪话虽然话系呢个秋天嘅，但系都几焗下嘅，热下嘅。
1: 有
0: 啲人依家休息瞓觉都要开下空调先得嘅。
1: 始终本地嘅天气咧，有时候都唔理佢秋唔秋天白白露啦，因为本地嘅气候咧，一系就冻，一系就热，只有呢两个啫。
0: 系啦，咁啊，50583话啦，郭 Sir 你好，咩阶段？现阶段咩时间？广东西有节目？有冇回听啊？回收回放啊？
1: 系
0: 有噶系嘛？
1: 多谢晒0583对节目嘅支持啊！因为我唔系太清楚你话冇回放系咪指佛山家嗰度？我啱啱喺度节目重温嗰度，我系见到佢嗰个回放嘅日期咧系齐全嘅。你所谓嘅冇回放咧，系咪指佢有日期，但系刻入去听唔到？定系连嗰个日期都冇，你想听边一日？可能你要讲详细啲先得。
0: 总之可以听到嘅吓，有嘅按你一般人。系嘅，权话啦，个 Sir 吹，今日有乜嘢放心好物啊？

0: 今日有啊，今日邀请咗嘉宾上嚟，又系咩咯？秋天啊，又系即系饮饮食食嗰啲嘢咯。你一阵就知道啦，好吗？方老板话啦，讲起自有品牌产品咧，质量咧有人加得好吗咁样吓、我睇个质量多过睇品牌呢种佢话买咗呢种饼干啊，我食咗超廿年啦，其他品牌始终冇咁好食，其他品牌始终冇咁。冇好食啊！即系食翻啲老品牌，意思系嘛？哦，咁啊系啊，自有品牌佢唔一定话系即系话最好或者系啱你噶。
1: 系，
0: 即系佢就话自我品牌咧，相对嚟讲，佢能够即系把握到自己嘅话事权啊，即系佢自己控质啊，自己控味道控量。咁至于啱唔啱你咧，又好难讲噶啦。即系佢依家系趋势，佢好多又做自己品牌。一做品牌，自己品牌一个好处咩咧？佢资本运营啫嘛，佢攞啲钱出嚟，佢去订做，佢唔需要工厂赚佢一笔嘛，佢直接系用钱你同我制呢啲，咁制出嚟之后佢攞货就平啊嘛，因为佢大量销售噶嘛，
1: 佢就冇咗中间商赚差价咯，所以自有品牌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平替嘅，我就喺代工厂生产我自己嗰啲，即系跟住。打我个 local， 另外一种咧就系我自己做埋个品控添，我就要求我嗱用呢一啲原材料生产出呢一嚿嘢，咁跟住呢一嚿嘢要打上我自己个 local。
0: 完全系自己从头到尾跟嘅。
1: 系啦，
0: 有一种就你生产定点就点啦，唔紧要嘅吓，或者
1: 冇错冇错，有啲就。差不多咁啊 ，OK 噶啦。
0: 即系我打个品牌咧，咁系两种嘅吓。
1: 所以你话如果要嗰啲口味啊，即系比如话啊，我就特别中意某一只传统美食嘅嗰个口味，咁佢自有品牌未必做得到喎，佢未必可以做得到你尤其咁传统嗰啲嘢，一定要打中你嘅口味喎。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用时间嚟慢慢去过渡啦，
1: 系、嘛？
0: 所以咧就系对消费者嚟讲咧，只有品牌嘅崛起咧系带嚟一啲变化嘅，即系购物选择多样化啦，决策更加轻松啦，即系我信你我就买你啦，价格透明啦，传统嗰啲品牌咧亦都要重新要思考一下吓、啊，到底佢自身嘅核心价值到底如果同佢哋斗有咩优势咧咁样吓。
1: 其实唔单止呢个大型嘅商超啊，连锁商超做紧自有品牌呢样嘢啊，我发觉咧喺一啲电商啊，即系电商嘅平台上面、购物平台上面，佢都会话边啲商品系我自营嘅，即系边啲系我点样我自己喺网络上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乜乜超市咁样。咁你喺呢个自营超市里面咧，你购买嘅嘢咧，佢就会更为你负责咯，但系个价钱又会高啲咯。
0: 冇错，所以依家就系呢啲自有品牌同。传统品牌一种嘅争斗战，但系传统品牌嗰个好处系咁嘅，一个个资产佢个时间比较长啊，
1: 沉淀时间，
0: 佢长期嘅品嗰、那个品质同埋口碑啊沉淀咗嘛，佢产品嘅思路一脉相承嘅，咁第二个咧供应链嘅深度绑定咗啊，稀缺资源带嚟嗰啲价格啊、供应啊同埋排产嘅优先权，传统嗰啲啊，仲有一样嘢咧，佢系产品嘅持续创新能力。啊！產品不斷去變化，唔係咪成日唔變噶嘛？係嘛？佢與時俱進噶嘛？咁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嚇呢個現象，市場嘅現象到底好與壞咧？其實嚇亦都好難一下子定論嚇。
1: 天使的眼泪话：寻日去某商场发现，真系全部转晒自己商场个名，即系嗰啲商品系咪？初见的太阳咧就话啦：我建议每间商场啊，凡真系有自有品牌嗰啲产品，麻烦把好质量关，唔好攞商场的自有品牌嚟教飞啊！反正市民买嘢都系买嗰个商品的质量。
0: 咁系啊，如果你自有品牌啲衰咗嘅话，以后冇人去帮衬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攞嚟绑定自己自有商嗰个品牌咧，佢有一定。风险噶，一到时传开话喺嗰间嘢唔得嘅，嗰啲嘢唔得嘅，咁你唔得啦，一直唔得噶啦，咁佢至于佢负责自己嘅品牌形象个 I P 啦，个维护啦，系咪？咁真系要真材实料啦，因为人依家咧都系追求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健康嘅食物啊，健康嘅产品。咁你如果系同健康系违背相行嘅话咧，咁你呢个商场做唔耐。不过健康确实好重要啊，唔单止食啊，平时我哋嘅生活习惯都要健康啊。所以我哋今年喺啲话题选择方面尽量多呢啲，因为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唔知道就中一招。咁我哋作为媒体咧，亦都有嗰啲嘅责任咧，去传播一啲健康嘅生活理念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冇话冇边个生出嚟就知道点样生活噶嘛？吓，当你出现咗问题之后，嗰阵时已经迟啦嘛。 所以我哋都日日去宣传一下呢啲咁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现代人咧，唔知道你有冇睇个数据？话之前咧就话，啲人咧话一条颈唔舒服啊，腰唔舒服啊，咁咩颈椎病嗰啲系嘛？你知唔知40岁即系后生嗰啲人啊，全国嘅患者嘅即系颈椎病嘅患者啊，突破咗2亿喎！
1: 哇！
0: 呢个系部分医院临床数据显示出嚟嘅，系嘛？因为你如果你对呢个颈椎你了解，你就知噶啦。脊柱啊，嗰个病变基本不可逆嘅，所以你想你条脊柱从颈到下边嗰个尾龙骨，系嘛？你冇事嘅话，预防咧系最好嘅，系避免颈椎病年轻化唯一嘅应对方式嘅。
1: 呢个系最新流行学病嘅一个流行病学嘅数据同埋临床嘅统计啊，所以大家真系要重视先得。原来全国颈椎病嘅患者突破2亿人，颈椎病高发人群咧由以前50-60岁都提前到咧而家平均先30多岁。
0: 唔系啦，二卅岁啲正系当打之年系嘛，正系青春啊，少艾。
1: 正是当打之年的时候，而且近年来骨科这个门诊的后生患者明显增多，而且啲后生占比越来越高。以前可能老人家震下，哎呀呢度痛啊，嗰度唔舒服啊，去骨科去康复科啦，咁去睇。但系而家唔系咯，颈椎病年轻化的趋势非常之严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康的麻烦啊。
0: 冇
1: 错，
0: 以前颈椎病因为你年纪大啦，退化啦，咁嘅啫嘛。
1: 退行性病变，
0: 因为点解呢？跟我哋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嘅。你最近呢8年10年你知吓，特别系手机同平板普及之后，颈椎个问题咧，嗰啲患者越多啦，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啦。
1: 哎呀，
0: 你去问下啲医院嗰啲从事嗰啲康复科嗰啲医生，你就知噶啦。佢话咧，依后生仔啲点解咁多细路仔咧，嗰啲嘅颈椎咧，系嘛？反弓嘅亦都常见，啲细路仔喎，
1: 细路仔
0: 啊，所以咧有啲人话，哎呀，即系好后生，但系咧颈椎，比如佢年纪得34岁，但系个颈椎去到60-70岁咁嘅，你话真系。
1: 不过颈椎病呢个咧又真系全球性嘅问题、哦。之前啊，世卫组织曾经公布就全球10大患症咁啊，咁啊颈椎病咧原来排行第二，哇！睇嚟全球大家都有一个颈椎嘅一个担忧，一个麻烦。咁另外咧，中国又点样啊？中国原来20至40岁青壮年颈椎病嘅患病率吓、高达59.1%咁。
0: 嗯，可想而知啦。总之严重啦，两个字啦。
1: 系
0: 系嘛，突破两亿，呢个全民健康问题噶啦。咁其实老实讲，如果你话初有少少生活习惯，你不良嘅习惯引起咗少少嘢咧，你去医院睇咧，医生佢系有办法嘅，佢可以同你缓解症状嘅。但系医生通常会同你讲。嗱，今次我可以同你缓解症状，但如果你唔注意预防咧，你好快会复发噶喎。
1: 系啊，
0: 因为啲脊椎病变基本上不可逆嘅，一衰咗之后搞唔翻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唔重视，系嘛？八零九年后嗰啲啊，好多都有颈椎问题嘅，啲10多年噶啦。啊，有啲话，哎呀，我一痛我咪咩忍下啦，啊，有时又好啲啦，咁样佢唔重视啊，系嘛？所以咧，一嗰一段时间咧，又卷土重来啦，一次比一次严重嘅。有啲啊，彻底一爆发嘅话，痛到你喐唔到嘅时候，你已经迟啦。虽然每日睇咩手机啊，系嘛，喺电脑成日上电脑啊、平板啊咁样对住个电脑啊，有啲从朝早啊到晚黑啊咁样，中间咧喐都唔喐咁滞。
1: 喂，呢、這个好多现代人嘅通病、哦，即系一坐喺个工位上边咧，基本上冇得喐，你系耷低头做嘢或者对住个电脑做嘢咯。咁啊，当你发现痛啊、顶唔顺啊，去医院啊做理疗啦，有啲话针灸啦、又输液啦、去消炎啦、拔火罐啦、推拿啦，好啦，多管齐下之后，好似又松动翻咯、哦。诶，谂住冇事，好啦，一翻去一做开嘢又嚟。
0: 跟住咧，医生冇计啦，你啊成日嚟探下我啦。
1: 呢个就叫做来来回回啦。
0: 即真系噶，长期熬夜啊，伏喺嗰度写嘢啊，瞓觉之前啊，耷住个头喺度刷手机啊。有啲20-30岁嘅僆仔啊，已经开始嚟啊。嗱，有啲你仲离谱，刷一刷手机咧，突然间就头晕想呕啊，条颈咧喐下都痛到不得了啊，这个头咧就系偏向一边嘅喎，啲咁样嘅喎。 即系好严重咧。
1: 佢应该系长期侧住个头做嘢啊。
0: 系啦，成日头晕啊，行路都系影响嘅。一检查，哎呀，唔使问阿贵啊，关节错位啊，条颈嗰度啊。
1: 系。
0: 哎，咁你啊真系慢慢啦，要治疗几日时间啦，咁样啊。你治疗好之后，你又唔注意嘅话，又嚟啊，又严重好多噶啦，要做手术啊要。
1: 正因为颈椎嘅问题咧，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相关嗰啲商品咧，近年嚟莫名其妙咁样就受到非常之大嘅欢迎啦。唔知卖咗几多，包括外用嘅药膏啦，咩扶他林嗰啲啦，乜乜白药嗰啲贴剂啦，一沓两沓嗰啲用嚟黐住颈肩嗰啲，咁甚至仲有啲咩真空拔火罐、家用嘅艾灸盒、多款嗰啲颈椎按摩仪啦，或者护颈枕啦，跟住。总之由枕头用的到家居用的那些理疗设备的，甚至呢连各种那些在家可以用的那些真空按摩什么东西都有，
0: 阴公的家是吧，什么都不多，就是这些这样的康复那些的药材，不是那些器材最多。
1: 因为你说的以前那些一搭两搭即是贴药膏那些，可能会长辈会比较多，因为长辈说哎这里痛啊贴这里。跟着后来现在发觉呢，即是买这类型的按摩仪，什么颈椎按摩仪那些，二十几岁的后生非常之多，而且普遍就是长期要对着电脑工作那堆。
0: 嗯，虽然呢心肝脾肺肾你暂时没问题。
1: 嗯，
0: 但啲关节骨啊，那些腰椎颈椎有问题，又是很攞命的。就算你做了手术啊，即是解决了你 当前的阶段的问题，之后如果再继续这样生活的话，这样的习惯很快出现新的问题。所以其实很多的患者怎么成日医不好呢？因为他改不到他的生活习惯嘛，是吧？一个不良的姿势，第二个缺乏运动，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来的，是吧？电脑、手机、平板、数字啊，很普及，个个都是这样工作生活的，是吧？那这样东西其实使到大家呢，即是年纪再大啲嘅话，不可逆嘅时候呢，你个身体都冇乜用㗎喇。
1: 其实最令医生痛心嘅呢，就係除咗好多大人啊，尤其啲后生去睇之外，居然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佢颈椎嘅反弓啊，反弓现象仲要比较严重。咁一方面呢，就可能真係啲細路学业压力大啦，成日伏低头要去做功课咔咔咔。另外呢，就话原来佢哋每日做完功课呢，仲要喺平板上面學習啊，去或者係点样。
0: 冇错，所以呢啲数据啊，呢啲例子啊，可以提醒大家，即係警醒一下吓，自己屋企啲细路仔，关键咧就要改变一个咁样嘅这个工作或者生活习惯，早发现啊，早干预，坚持纠正不良嘅习惯，这个好紧要嘅。嗱，比如点乜咁样点预防咧？比如你睇嗰啲嘅手机好，电子产品好啊，你保持平视，佢有啲嘢系咁噶嘛，佢有啲架系咁样。调好之后你就可以咁落喺个头睇噶嘛，
1: 系真系好耷低头咯，系啦。
0: 尽量咧个夜屏幕同埋眼睛系平齐嘅，避免长时间低头，呢个好紧要。第二个睇咁上下咧，定时活动一下啊，三四十分钟啊，活动一下咯，睇下天啊，饮下水啊，系咪先？哎呀，伸个懒腰都好啊，咪平时都运动一下，游水啊系最好嘅，对颈椎啊，系嘛？咁仲有羽毛球啊嗰啲咯，系嘛？咁千祈唔好瞓喺度睇手机，唔好啊摊喺个沙发度睇剧。呢啲咧好似轻松咁啦，但其实对颈椎、腰椎啊都系伤害嚟嘅。
1: 仲有就系拣个高度啱你嘅枕头咯，因为佢嗰个高度咧要维持到个颈椎嘅生理曲度啊，要啱好承托住条颈先得。
0: 冇错，咁即系提醒一下啦吓。咁依家确实系呢个颈椎、腰椎年轻化嗰啲患者特别多。咁作为妈咪啊、屋企人啊，亦都提醒一下。如果啲后生听到我哋嘅节目咧，自己亦都要约束一下，尽量咧就系唔系唔睇，你工作生活需要，但系时间一定要识控制好，
1: 把控住，
0: 同埋睇个姿势亦都要正確啲吓。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呢句话啦吓。
1: 阿健仔话咁样啦，买翻条单杠啊去吊下，跟住应该对个颈椎好。
0: 喐下啦，系嘛？望下个天啊，放下风筝，人哋话啦吓，打羽毛球咧游水最好嘅。
1: 放风筝真系可以喎，秋高气爽嘅时候咧，放风筝又可以训练到只眼，又可以对颈椎比较友好。
0: 又到时啊，三四十岁周身病痛，做咩人生意义啊？你话系嘛？得闲去睇医生，你搵几多钱都冇用，都用晒。Amy 话啦，我就系中意听广东西噶啦吓，又学到嘢又搞笑嘅。点首 Danny 嘅《挚爱》听下，呢首歌好耐未播过噶，系嘛？咁我留意一下。OK， 欢迎依家啱啱入嚟嘅各位朋友吓，独处得喉啦，仲有咧就阿宏啦，系嘛？天使的眼泪啦，仲有阿薇啦，阿英啊，欢迎你哋吓。 好，咁啊，大家有啲乜嘢嘅同我哋交流嗰啲话题可以一齐倾下嘅吓。不时通话啦，我日头睇手机，但我晚上去打桌球两三个钟

0: 咁你起码劳逸结合啦，系咪？Amy 话我以前上班好忙嘅，一坐就半日，搞到肩周炎，又按摩又针灸过，唉，都系治标唔治本啊！咁唯有改变生活方式嘅啫。
1: 系，如果你唔改变生活方式，呢头帮你按松咗，嗰头你又维持翻，咁冇办法噶。
0: 阿英就话啦，以前冇低头族，依家低头族玩手机多啊。十四岁以下啲搭地铁个个低头族，系啊，我一次我搭地铁又系，
1: 系
0: 啊，个个唔知系咪怕见人定乜嘢嘅。一坐低之后个手机，我自己都我都冇睇，我好啊，你哋唔睇我，我睇你哋，我个个慢一睇啊，有个靓女嗰边啊，有个靓仔嗰边，即系坐地铁其实咧玩呢啲手机啊，其实最伤嘅，因为佢喐一喐下，蹬一蹬下嘅，吓你嗰个焦调焦啊，
1: 嗯，你嗰只眼距
0: 系啊，眼距会影响。二来咧咁低头咧都话啦，一低头几多度咧，就好似一个西瓜咁样啊，即系个重量啊，就系挂喺你条颈嗰度。你可想而知咁长期系咪攰啊？一攰就出问题噶啦嘛，系咪？
1: 被初龙咬啲人，佢话不良嘅姿势、生活、饮食习惯、缺乏运动，都有可能造成颈椎啊、腰椎病变。你一旦患上就手尾长咯，因为佢系几长时间就有可能复发一次啊嘛。
0: 真系噶，呢个系医生都佢都系咁讲嘅。所以真系大家重视起嚟吓，保护自己嘅脊椎。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叹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真真假假吓，唉，呢个世界上充满住真，充满住假，咁所以大家要擘开眼睛啊，即系系嘛，擦亮眼睛吓，即系睇清楚边啲真边啲假吓。
1: 系要睇真啲，醒目啲。咁当然有时候咧，真真假假，哎呀，我都未去应对过，未接触过，唔晓唔清晰啊，点算？好啦，咁你多啲听广东西啦。反正有咩最新鲜嘅消息，我哋肯定第一时间话俾大家知嘅。
0: 系啊，即系人咧嗰个自己嗰个提高认知好紧要，系嘛，即系靠自己嘅能力吓辨认真假。
1: 呢、这个世界真真假假嘅嘢太多啦，100%啊，原装啊嗰啲都未必一定系喎。
0: 但系都好难讲话绝对嘅，即系冇话真真假绝对，好似天气一样啫嘛，系嘛？天气预报我哋今日讲话落雨，佢唔落嘅；有时讲佢好天，佢唔好天嘅。嗱，今日天气预报都话未来几日咧，广东嘅天气咧就平稳嘅，伴有分散嘅阵雨。即系天气预报咁讲啊，气象台啊，吓、啊、咁因为咧就依家咧就系、是。老实讲，未来几日可能咧气温咧又会上升翻几度噶啦，系、嘛？未来几日咧，即系天气总体平稳嘅，但部分啲市县咧有阵雨嘅，气温会逐渐咧就上升嘅。啊，咁今日几多度啊？今日都去到成33度、29、30度
1: 吓。系29、33度，不过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讲笑咁讲咧，佢就话卓，你成日都话啊，今日咩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阵雨、啊，咁究竟焗咗去边度啊？我所在嗰个区域咁啱又冇雨、啊，连续几日你话局部佢都唔知焗咗去边噶、啊。
0: 所以咧，有时候出街咧，又你听天气佢预报咧吓，咁 啊，总之咧你就自己咧就唔落雨，咁你带把遮稳阵啲啦，系落雨咁你亦都唔惊佢落啊，试下阿时都搏得到嘅。
1: 不过咧，气象台就话未来3日时间啊，佛山嘅降水应该系逐渐减弱嘅。8号、9号就多云间晴，去到10号先至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咁你睇下准唔准咯？
0: 阵雨啊，气温就上升嘅，哇、啊，又热翻啦，咁又翻翻去夏天。哎呀，冇阴公嘅啫，
1: 好彩
0: 凉翻。
1: 好彩你个空调冇吸住系嘛，仲可以继续开啊。
0: 啊，咁啊，继续着短袖衫埋啦，去冬天啦，系嘛，咁啊，着条条。我啲咁啊短褲出嚟得啦，唉，咁啊成年冇都唔會凍噶啦，咁搞。補報時先，翻轉頭繼續翻嚟傾偈嚇。
2: 下晝4点，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4: 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耶耶耶咯，爱情组曲啊，温雅，听呢啲歌咧，特别好似话青春咗几年咁啊，
1: 特别轻松咗一啲啊，
0: 喺街边啊跳跳扎嘅感觉吓，
1: 耶耶耶。
0: 时间嚟到4:06啦，希望大家有个良好嘅心情吓，一个积极嘅心态面对每一日吓，好似今日天气咁晴朗吓，虽然有白露今日啊，但系都唔见乜嘢特别即系好凉嘅感觉啊，但系有少少秋意。咁啊，星期一咧，我哋通常咧都会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啦。刚才啲听众都。

0: 问啦吓，咁今日嘅放心好物有啲乜嘢啊？咁样吓，咁啊上两个礼拜亦都有啲听众咧，就系问到关于我哋之前同大家推介嘅就系灵芝，想话煲灵汤、灵芝汤有冇啲好灵芝啊？咁样啊，我哋即刻俾电话，上个星期俾电话就系、是、就系、是、种灵芝吓嗰边吓，即系安徽嗰边。佢话啱啊，我哋啊今个月开始掘灵芝，唔系掘灵芝系嘛，就开始采摘灵芝啦，咁样哇，新鲜灵芝喎、啊，嘿，咁所以咧事不宜迟，马上咧我哋邀请到嗰边嘅嘉宾嚟自安徽正德县嘅吓灵芝种植中心吓嘅咩仙咩村仙谷村系嘛，仙谷村啊嘉宾啊
1: 阿张总，
0: 张总系，
1: 张总你好，啊即系请教张总，灵芝系叫摘咧，定系叫掘，定系叫采？应该系点讲
2: 嘅咧？其实叫摘，因为我哋系就喺个菌嗰度就咁啊剪咗佢啊。
0: 哦，最稳阵叫采啦，唔理佢点啦，系嘛？佢就叫佢采就系啦。啊，咁啊，讲起灵芝咧，其实好多人咧就食啊食过啦吓，因为好多人都买翻嚟煲汤啊，尤其秋天一正式一流，补充营养嘛，提高免疫力嘛。咁但系咧就话九月份啊，呢、這个月份你就开始每年都系呢个时间去采嘅咩？
2: 是啊，因为其实咧，大家喺度顺便科普一下，其实我哋灵芝咧，全球咧而家应该记录系200多种，但系真真正正有药用价值嘅只有紫灵芝同赤灵芝。
0: 哦，药用价值只有两种。
2: 系呢、这个系中华玉典收录嘅，咁有啲灵芝咧，可能佢都属于灵芝，但系佢系冇营养嘅，即系等于你去煲木头煲啲香料咁样，有啲味道，但系佢冇任何药用价值。
0: 哦，即系就系好食咁样啦，有啲灵芝味。
2: 跟住咧，其實今次上嚟其實最適合嘅，因為而家係我哋最忙嘅時候，喺廣東就好熱。如果喺安徽咧，呢個時候就好涼爽嘅。呢個時候就係靈芝嘅生長收成季節最忙嘅時候，所以呢個時候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過嚟玩一下，即係靈芝底喺度噴粉，第二好大朵嘅靈芝就喺度採摘嘅啦。
0: 嗯，遲啲咧，我哋組個團過去，你哋採摘嘅時間幾長？
2: 采摘时间其实都就系呢个月咯，
0: 到呢、哦、个月吓。
2: 但系咧，因为采摘其实冇咩好睇，但最靓系喷粉，喷粉会保留比较长嘅时间。
1: 哦，
2: 即系你哋食嘅灵芝包子粉就喺嗰度喷粉，即系仙境咁。佢就好似我哋食烟嗰啲烟雾咁样，
0: 咁样嘅。系呼呼声啊，喷到到处系，系嘛？
2: 佢真系会咁喷出嚟，其实好似仙境咁，烟雾弥漫。
0: 佢唔一定喺晚黑喷噶嘛？
2: 佢多数系晚黑，
0: 多数晚黑。
2: 哦、但晚黑咧，你就用灯光一照咧，就哇，真系好仙境咁。
0: 哇，好难形容嘅吓。
1: 系咯，哇，真未见过灵芝佢喷粉嗰一瞬间啊！
0: 啊，对住拍，不过你哋有冇拍呢咁样嘅视频？
2: 有
0: 啊，即系观赏一下。
2: 因为呢啲系好难得嘅。
0: 冇错吓，咁啊，因为咧就钟总佢哋个灵芝咧就系、是。在安徽正德县那边是全国的灵芝之乡，最适合种灵芝的地方，是吗？
2: 是啊，这个呢就我们古医书啊，即是李时珍或者本草纲目都写明，出上等灵芝就在这里。
0: 上等灵芝，
2: 是以前是唯一的。
0: 以前送去皇帝食的那些都是这样的，
2: 以前就只能皇帝食的了，是因为你野生灵芝其实很难得的，因为
0: 野生
2: 出来咧就会俾好多小动物啊或者小昆虫啊食咗，因为万物有灵啊，你好嘢就会好多人去，即系好多生物去食咗佢。
0: 嗯，冇错啦。
1: 矜贵啊！
0: 咁所以灵芝咧一收一采摘咧，肯定又系今年丰丰收啊，应该都可以。
2: 今年都几好啊，
0: 都几好吓、
2: 啊。因为其实我哋系好随机嘅，因为好多大棚种植嘅话，其实咧以而家肉嚟讲，其实佢个肉效流失会好严重。
0: 嗯，
2: 跟住咧我哋系纯粹系唔理佢嘅，即系纯自然咁由得佢系生到佢生长，所以就。好随机，就有冇就要睇天，今年都几好。
0: 冇错啦，嗱，佢哋唔系话大棚种植吓，佢哋纯粹就系喺山上边种植嘅吓，咁啊，所以叫野生灵芝啦，基本上可以系嘛。
2: 其实我哋同野生冇任何区别嘅，我哋系即系全部都唔理嘅，有得佢即系有小动物啊、小白兔食咗，由佢食。就咁知。
0: 咁你嗰度啊，得天獨厚咧，有咁嘅環境氣候係嘛？
2: 就主要係嗰個氣候，因為其實我哋好多都一個藥材一個道地性，道地性就係講個地理位置同埋就好似廣東荔枝咁，你去北方係長唔出嘅。
0: 冇錯，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兩種靈芝，就藥用價值嘅，一種就係叫做赤靈芝，一種啊叫做紫靈芝，啊兩種靈芝。咁啊，講講咧赤靈芝有啲乜嘢特點啊？
2: 其实赤灵芝咧就会偏苦啲，因为偏苦啲，其实咧就有啲年纪偏大少少就比较中意，因为佢个个味道更加会浓郁。呢、這个咧赤灵芝对肝脏护肝嘅护理咧系特别好嘅。咁我哋紫灵芝咧，其实就比较健脑，紫灵芝就偏甜，就系、是、小朋友会比较中意啲。所以咧，而家我哋买最多就系紫灵芝咯，紫灵芝会贵啲啲。

0: 其实如果你坚持食翻一个星期灵芝汤啊，或者灵芝包子粉嗰啲饮酒圈。
1: 嗱咁啊，灵芝通常都喺屋企煲汤多嘅啫。
0: 其实我自己咧，特别系换季时候，我自己直情用个保温杯掉几片落去，咁由得佢浸浸。哦、因为其实
1: 煲水饮。
0: 出面好貴，咁喺我哋呢度其實就唔貴，唔貴嘅話，我覺得呢種養生嘅嘢唔係話一日就有成果嘅，你真係有一個堅持，有一個好嘅習慣係幾好嘅。
1: 真係喎，靈芝煲水飲真係得堅持一段時間試下，係嘛？有邊個咁奢侈啊？
0: 一個星期你就會好明顯嘅，因為佢真係會個腦都會覺得轉得快啲，咁唔會話成日好個人昏昏頓頓咁。因為它是活化細胞，即係等於你將身體所有細胞，包括腦細胞，佢都有一個激發。
1: 嗯，男女老少都可以饮
0: 嘅
1: 系咪？
0: 系啊，呢个系你中西医，你百度查都有嘅啦，即系唔系话我讲嘅，佢功效非常之好。
1: 但我真系未试过用嗰啲灵芝煲水饮啊！如果煲啲水嗰啲味道有冇灵芝嗰啲咩味嘅？
0: 有，就好似煲即系蘑菇水咁咯。如果食灵芝就会偏苦啲，咁如果食灵芝，你啊跌掉几粒枸杞或者掉菊花落去都好好嘅。
1: 哦，
0: 特别而家秋天落来，秋天嘅干燥啊、润肺啊，特别食烟多或者系有少少，即系比如话我哋啊边度。生粒肉，生啲嘢或者系有啲结节啊，呢个系特别好嘅。
1: 嗯，灵芝吓，咁大家咧，如果系秋天，想去又唔差，佢唔系补嘅，佢只不过就话对身体好咯吓。
0: 系，佢系真系提高免疫力同埋活化细胞，呢个都系百度可以查到嘅。
1: 冇错，咁啊，依家做个特惠俾大家啦吓，喺度我哋节目咧系唯一一个零售商，基本上你哋都唔零售嘅，全部系批发去啲药厂或者系嗰啲嘅。乜嘢糖咩糖嗰啲地方噶啦，而嗰度卖得好贵嘅嗰度吓，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咁今日咧，我哋做一个零售，因为亦都唔零售得太多吓。总之大家即系益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啦。依家紫灵芝同埋赤灵芝咧，都系有唔同嘅包装吓。
2: 系，都系一样价系咪？两个都系一样价。
0: 系喺呢度一样价，
1: 费事边个贵边个平啦，一样价啦。
2: 咁啊，反正咧，大家任选啊。本来咧，市场上面可能紫灵芝会略微贵一啲，但系冇所谓啦。反正阿钟总上到嚟我哋节目做咗咁耐，都系拉匀啦，任大家选择。咁啊，赤灵芝同埋紫灵芝咧，都系按袋卖嘅，一袋就250克，
1: 半斤，
2: 系半斤装。佢有两个唔同嘅一个选择，一个咧就系圆朵嘅，即系一朵朵嘅灵芝。咁可能呢个咧就更加适合于送礼啊！即系如果你话我想送俾人要骨子啲靓啲嘅，咁啊一朵朵圆朵嘅。咁另外一啲咧就已经系帮你切好啦，就切片嘅。咁呢个咧就更加方便自己屋企煲汤咯，因为你唔需要剁，唔需要乜嘢啦。反正你煲汤嘅时候咧就按你按需求你订落去，跟住再加其他嘅汤方就可以啦。
1: 咁买嗰阵时系咪写住话剁好同埋未剁好咁啊？你点选择啊？佢嗰度入去应该有佢有拣择噶嘛？即系话整朵嘅或者系嗰啲已经系
2: 切片嘅，佢有本身唔同嘅选择噶嘛？因为你买嘅时候你就已经可以选圆朵同埋选呢个切片，但系切片可能切埋会更加方便一啲，因为唔系个个都即系有咁好心机慢慢切。仲有一样嘢咧，就切嘅时候啊。佢会担心会唔会有啲咩粉啊，跟住浪费咗啊咩啊咁样。咁我见我阿妈仲要铺张保鲜膜咁喺度剁剁剁咁。咁如果佢系已经切咗片咁啊，会方便啲咯。
1: 其实嗰啲唔担心有咩粉啊，系嘛？
0: 啲粉其实系好嘅包子粉。
2: 佢话灵芝包子粉唔想嘥啊。
0: 唔系啊，有一个问题就系灵芝包子粉唔铺壁，佢系吸收唔到。
1: 系
2: 啊，系、
1: 啊。
2: 是
1: 啊
0: 其实我都建议系买切片，因为其实有一个原因嘅，灵芝佢出面都会分泌一阵即系油脂物质，亦即系你唔切开佢，佢咁煲汤唔一定会出味，即系个功效唔一定要出。咁你自己切嘅话，其实把刀系好伤，你不如
1: 买你用机器嚟切系嘛？
0: 跟住咧，如果送人当然系整到啊，因为我哋灵芝唔单止系叫仙草，佢个仙草仲有一个好处咧，都系吉兆物嚟嘅，即系特别啲人生啊、搬生搬失
1: 啊，
0: 你就攞灵芝摆下，好多人都系拣
1: 嘅。咁你唔切咪自己搣咯都得噶，
2: 好难搣噶，个碎搵菜刀剁噶，
0: 都难难啲，所以你就切片咧就会着数少少咯。因为你搣嘅过程中，其实我哋切过程中都会好多即系嘥咗嗰条。其实唔适合讲啊，因为嗰条菌其实个肉用价值唔高，但系你整到肯定重量加埋条菌嗰度，所以个所谓着数就系咁样咯。
1: 哦，
2: 佢惊自己得有啲损耗啊嘛。
1: 好啊，咁大家选择系啦，咁送人
2: 任君选择啦，
1: 就佢成朵好睇啲咯，系嘛？

0: 咁啊，呢两种嘅灵芝吓，咁啊，当然咧，除咗灵芝之外咧，咁亦都系会同大家。分享埋佢哋另外一個產品就係靈芝包子粉啦。
1: 阿瑞瑞真行運話，閣下啲靈芝放兩片咧，已經覺得好苦喎、
0: 哦。
1: 包子粉就好好飲。
0: 係啊，咁樣
1: 任君選擇。
0: 其實老實講，
2: 包子粉貴啲咧，
0: 但苦口良藥喎。有時我覺得，如果食得苦嘅話，係嘛？
1: 因為有啲人就反而中意赤靈芝嗰種味，即係嗰種濃味，
2: 係
1: 回甘。佢話喉嚨舒服，呢、這個睇自己啦。唉、哎，真係、
2: 好。如果飲酒多就真係要買赤靈芝。飲下真係非常之好嘅。
0: 飲酒啲朋友係嘛？
1: 赤靈芝
0: 苦啲，有啲啲苦唔係好苦啫。我食都冇
2: 落得多都幾苦下。
0: 你落多，
1: 你唔好落多係啊！
0: 我以前皇帝食嘅，依家落咁多，咪一般煲湯咁計啊？佢落幾多片到咧？比如四個人，
2: 如果我企四個人，其實就如果切片嘅話，就掉四片差唔多。
0: 哦，四片夠啦，
2: 四個人四片，反正你意思一個人一片就差唔多。當然你十個人唔使六十片啊，即係替佢一煲湯四到六片嘅。
0: 四到六片夠啦嚇。
1: 如果要加豬展是加几多的呢即是、四片这样来计算。
2: 这个煲通我真的不太懂。
0: 我觉得呢豬展肉那些油你加你喜欢加两斤就得斤半就得一斤就得。
1: 不行我就喜欢灵芝那种味。
0: 那它不会夺去灵芝味的只要你的水几多而已嘛。
2: 其实呢如果请客人另计如果自己家人喝的话你煲好灵芝通之后想来时撒一斤包住回去很明显的、
1: 哦。
2: 你的身体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更奇怪精力无真系无穷。
0: 好咁啊，同大家再分享灵芝包子粉啦，又系做个特价俾大家啦。你出去买唔到呢个价嘅，纯粹即系大家，我哋都系益下我哋啲听众朋友。灵芝包子粉其实喺灵芝，你话个喷粉，佢自动喷噶嘛？
2: 系，
0: 你唔好逼佢喷噶系嘛？
2: 唔会逼唔到嘅，
0: 佢自己喷，即系喷得好多噶喎，有时一个灵芝。
2: 所以呢个就一个好尴尬的事，佢好有势有势有。比灰塵仲有勢，所以一噴出嚟隨風飄嘅。咁隨風飄你係搜集唔到，咁除非係帶棚，帶棚佢找唔到。但係帶棚咧，佢唔係自然生長嘅，其實佢光譜啊，或者係營養價值啊，或者微生物菌落，佢係唔一定有呢個藥效。咁野生咧，你又難以補足佢，所以其實佢噴十斤粉都生唔到一兩，差唔多咁意思。
0: 哦，即係所以就係噴粉係自然噴嘅，噴出嚟個粉咧，你咁食咧又吸收唔好嘅，你一定要經過
2: 低温破壁。
0: 破壁低温破壁，
2: 一高温咧，佢营养物质会流失，即系佢啊包住翻系怕高温。
0: 哦，咁你
2: 长期高温
0: 破壁完之后，先可以真正人体容易吸收。
2: 系啊，因为佢灵芝包子粉出面嗰、那个灵芝包子粉壁咧，就叫丁几啊四个字唔记得咗，嗰种系对胃拥护特别好的。
0: 对个胃啊嘛。
2: 系，但你唔破壁咧，佢又本身就系一种保护物质，你根本吸收唔到。
0: 你食咗落去又屙翻出嚟。所以在市场上买很多灵芝包子粉是没有破壁的。
2: 不单止没有破壁，连包子粉都不是，直情很多都用灵芝晒干磨成粉，即是灵芝粉和灵芝包子粉是完全两码事。
0: 哦，是啊是啊，有些人不知道叫灵芝。
2: 煲完通之后晒干磨成粉。
0: 灵芝粉呢就有些灵芝打磨成粉，成只个灵芝啊。当然都有些营养，不过呢就是灵芝包子粉是它的种子来的嘛。是吧，它喷出来的嘛。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是买包子粉，不要买灵芝粉。灵芝粉用个灵芝磨成粉大把。
2: 都好难的，人家用灵芝粉再加少少包子粉。
0: 哦，
2: 沟佢解，
0: 佢沟起嚟佢叫灵芝包子粉啦。
2: 甚至沟埋啲面粉，再即系以大部分面粉加啲灵芝粉，再加少少包子粉，你都冇佢苦噶。
0: 咁啊系，真系。
1: 哦，即系啲杂质比较多啲。
0: 嗯。
1: LJH 佢问请问钟总，灵芝可唔可以翻煲嘅咧？
2: 其实翻煲冇问题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喺呢度买就冇呢必要啊，因为
0: 呢度好平噶啦，
1: 系
2: 二五十克，即系等于买虫草系断根买就系得呢度嘅啫，灵芝好少有断根买嘅，你去出面肉铺都系以克计嘅，系得我哋呢度断根买。
0: 我哋呢度纯粹系做一个唔单止厂家直销，佢完全系俾大家试下佢哋嘅产品嘅啫，因为佢哋成四千几亩系嘛。
2: 千六亩，
0: 千六亩
2: 就灵芝有个好处咧，我哋真系自然生长，
0: 自然生长，
2: 花肥都唔使，咩肥料都唔使，就系、是、自然生长，就得呢个地方有，因为我哋系国家灵芝嘅地理标志产地，又系古医师所指定嘅一个，即系其实呢度好适合灵芝生长。你去到大道咧，种出灵芝咧，就算你唔落化肥，咁隔篱田咧。之前留下啲重金屬污染，
0: 冇錯冇錯。
2: 你食嗰啲毒靈芝一定係有用有藥液影響都唔知嘅。
0: 冇錯嚇，咁今次純粹佢哋攞一小部分出嚟，即係 益下大家试下佢哋嗰啲嘅。
2: 今年丰收分享下嘛，跟住咧仲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哋唔系叫重价直销，我哋直情系生民，即系生肖农民
0: 啊，亲民，总之系
2: 大生嘅生民，生民直供噶啦。
0: 咁啊，总之咧平地俾大家试下吓，咁啊嗰啲嘅赤灵芝同紫灵芝咧，需要半斤装珠系几多钱啊？
1: 96蚊，96蚊一袋。
0: 96蚊半斤咯，咁买翻试下。咁仲有咧就系嗰个灵芝包子粉咧，正正宗宗嘅野生灵芝包子粉系叫做破壁嘅，
1: 低
0: 温破壁嘅，依家亦都做个特价俾大家。
1: 系，咁啊而家咧低温破壁嘅灵芝包子粉咧个价钱真系比较优惠，佢系一罐罐装嘅，一罐系100克，
0: 好轻嘅佢呢啲啊，完全佢唔系话加啲嘢落去嘅吓，好轻嘅。
1: 因为冇乜杂质，好轻嘅啫，咁100克都几多噶啦。佢原价系要成400蚊嘅，399400蚊，而家优惠咗之后咧就185咯。185，你买两罐都不及之前未降价嗰阵时候一罐多，佢两罐都系355啫嘛，355仲有嘢送，仲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
0: 系咪比上次又平咗好似？
1: 上次
0: 好似平咗，
2: 好似系平咗。
0: 诶，佢点定价嘅咧？
1: 佢都系送切片。
0: 哦，即系你哋系咪丰收啊？
2: 其实嚟呢度咧就根本唔好去计个经济效益嘅，纯粹就系分享。
0: 分享哦，185一罐吓，咁啊大家要试试正宗嘅野生灵芝包子粉吓，低温破壁嘅。
2: 呢度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系、是，我哋灵芝包子粉会有少少油，呢、這个系非常之好噶，因为灵芝包子油咧就比黄金仲贵，叫软黄金。咁啊好多出面啲假嘅或者即系冇话假啫，或者大棚或者其他嘢，佢唔一定会有油嘅。
0: 哦，
2: 油脂呢个系真正野生先会，即系储存咁嘅能量喺度。
0: 诶，你哋知你哋生产除咗系灵芝种灵芝，仲有灵芝包子粉，仲生产灵芝油嗰样嘛？
2: 系，但系灵芝包子油就系灵芝包子粉可以提炼。
0: 提炼咗，
2: 但系呢啲就好超好，但系就超贵，所以咧变成
0: 你哋都唔够卖，依家基本上好多啲药
2: 都系指定，
0: 即系啲药企吓。
2: 你就即系比如话你面上有啲咩黄色斑啊，或者有啲咩，其实你坚持食。10-4日到你自己照鏡自己影相都會淡好多。
0: 佢靈芝包子油佢係
2: 包子粉都有咁嘅功效。
0: 啊，包子粉都有呢個功效。
2: 係，只不過冇咁勁啫。
0: 我見有啲包子油咧，佢係點包裝嘅？佢係用
2: 油，因為冇辦法，佢只能用膠囊。
0: 啊，用膠囊，即係包住裏邊。
2: 係。
0: 啲粉有冇咁包裝嘅？
2: 粉都有，
0: 都有。
2: 粉都可以咁包裝，但其實咧，
0: 嗰啲一粒粒咁啊，嗰啲便於咩咧？出差啊，
2: 出差，即係好似我
0: 對外邊啊，
2: 成日出差就掉喺車度咯，晚一間掉喺車度咁啊，諗起就食兩粒。
0: 哇！你奢侈喎，
1: 佢自己做呢個知道好嘢。四葉草話今朝先啱啱落單啊，買靈芝包子粉，係咯。如果有興趣嘅，無論係煲湯嘅靈芝啦，定係靈芝包子粉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啊，喺第一頁國常嚴選嗰度就會見到啦。又或者佛山家嘅朋友咧，你已經直接可以點到最下邊一個黃色嘅購物車，寫住傳媒優選咁就見到。通记叫你，嗰时系你带队去扫嗰啲灵芝包子粉。
0: 系啊，有咁嘅计划。刚才
2: 呢个可以，
0: 刚才
2: 欢迎欢迎。
0: 刚才方老板都问啦，系咪去安徽去游游啊？咁样咯，因为我哋咧，即系如果带团出去咧，我哋要同一齐出去玩咧，唔敢私下组织吓，因为呢个安全问题，只能交俾旅行社。交俾旅行社稳阵啲吓，佢同买保险嘅，咁啊到时候组个团咯，你哋有时间咁啊。除了寶寶的名字，我們一班人過去好嗎？然後去鐘總你們那個基地那裡走一走。
2: 我們還有靈芝博物館，是各種靈芝的都會放在這裡。
0: 靈芝博物館啊？
2: 是，而且去呢很歡迎大家來，如果來的話我都會聯繫東莞政府歡迎你來，因為畢竟我們廣東的人過來肯定可以邀請政府的歡迎。還有一個好事呢，就是你們過來可以帶一些靈芝的盆栽回來，因為靈芝盆栽，
1: 盆栽
2: 是啊，很麻煩，系，因为寄唔到嘅，因为整又断，所以灵芝盆栽攞过来咧，第一咧吉祥，真系好吉祥，步步高升。
0: 唔系攞过嚟就攞翻嚟，
2: 就系你人一开去嘅话就可以带翻嚟嘛，
0: 因为带翻嚟屋企，
1: 要手拎住咁先翻到嚟，系啦，唔可以寄。
2: 即系快递唔收咯，因为佢整又断嘅。
0: 哦，好啊，咁到时揾阿钟总我哋过去啊。阿 LJH 问啊，可唔可以早上空腹饮咧？
2: 特别好。跟住包括你牛奶，其實人飲牛奶，
0: 我放啲牛奶落去沖，
2: 可能吸收。你加包子粉吸收都好啲嘅，呢個係有醫學根據嘅嚇，自己上網搜下得。因為空腹飲係特別好嘅。
0: O、okay, K， 流浪漢話啦，哥哥，靈芝我琴日已經落單買咗包啦，明天應該可以到貨。話依家開始採摘， 咁基本上呢一輪可能未來幾日時間都係新鮮嘅喎。
2: 係啊，即係等於琴日買、今日買、聽日買都係新鮮嘅而家。

0: 就封锁怪事，因为令知我哋系觉得人工去公寓咧呢种系违背大自然，我哋系真系取走之后切片，唔任何即系额外加工。
1: 啊，总之冇加工天然嘅嘢啦，
0: 所以好快咯，我摘翻嚟就得噶啦。
1: 所以有时啲机会系一闪而过噶吓，有时遇到呢啲机会，大家可以即系去了解一下。阿通记话啦，我就中意成朵嘅，啊佢
2: 哦佢自己有工具专门系切割灵芝嗰啲，
1: 冇问题啊，即系自己有咁嘅工具，
2: 系你有咁嘅能力。
0: 相熟嘅中药铺嗰啲啊，叫佢帮手切下又得，
1: 咁啊
0: 系过嚟心咁啫嘛。
1: 所以如果亲戚叫做中药铺几好系嘛，攞啲灵芝帮我切下咁。
2: 啲亲戚话唔制，你唔过嚟帮衬我，次次过嚟叫我去做。
1: 本张假话啦，我瞓觉之前咧用灵芝片啊焗水焗一晚，早上起身饮啊，咁啊更加即系彻底。
0: 这个好专业，其
1: 实啊，这个好专业啊！呢条友搞话啦，即系佢将佢去到尽啦，系嘛？
2: 系，诶，咁快嗰、那个赤灵芝原只嗰啲已经缺货啦咩？咁快啊？我睇下，应该有货吧？
0: 啊，我即刻叫佢补，
2: 系、啊、叫佢补货算啦，系、
1: 啊。啊，总之系喺我哋呢度系就系、是、按呢个价出啦，因为呢啲价咧，比如你嗰啲灵芝包住粉咧，如果去到咩糖咩糖嗰啲，有啲成千蚊嘅，
2: 嗯，
0: 系。
1: 好贵啊！
0: 其实你就唔好话包子粉，你登登嗰个灵芝都系一克蚊九两蚊几咁啊，其实一克蚊
1: 一克一克啊，
0: 系就灵芝你自己计下，而且唔一定系呢个产地，因为其实咧即系等于我哋买好多嘢都要睇产地嘅名产地，咁呢度系争紧成产地。
1: 嗯，安徽咧系全国嘅中药批发市场，而且亦都系灵芝之乡，系国家嘅项目嚟噶嘛？
0: 系玉系政府一个系。而且安徽是肉锤大省来的。
1: 哦，即是正宗了，大家起码吃得放心，不要理那么多、再加上平靓正，好吧。阿通记说买几棵回来种下，你不是有这些灵芝苗卖、
0: 其实不建议、啊、即其实第一技好难，第二呢就你这里种广东天气，所以说为什么
1: 要,、啊不
0: 啊、要看在这里种得生，但不用两日就被虫吃了。
2: 哦，咁好可惜啊！
1: 嗯，四叶草问一下，要饮几耐时间先效果呢？
0: 其实呢个几呢类睇效果系睇因人而异，
1: 睇睇体质吸收。
0: 正常嚟讲，一个星期都好明显噶啦。
1: 哦，
0: 即系我自己一个星期就好明显，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嘅。其实四日都，你坚持饮四日，你觉得都唔同咗个人。
1: 即系起码就系提高免疫力啫，系嘛？最紧要呢样嘢。
2: 咁个人精神啲。
1: 同埋你有啲人饮酒啊。
0: 即系但你一日饮一羹就肯定冇用，但你如果一羹分成四日嚟饮就好明显。
1: 冇错冇错，即系有啲人咧，日系从朝冻。即是他当饮水咁就得噶，系嘛？你汤只不过系一餐你饮下啫。
0: 你特别包脂粉，你坚持食一个星期，你好明显。
1: OK， 好，那时间关系啦，我哋倾到呢个养生方面嘅嘢吓，咁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嘅。好。辛苦就系钟总啊，下次我哋再倾过吓。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同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五月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5: 下昼4:30，
6: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7: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录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是多云。

0: 校长啊，朋友啊，咁啊，各位老友记，真系吓，咁啊，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咁多年嘅节目吓，咁啊，呢首歌都系吓，报答下大家啦吓，咁啊，共赴患难绝望，都系我哋冇绝望啊。我哋共赴患难，唔系冇患难嘅，我哋共赴嘅，唉，点讲啊？
1: 总之开心之旅总有朋友，
0: 系啊，紧握你手啊，朋友，唉、哎，真系。
1: 呢位听众朋友问你话，啱啱讲开零。

0: 啊，佢话赤灵芝同埋紫灵芝边一种好啲？
1: 其实效果咧各有千秋嘅，两个都好嘅、啊、不过咧就紫即系紫灵芝咧就有啲香甜，咁啊赤灵芝有少少苦，但系有啲人中意食苦，苦肯定有苦佢个好处嘅。但系基本上两个都唔会差去边度吓，你唔使去拣边个好好坏啦。吓、啊，你唔想苦嘅就用你拍嗰啲
0: 紫灵芝系啦，紫灵芝就细朵啲啲咯，即系细朵啲啲，咁个口感可能好一啲。但系亦都有朋友系专门中意赤灵芝，
1: 金金地嗰啲系嘛？
0: 系赤灵芝个味浓啲啊。
1: 粗鲁咬啲人话已经拍咗两瓶灵芝包煮粉啦，系。抵拍嘅呢个价格吓，你边都揾唔到噶啦。总之大家如果注即系养生啲朋友，不妨试试。特别你出应酬啊、饮酒之前啊，佢哋啲咩油啊、啲嗰啲粉系饮啲落去，保护个胃啫，同埋啫吓呢样嘢大家知噶啦。OK， 咁啊，好多朋友话想去安徽行下嘅吓，我其实一直有咁嘅计划嘅，但系问题申请咧就我哋单位唔下一下子未批，因为顾及到一个安全啊，顾及到个方面咁，所以。啊，咁啊，同旅行社可以即系去沟通一下，组个团咯，去安徽咯，系嘛？咁啊，到时啊，去嗰个灵芝嗰个基地嗰度行啊，啱你咪买啲翻嚟啊，可能仲平啲。咁啊，亦都系睇下安徽有啲咩景点啊，咁我哋安排一下，好冇？咁到时咧，即系一家坐动车去得啦，系嘛？又方便，唔使坐飞机。咁啊，两日三日到，两日都 OK 嘅位吓。好，咁啊，未去安徽之前咧，咁有一条嘅短短嘅线路，同大家即系放松嘅线路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咧就系因为唔好去太长时间旅游，咁两三日咪最好嘅吓。咁有一条咁嘅线路吓，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咧就系、是、粤西旅游推荐官啊，阿陈总咧上到我哋直播间里边咧啊去。一齐分享一下啊，到底粤西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咧？你又去过未咧？咁样啊，咁啊，请阿陈总出嚟先。陈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各位陈总你好，
2: 各位听众好，系。
1: 陈总咧就系一个旅游达人嚟嘅，应该吓
2: 系从业36年。
1: 哇，听讲你
0: 好有经验喎，到处去玩。
1: 听讲你踎喺粤西都踎嘅时候好
2: 十几年，
1: 十几年啦，
2: 系啊，
1: 已经系粤西啲窿窿罅罅，基本熟晒系嘛？
2: 可以咁讲。
1: 大小旅游景点吓，
2: 对对对。
1: 粤西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咧都间唔中开车过去玩下嘅，即系我哋佛山啊，或广州啊咁样。咁但系有啲地方啊，确实又系自己搵唔到嘅。系嘛？咁一定揾啲地胆啦，你熟悉嗰啲啦。你讲下粤西咧，就都有几个城市嘅。今日同我哋推介边个城市？边个地方啊？
2: 好嘅，好嘅。嗱，郭 Sir， 咁就简单介绍下粤西啦，嗬。
1: 嗯嗯。
2: 其实通俗意义上讲咧，粤西就系从肇庆向西走，吓。
1: 嗯。
2: 云浮啊，茂名啊，湛江啊，吓。咁云浮咧，其实佢有罗定啊、新兴啊、屈南啊、云安啊。咁今日咧，我哋就重点推介咧，就系罗定。
1: 哦，罗定呢个地方，
2: 冇错。
1: 罗定就听就听得多啦，但系自驾车去玩嘅朋友，我唔知道多唔多啊。我老实讲，我未自驾车去过，真系吓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疏忽咗啊，系嘛？你粤西好多城市噶嘛，啊，广东嘅西边，咁你罗定即系云浮啦，
2: 云
1: 浮嘅罗定，
2: 冇错。
1: 吓咁啊，有一条线路，你听讲安排得几好嘅，就去嗰度可以去行一行啊，系嘛？
2: 我哋系啊，今次就系想将。传统旅游做一个稍微嘅升级
1: 哦，
2: 就用一种乡村慢生活嘅形式，
1: 啱喎，
2: 即系唔系话嗰啲走马观花、匆匆来去嗰啲，我哋系希望能够俾到啲消费者静落嚟，行落嚟，
1: 真正放松
2: 去 hea， 咁啊，讲到罗定咧，嗱呢个地方咧就真系冇咩名山大川，咁但系咧。佢系有2000年稻米种植嘅呢个一个咁嘅基础嘅地方嚟。
1: 哦，种植稻谷，
2: 南有佢一直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系南粤嘅粮仓啊。咁所以佢整体嘅风貌咧就系稻田。咁所以今次我哋推荐嘅呢条3天2晚嘅罗定稻香万里居咧，其实就系以睇稻田啊，探稻田。去作为主，然后呢去找罗定的乡村的隐世美食。而且呢因为罗定这个地方地处山区，它有很多很新鲜的食材，还有很多很乡下的做法。
1: 哦，那里是食
2: 和农产品，是他们非常大的特色。稻田的胜景呢，这个也是它很大的特色。所以今次这条线的重点呢是慢玩、慢食同埋慢居，
1: 哦，
2: 基本上因为罗定离我哋佛山盈园
1: 开车大概都系好似两个
2: 半钟
1: 半钟头左右。
2: 左右嗯、哦，咁就其实佢第一站两个钟就得啦。嗰、那个地方叫做平塘。
1: 平塘
2: 号称粤西小桂林，
1: 嗯嗯，
2: 喀斯特地马嘅地方嚟嘅。
1: 平塘系一个镇定系一个？
2: 系一个镇，
1: 镇嚟嘅，
2: 系一个镇，系罗定市嘅一个镇。
1: 嗯，咁第一站去到平塘，
2: 系、啊、我哋第一站系去到平塘，嗯、先欣赏嗰个稻田胜景先。
1: 哦，
2: 咁、啊、然后咧，我哋就中午可以去探一个当地最有名嘅南药养生宴。
1: 诶、
2: 哎，因为罗定呢个地方咧，系我哋广东。南药基地之一嚟噶，
1: 嗯，
2: 政府当咁多年嚟都投咗好多资金。
1: 南药系即系药品嘅药，
2: 南方嘅药材就系药材，
1: 哦、就喺嗰度，
2: 就系、是、我哋平时啲师奶啊、啲阿叔啊，即系煲汤嗰啲煲汤嘅料。
1: 哦，
2: 咁嗰度地方啲咩地胆头啊，看牛仔啊，好多呢啲咁嘅地道药材。
1: 嗯，
2: 咁我哋当地人咧就系攞嚟做一啲汤料啊，咁、
1: 嗯嗯
2: 哦、所以这个中午饭嘅话咧，我哋可以即系先欣赏咗啊，唔系先叹咗呢一餐饭先。
1: 嗯，即系喺佢未秋收之前，睇下金黄色嘅稻田系嘛？
2: 嗱，其实咧，罗定呢个地方咧，佢一年有两个季节嘅。
1: 嗯，
2: 呢、这个时候咧就系啱啱插秧两个月。
1: 哦，
2: 咁啊，哇，一片绿油油，
1: 绿油油嘅，
2: 冇错。咁然后再过两个月，大概系九十月咧，佢、
1: 嗯、
2: 就秋收啦。
1: 嗯
2: 咁、
1: 嗯、
2: 就好黄琴琴一片。
1: 嗯，
2: 其实而家我哋过去咧，就系睇绿油油，
1: 绿油油一片，
2: 绿油油一片，
1: 即系放松
2: 吓。冇错。咁其实我哋呢个产品，今次呢个线路咧，其实主打嘅就系去 hea。
1: 嗯，
2: 咁啊时间充足嘅。
1: 嗯，
2: 我哋专门安排嗱呢啲线路咧，我哋系有正常好多啲广东游咧，佢系冇中午休息时间嘅、
1: 嗯，
2: 我哋而家俾个午休时间、
1: 哦。
2: 然后我哋今次安排咗罗定当地一个最有名嘅景区，叫做长江波道槽。
1: 嗯嗯，
2: 可能好多啲朋友未必听讲过吓、
1: 嗯，
2: 但系咧，如果知道中国有个叫做红旗渠嘅地方咧，咁你就大概想象得到，其实佢系有南越红旗渠之称。
1: 哦，
2: 全长5公里多。一条天即系稻槽啊，号称南越天河，离地有成2米几，最高有10几米。
1: 水利工程，
2: 水利工程嚟嘅，系70年代为咗灌溉而做出嚟嘅一条水利工程。咁呢种景观咧，以我做咗30几年嘅经验咧，其实喺我哋广东咧系独一无二嘅。喺几百亩嘅稻田里边有条彩虹飞过。咁我哋今次安排大家咧，其实就系可以睇到落日。同样我哋用充足嘅时间咧，因为我哋起码喺长江波道槽咧逗留4个钟，俾大家慢慢去影相，咁然后可以食埋餐稻田旁边嘅晚饭，咁、
1: 哦、
2: 然后晚上仲可以影埋星光，因为喺整个长江波佢嘅晚上嘅星光都好灿烂嘅，
1: 听住夹鬼叫，
2: 系听住夹鬼叫，
1: 唱住坐在乡间的小路上，
2: 富贵的，各谁好似去过噶嘛？
1: 未去过啊，不过我
0: 好放松、啊，
1: 即系听你讲系谂到，其实好中意啲慢生活啊，
2: 系就系、是、
1: 离开都市去到
2: 就系慢生活，
1: 俾啲风吹过喺度欣赏下呢种绿油油感觉，
2: 而且因为罗定呢个地方系稻米之乡啊，嗰阵风咧。全面系充满住稻香味。
1: Oh, OK，
2: 咁晚上咧，我哋就翻我哋嘅罗定嘅八大景观之一嘅石牛山。
1: 石牛山啊，
2: 石牛山系啦。然后我哋喺石牛山嗰度有个度假村。咁即系枕住，又系枕住稻田瞓觉嘅。咁然后咧，嗰度又有一个山水泳池。
1: 咁山水泳池，
2: 山水泳池，大家可以好轻松咁去游下水，消除下疲劳啦，
1: 冇错。
2: 咁一日就轻松愉快过咗去啦。
1: 我哋有个听众啊，穗穗真佢话咧，谷 Sir， 我系罗定噶，嗰度真系种米嘅，之前嘅亚产米嗰啲。
2: 冇错，喺讲到亚产米，一啱我会介绍，
1: 哦，
2: 呢个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OK， 咁啊呢个
2: 产品
1: 第一个景点吓，
2: 呢个第一日
1: 吓，第一日。
2: 咁第二日咧仲精彩，嗱，第二日咧我哋就系瞓到自然醒啊，因为我哋。抛弃其他一般啲团队嗰种早上起身就
1: 赶鸭仔咁，
2: 赶鸭仔咁样吓，我哋唔做呢啲嘢，我哋系瞓到自然醒，9点零钟食完嘅靓早餐，咁然后我哋先轻松就去到咧春北十里画廊。
1: 咦，我一听个名字真系中意啦。
2: 哦，嗰度有个叫做拿星村嘅地方吓，咁嗰度咧最有特色嘅就系咩咧？枫林加稻田。
1: 哦，
2: 而且有一个喺稻田上面嘅。 而家系成为咗网红嘅咖啡厅。
1: 嗯
2: 嗯，我哋喺嗰度放足3-4个钟，又系俾啲好朋友、啲游客咧喺嗰度咧充分咁样去打卡。
1: 嗯、
2: 啊，又可以同啲老友记喺嗰度一齐倾下偈、饮杯咖啡。
1: 嗯、
2: 啊，亦可以去啲稻田、去啲枫林度影下相。更好嘅地方咧就系话佢旁边有条村。
1: 嗯，
2: 咁大家亦可以去到村里边同啲村民去倾下偈，
1: 哦，
2: 可以有好多嗰啲村嘅农产品可以去随手去买下，
1: 买只鸡，
2: 咁啊冇错啦，买只鸡捉条鱼咁样啊，真系非常好嘅一种乡村生活。
1: 系，
2: 咁啊呢一日就系咁样过啦。
1: 嗯，
2: 咁而我哋仲有好精彩嘅咧，就系晚上咧，我哋要安排啲团友咧去到罗定而家最新嘅一个地标。
1: 嗯。
2: 是一个叫做太阳广场的地方呢。
1: 太阳广场。
2: 那里有个食街。
1: 嗯。
2: 那么食乜都得啦。
1: 哇，宵夜喎、
2: 非常开心。基本上即是那么到最后就回我们石油山游下水轻松下，那么又一日啦。
1: 嗯。
2: 其实是很轻松的一个时间。
1: 没错没错。
2: 突出我们的慢生活的节奏。
1: 没错。
2: 那这个是第二日。
1: 嗯。
2: 那么第三日呢我觉得是整个行程里面一个日是很精彩的。
1: 嗯，高潮。
2: 高潮。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这种康养兴旅居乡村慢生活呢，其实一定不可以离开一些农村的环节。
1: 嗯嗯。
2: 比如说我们第三日就安排大家呢先去趁墟。
1: 哦。
2: 一讲到趁墟，我相信好多啲50-70岁的活力，啲叔叔阿姨呢，
1: 以前墟日是很威旺的嘛。
2: 就是这样，因为罗定18个镇。每个镇都有墟，咁、
1: 嗯、
2: 今次咧我哋安排最大嗰个墟叫扫龙墟，咁、
1: 嗯、
2: 俾大家喺度尽情咁去体验当地嘅农特产品
1: 吓，
2: 中意买就买，中意食就食吓，咁、啊、然后咧我哋仲安排去采摘，吓、
1: 嗯，
2: 因为乡村嘅环扫里边有一个我哋系专门安排咗当地最大嘅一个葡萄园，
1: 吓、嗯
2: 啊、去采摘阳光葡萄，
1: 哎呀，阳光葡萄，
2: 阳光葡萄非常好，非常靓仔嘅，咁、
1: 嗯嗯、
2: 然后我哋仲去。安排大家呢去一个当地一个好独特嘅景观，有10000缸象油，10000缸豉油喺个山谷里
1: 面、哦、
2: 生晒豉油。
1: 生晒豉油啊，
2: 成个万缸象油。
1: 喂，咁买啲返嚟都几好嘅咁样啊，嗰啲靓豉油嚟㗎。
2: 非常靓嘅豉油，喺罗定呢其实有5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简单介绍下吓，头先阿郭 Sir 你讲嘅嗰个亚灿米。
1: 嗯。
2: 其实罗定米呢有一个咁嘅讲法，就係、是北有五常，南有罗定、
1: 哦。
2: 如果讲到南方的话，罗定米是真的排前位的。
1: 嗯、
2: 而亚灿米它作为罗定的农业龙头，它拿了3个有机认证、
1: 嗯。
2: 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有机认证、
1: 嗯、
2: 一个是日本的有机认证，还有一个是欧盟的有机认证。
1: 哦、
2: 所以这只米呢很老实地说、平时呢吃就有稍微有点贵、
1: 嗯、
2: 但是攞嚟送人是绝对一流的、
1: 嗯、
2: 因为它出得台街、
1: 嗯、
2: 出得场面的、
1: 嗯
2: 啊、然后五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肥西渔夫、
1: 哦、渔夫
2: 渔夫啊，罗定的渔夫跟我们佛山的渔夫不同的，
1: 有不同，
2: 皱沙的很薄、啊嗯吃下去就是 很香脆的、
1: 嗯、
2: 还有我们的罗定豆豉、
1: 嗯、
2: 还有我们的罗定肉桂、
1: 哦、
2: 可能这件事郭 Sir 你不一定清楚、
1: 嗯、
2: 肉桂是罗定的最大特产、
1: 哦、
2: 它有中国肉桂之乡
1: 最大的特产，
2: 最大的、
1: 嗯
2: 哦、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种很特别的农产品，
1: 农产品犀利，
2: 非常犀利、嗯、因为为什么呢、嗯、以我们过去这10年组了这么多珠三角的游客过去、
1: 嗯嗯、
2: 大部分游客对于罗定的农特产品，尤其是它的南药、
1: 嗯、
2: 情有独钟、
1: 嗯、
2: 爱不释手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里面我们所谓的乡村慢生活呢，其实刚才讲到第三日的无论是趁墟，无论是采摘，无论是灌农市、
1: 嗯
2: 都是一个很精彩的环节来的。
1: 没错没错，就是体验回以前就是乡下这种这样的很接地气的生活。
2: 其实就是回乡下。
1: 就回乡下。
2: 而且是很轻松地回乡下、住得好、食得好。
1: 讲起来、嗯、我要问一下食物，既然罗定是一个即是食材咁靓咁多地方，
2: 太对啦。
1: 咁我哋平时我哋呢两三日食啲乜嘢呢？
2: 嗱，我哋其实呢两三日咧有好多选择嘅。
1: 嗯嗯。
2: 有我哋嘅南药养生宴啦。
1: 嗯。
2: 有我哋嘅春沙仁养生宴啦。
1: 哦。
2: 系啊，亦有我哋嘅本土嘅一啲有几个嗰啲亚灿米饭局。
1: 哦。
2: 嗰个系可以令到大家期待嘅、哦，因为我哋到时会喺嗰、那个罗定嘅太子楼。 啊、一个最好的酒楼、
1: 嗯、
2: 去做一个咁嘅咁嘅咁嘅一个个餐宴嘅。咁、
1: 嗯嗯、
2: 然后呢其实罗定呢佢有18个镇。
1: 嗯

0: 每个镇咧都有好特色嘅美食嘅。
1: 哦，
0: 每个镇镇镇唔同嘅。
1: 嗯，
0: 啊，咁所以我哋其实接落嚟都会搞一个美食系列，
1: 嗯，
0: 寻找罗定乡村隐世美食。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期待各位嘅参
1: 与。当地啲特色美食，
0: 冇错冇错，有好多安排嘅。
1: 可能啲野菜都特别多，系嘛？
0: 野菜同埋啲，尤其系佢地处山区啊，
1: 嗯，
0: 佢嗰啲山水养出嚟嘅，无论系鱼啊、鸡啊、鸭啊，尤其系嗰条娃娃鱼啊，
1: 哦，
0: 都好正。
1: 娃娃鱼
0: 系啊，
1: 空心菜话啦，哥哥，我系罗定噶。长江波道槽就在我哋镇上边，欢迎大家我哋家乡打卡咁。
0: 罗平镇
1: 啊，咁咪即系去体验一下咯。确实你有一个咁伟大嘅水利工程，
0: 系
1: 系嘛？又咁
0: 哦，讲到水利工程呢样嘢，有必要就插两句啊，阿郭 Sir， 因为呢个当年几万人，当时系冇工具嘅，七十年代七六年搞嘅，咁系用肩挑人扛，所以长江波精神咧，其实。应该讲是罗定的一个很主要的文化。
1: 以前农村很多都是比如那些人工湖都是空手赤脚
0: 挖出来
1: 的嘛。
0: 是啊，因为他当年罗定
1: 农业扩大寨嘛。
0: 缺水啊，罗定缺水。
1: 哦，所以
0: 他是将罗镜河和太平河的水引去现在的金银河水库。
1: 哦，
0: 所以是从低向高走。
1: 嗯，就用人工。
0: 人工。
1: 啊，叠起这个天虹是吧，
0: 天桥，
1: 天桥
0: 啊！我哋所讲嘅南越天河啊！
1: 哦，咁就唔简单啦，大家即系要去睇睇呢个历史，去即系体验一下吓。呢啲系人嘅智慧嚟嘅，
0: 冇错冇错，
1: 智慧嘛。
0: 所以整体呢条线，我哋要俾大家呈现嘅就系咩咧？系一种慢生活，
1: 嗯，
0: 系一种轻旅居，
1: 嗯，
0: 其实最终目的系达到心情愉快啦，啊，我哋讲嘅情绪疗愈啦，系咪？仲有就系我哋嘅无论系身体啊，无论系我哋嘅环境啊。都可以俾到大家一種慢節奏。
1: 其實呢種咁嘅旅遊咧，其實可以講係豐富自己靈魂嘅，即係唔係話單單就話去邊度話人多咁樣係嘛？
0: 冇錯，亦唔係為咗睇景，冇錯冇錯。
1: 咁就足夠嘅時間，大家可以嘆下、諗下，
0: 冇錯
1: 係嘛？
0: 冇錯，
1: 去觸景生情嘅嘢。
0: 嗱，講到呢樣嘢咧，就不妨有兩個細節咧，就又係要介紹俾大家老友記嘅。
1: 嗯嗯，
0: 因為我哋特登安排咗喺稻田裏邊嗰個。喇星村同埋我哋嘅长江坡道槽咧，有每个地方都足够留四个钟。
1: 哦，四个钟。
0: 因为一般旅游系好难俾你咁长时间逗留某个地方嘅。我哋俾你深度沉浸。
1: 嗯。
0: 咁其实你又可以去打卡影相啦。
1: 嗯。
0: 亦可以几个老友记坐喺个咖啡厅或者系个茶寮里边倾下偈啦。
1: 冇错冇错。
0: 亦可以系食下啲当地嘅走地鸡啦。
1: 嗯。
0: 咁其实嗰餐饭我哋喺长江坡道槽咧，亦系安排咗好经典嘅本地菜。
1: 嗯，有咁嘅环境俾大家去发挥。
0: 冇錯，就喺稻田邊食飯。
1: OK， 嗱咁啊，講起咧，三日都好充實。
0: 嗯，
1: 幾時出發？費用幾多？
0: 係我哋而家首團嚇，佛山傳媒搞嘅呢個首團咧，係9月16日。
1: 9月16日係
0: 嘛？係啦，16、17、18三日。
1: 即係下個星期三。
0: 係
1: 下個星期三。
0: 冇錯，
1: 16日、17日、18日。
0: 冇錯，冇錯，冇錯。咁然後。價錢真係平到你唔信，其實係賣大包嘅，399元，400元找多蚊，
1: 包交通、
0: 包食、包住、
1: 包住、
0: 包玩、
1: 包食、
0: 係
1: 包玩，
0: 冇錯，
2: 玩足幾日時間咁樣，
0: 3天2晚。
1: 嗱咁啊，你所以我都其實好中意呢個團，所以我同出咗之後，我睇到我就同領導講，領導安排我咩咧？我有個任務啊嚇，安排我會喺呢個17日，因為我要上班唔得，17日我会过去，
0: 好期待。
1: 17日晚黑，
0: 系
1: 我会同大家咧喺，我唔知道你边个地方啦，
0: 石河山度假村，
1: 度假村嗰度啊，
0: 系
1: 同大家就系玩一下，
0: 哇，太好了，
1: 一齐即系开心一下，我系想去咧分享一下，去感受一下嗰种咁样嘅慢生活啊，
0: 非常期待啊，
1: 系嘛，咁啊，如果有时间嘅。咁大家咧純粹即係過去即係養生嘅啫嚇，399係嘛？
0: 冇錯，
1: 哦咁啊抵喎，住
0: 400元找1元啊！
1: 你住咩地方先？
0: 我哋住呢啲絕對係呢間度假村係羅定最好嘅度假村。
1: 度假村係嘛？
0: 哦，當然佢唔係酒店，但係佢係度假村民宿，
1: 但係
0: 非常好，山清水秀，仲有個好靚嘅泳池。
1: 就呼吸啊，新鮮空氣，
0: 就係吸
1: 洗下肺都值得啦，
0: 太對啦，石河
2: 山啲山泉水。
1: 咁啊，
0: 冇錯，山泉水。
1: 即係到時有埋車搭過去啦。
0: 包车噶，
1: 就包车噶，
0: 啊喺佛山接啊，
1: 哦，
0: 翻翻嚟佛山啦，
1: 哦，
0: 系啊，好方便噶，
1: 系啊，系啊，咁啊确实系，咁啊如果有时间嘅吓，16日、17日、18日就系食完中饭就下昼翻嚟啦，
0: 系啦，下昼翻到嚟仲可以煮饭，
1: 哦可以煮饭，
0: 冇错，
1: 叫 頭尾三日啦。
0: 頭尾三日，係啊，早上八點九點出發。
1: 咁如果想去嘅話，我點報名好咧？你話如果啲朋友嚇，咁啊係咪通過呢個佛趣遊咧？
0: 冇錯，
2: 嚇，
0: 冇錯。
2: 微信搜索就係佛系玩家優選，有一個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就可以報名啦。又或者關注咧佛山老友趣呢個視頻號留言都可以報名。
1: 你一打8319諮詢下咧，唔知噶係嘛？
2: 有一個電話，等我睇下先，佢係1322，如果大家想去嘅話，記住呢個電話嚇，13202885850，13202885850。
1: 就呢个电话报名系嘛？
2: 系啦，系啦，系。
1: 啊，咁到时阿陈总应该都喺现场啦，系嘛？
0: 我必须喺现场。
1: 啊，同我哋一解说一下，同埋即系分享下你，
0: 尤其郭 Sir 亲自过嚟，
2: 亲自带队，
0: 蓬勃生辉啊！
1: 我其实好中意呢种慢生活嘅，慢生活食啊，系嘛？
0: 叹下唞下，
1: 系啊，呼吸啊，啲空气啊，
0: 老友倾下偈，
1: 吓，见翻下啲农村嗰种感觉，同埋亦有啲嘅历史嘅，
0: 冇错，
1: 嗰啲痕迹。
0: 其实呢条线系好值得期待，而且喺市场上边，因为我自己做咗咁多年旅游，点解？做呢条线就是希望能够突破，即系唔好行传统嘅嘢，
1: 冇错。
0: 因为而家老实讲，出得去玩都是希望轻松下，
1: 冇错冇错，一定要但心情好健康，健康啲，健康游。所以你哋今次呢个叫做康养轻居，轻旅居系嘛？
0: 系康养轻旅居
1: 啊，
0: 乡村慢生活。
1: OK，
0: 冇错。
1: 咁啊呢条路咧，其实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唔止罗定噶，
1: 啊，未来有啲好嘢
0: 我哋整个大屿西。我哋整个大屿西，头先讲嘅云浮啊、茂名啊、化州啊、高州啊，包括我哋嘅湛江，我哋都会安排。
1: 啱啦，就系呢啲短短两三日，
0: 就系两三日嘅，
1: 两三日嗰啲，
0: 就系慢生活
1: 啊，等大家
0: 俾老友倾偈聚会嘅。
1: 好嘅，好嘅，好好嗱，咁时间关系咧，就倾住咁多先吓。咁大家有时间记得系9月16号、17号、18号翻嚟噶啦吓。咁啊，3日时间系399蚊吓。咁啊，包食、包住、包交通。咁啊，當然咧，都最緊要就係健康之旅嘅啫，係嘛？為身體，
0: 冇錯，
1: 當係養生下，
0: 冇錯，慢生活。
1: OK， 好，咁啊，下次再傾過啦喎，咁我哋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出咗廣告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488。
5: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取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下午5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946老方
11: 在时间方面来到了我们的5:02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所以你特别留意的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双向这个时分行得有点咪咪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飞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这个时分缓慢当中。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薄五超限的车辆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通行的。而这个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指照一下咯。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欢迎你去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咧，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哎，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吓，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这些收益其实本身呢法律就规定是要纳税的。当然大家关心的是如果真的要交税会怎样收的、首先要明确、目前呢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的征税没有一个、细化的操作口径，但底层逻辑是清晰的。根据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的相关数据，所以跨境部门只要有这个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保单的现金价值、累计你交了多少钱和领取的金额等等都看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本身税务部门就可以看到买的这些保险然之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 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呢，咁简单啲嚟讲下，除开保单贷款唔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攞出嚟嘅钱，无论系退保嘅钱啦，领取分红呢亦或年金，只要累计攞出嚟嘅总金额超过咗你呢一啲年以嚟呢累计所交嘅总保费，即系话攞到手嘅钱超过咗交去嘅保费，咁而中间超出嘅部分呢就有可能要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嘅情况除外，就啱啱提到嘅就係、是、呢、這个理赔款除外，比如係重疾嘅理赔啦，寿险嘅理赔啦。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是、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交。但係香港保单呢分红嘅时候呢，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有一啲呢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這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面嘅喎，呢个呢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呢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未到最后不确定分红有多少。按照一个常理的判断，只要这一笔的收益还未真正落到你个人的银行账户，就不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的细则，我相信大概率都会去延续这个实际的逻辑。不过实在都跟大家去讲，全球税务透明其实是一个大趋势来的。配置香港保险从来都不是用来规避税收，只不过是做一个多元的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要将合规放在第一位，财富走得稳才能够走得远。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种牙的价钱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了。很多之前觉得种牙贵的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14: 讲到陈医生咧，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咧都唔陌生噶啦，每一次去门诊啊，都见到有啲街坊咧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解释病情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15: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14: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5: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那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14: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5: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14: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15: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4: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是换句话说，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5: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4: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15: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4: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5: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

0: 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了这么多钱来种牙了，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不应该悭的，好像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咧，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0: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00。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5: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5: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 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

0: 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度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4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晴间多云，吹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到85%的。
0: 九四六老方，
1: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海八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的沙涌市场位置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广佛高速的避涌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布慢，西二环的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车多。另外都要提提大家，为了配合施工，禅城南庄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这段往六岛湖方向是封闭了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的，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是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会持续到明年五月底的。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看？

0: 今日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除咗话听广播之外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啊。第一轮嘅福袋咧，应该就已经系啱啱发送咗出嚟嘅啦。咁啊，喺直播间朋友都可以刷新一下。咁亦都有见到好多朋友即系嚟打卡啦，百事通啦，莹姐啦，雨后阳光啦，顺德李生啦 ，Lily 啦 ，Ling 啦，仲有初见太阳啦，西朝搭。正追月等等的朋友仔欢迎晒。咁另外初见太阳问今日有冇开视频直播啊，係有嘅。咁可以去到抖音呢个平台啦，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呢，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多地嘅楼市有新变化啊，咁喺八月底咧，多部门都出台咗重磅嘅呢个楼市组合拳啊，推进咧呢个现房嘅销售，优化房贷规则，咁啊放宽咧商业用房嘅贷款，咁啊而新政落地十日左右嘅时间啦，见到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嘅市场咧，亦都已经出现咗变化。咁近段时间咧，好多人关心嘅嗰个胡老爷爷嘅情况咧，亦都有个新进展啦。咁呢个咧就位于浙江绍兴75岁嘅胡老蛙爷爷啦，因为走红之后咧，就受到一啲嘅游客咧持续打卡，咁啊亦都佢哋会即系尖叫啊、打招呼，咁啊实在有啲扰民啊。咁啊而佢嘅老伴咧亦都突发头患，咁所以咧爷爷亦都系亲手咧就剪断咗咧就阳台上面7个葫芦啦，希望呢一波嘅所谓嘅扰民嘅事件咧亦都可以到此为止啊。零食店一日涌入60,000人，咁啊堪比呢个演唱会。咁啊，湖南长沙嘅呢个零食王国门店咧就持续火爆啊，最高一日咧涌入系60,000人次，人员密度咧就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呢个门店咧占地1.3万平方米，拥有3.5万款嘅全球零食，听讲咧就排队1.5个钟咧系常态化操作啊，大部分人都话要排2-3个钟咧先至成功入到去啊。伟草园中九记咧，呢一个嘅话题系谣言啦。咁有消息就讲到咧，中九记咧就会咩破坏高原生态。经过核实啦，就呢个九记嘅种植咧，都喺呢个沙荒地啊、盐碱地。咁啊，种植呢一个嘅九记咧，亦都系兼顾固沙护土作用，实现生态保护啦，同埋乡村增收双赢啊。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咧将会有新变化。近日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咗一个相应嘅啲嘅情况啊。据介绍咧，15时期医保部门咧将会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全面深化应用刷面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使用。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亦都要在全国基本全面覆盖等等。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这个 APP 正式上线。这个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的这个模型以及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提供识别防范对策。信息珊瑚安微信珊瑚安全发布公告啊，个别账户存在违规发布不良导向嘅 AI 魔改视频。例如 AI 魔改咗啲咩呢，佢哋有呢个咩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呢啲经典嘅影视作品，扭曲咗原著嘅精神，颠覆咗角色嘅设定，恶意呢去解构主流共识等等。咁而喺8月份呢，微信平台都累计处置违规短视频内容呢超过2600条。佛山中小学生的校服上新索源码，从今年开始佛山校服有了新这个数字身份证，实现一物一码或者一批一码的，每一件合规的这个索源校服都会在衣物的标签、吊牌等醒目位置是会印制这个索源码，这个也是可以去识别这个校服的是否正品，去检验质量安全的一个核心凭证来的。手机可以即搜一搜就可以看到这个面料成分份啊、质检报告啊、生产厂家嘅，咁啊详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去了解。佛山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招募启动啊，咁啊即系喺到9月11号啦，
功夫龙品先达万家佛山功夫农产龙品的这个电商欢乐购，暨佛山市第二届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招募启动啊！呢次活动咧同步招募参赛直播团队同埋呢个供应链嘅企业、农业企业自有嘅直播间啊、三农美食文旅等类目呢啲嘅垂类达人啊，咁啊院校嘅电商专业学生团队啦、新农人创业团队咧都可以去报名嘅。详情可以通过佛山农业农村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总投资2亿元，占地40亩的成科环保资源再生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在南海九江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正式投产。企业专注于固废资源再生设备和这个定制化解决方案研发、生产和研修。同销售嘅，咁啊，临港基地咧亦都全面达产之后咧，预计年产值将会突破5亿元。健康休闲零食项目咧落地呢个三水嘅南山啊，咁啊位于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北缘嘅康裕二路南侧约20亩嘅地块咧系成功集牌嘅，咁啊由佛山龙盛苑食品啊有限公司咧投资3亿元建设啦。呢个项目咧喺传统嘅饼干工艺基础上边啦，系依托科学嘅配方啦，同埋创新嘅一个技术啦，将控糖、高纤维、全谷物同营养代餐等一啲嘅理念咧融入到产品研发，致力咧就打破传统饼干高糖高脂嘅刻板印象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9: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除了听广播之外，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这个按钮，可以入到来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即都抢到我们的积分福袋，欢迎各位入来打卡，有乘风破浪、红茶、火焰面、边豆刺子、祝君健康、蓝天、番茄鸡蛋面、227、1357等等的朋友仔，欢迎各位。提到佛山的环两江，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文旅开发、片级升、这个片区的升级、经济提质等等的。而在最近见到佛山最新发布了2026年的环两江先行区的公共服务下沉行动方案，确实是继续会做上这个着手就民生方面的内容。首先也都见到就没有说一定是说要好高，一定我哋要好多嘅流量，啱啊！我哋要堆砌好多嘅文旅景点，而唔系咁样嘅。佢咧就系着力于咧喺一个村镇呢个基层咧，就推出呢个覆盖就业啦、养老啦、交通啦、网络啦、基层治理咧十几项嘅惠民项目啊。咁呢一步咧睇落好似有低调啊，咁但系咧亦都系佛山着眼长远落低嘅一个一盘大棋咁样吓。咁而呢一次发布嘅行动方案咧，内容都好扎实嘅，咁啊落地性咧非常之强嘅，兼顾咗好多好似咩乡村嘅颜值啊，同埋一啲民生实事咁样。咁例如咧，基层治理上面咧，佛山推出咗咧乡村 CFO 行动啊，咁啊亦都为每个村咧配备咗专业嘅财务管家，咁啊帮村集体咧就睇好盘数，咁啊仲有一啲嘅审计啊等等重大项目嘅内容。咁而乡村建设上面咧，佛山亦都将会选取8到10个嘅村居试点啊，咁啊会派住一啲叫艺术村长驻村啦，咁啊通过好似一啲嘅彩绘啊、壁画啊、装置艺术啊、空间的微改造啊，去盘活翻咧古村嘅闲置嘅啲嘅资源，同时都会带动咧培育本地文艺骨干啦，令到乡村睇落去咧既有呢个经济底气，亦都睇落去咧叫做顺眼啦，有文化气息啊。咁啊，民生保障方面咧，大家都关心就业啊、养老呢一啲嘅内容嘅。咁啊，环两江片区咧，亦都将会建设110个就业域站啦，归集50000多个岗位啦，全年预计服务人次咧超300000人次嘅。咁亦都令到咧村民咧可以喺家门口咧就能够揾到工作啦、揾就业。咁而佛山咧将会实现咧乡镇养呢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咧全覆盖嘅。咁啊，护理型嘅床位咧占比超过85%。咁啊，切实咧去缓解翻咧 层的养老压力。至于日常的生活配套呢，亦都会有全面的升级，好像水电燃气网络呢会实现全面的提质增效。其中呢网络建设同步提出的这个片区呢亦都会有一些个新建呢，就700几个的 5G 基站实现这个万兆到镇千兆到村。而文旅硬件配套呢亦都会同步落地啦。佛山会将沿住这个两江的河堤打造全长132公里的环两江最美公路，将沿江生态风光啊、村落的景致呢就串联成珠。从专业的治理啊、就业养老啊、到生活配套以及这个文旅的路网啦，佛山亦都希望呢可以配齐呢这方面的资源，去补齐返呢目前的一些短板啊，令到呢乡村宜居宜业亦都宜旅游嘅。咁呢个方面呢亦都令到佢底气呢会更加多一啲啊。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0: 近段时间啦，浙江绍兴有位75岁嘅胡芦瓜爷爷啦，咁亦都喺网上走红啊。咁啊，呢位陈爷爷，咁啊，最近咧喺5号晚上咧，佢就亲手就剪咗自己屋企阳台上面嘅七个葫芦咁样。咁其实呢七个葫芦咧就系老人家嘅，可以讲系心肝定嚟嘅，一直咧都即系养得种得非常之好，每日都会悉心照料。咁啊，剪咗咧确实令人惋惜又心酸啊。咁啊，之前咧因为佢呢一度咧就啱啱结咗七个葫芦啦，咁啊，而且亦都同我哋细个睇葫芦娃嗰个故事咧，都好契合嘅，好多网友咧都纷纷嚟打卡、影相啊、拍视频啊咁样。咁啊，对于已经就剪咗呢个葫芦啦，咁啊，爷爷亦都话咧自己系并唔惋惜同后悔。佢话美好嘅回忆咧可以收喺我自己嘅心入边，永远都唔会忘记。咁而呢个葫芦咧，亦都会永远收藏起身。咁而绍兴文旅亦都回应啦，呢座古城咧仲有好多风光同美好咧，系等待大家去慢慢探寻。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将呢个安宁同埋清静咧还翻俾两位老人家啊。咁老人咧亦都即系一直系坚守本心嘅，佢之前仲贴咗个即系唔系贴啊，手写个提示就话唔收任何礼品，唔接任何商业广告，净系可以希望啦，可以安安静静咧就守护呢一份属于自己嘅小美好。咁之但系咧，从网上即系爆红之后啊，大批游客聚集到老人家对面嘅河岸咧，就打卡拍摄，甚至有一大堆啊嗰啲。叫做劣质毫无边界感嘅网红咧，就扎堆喺嗰度搞直播咁样。咁啊，连日嚟咧，啊呢一啲嘅即系滋扰嘅声音啦，或者呢个滋扰嘅一啲嘅团队啦，亦都令到佢哋咧即系个生活咧就受到影响咁样啊。甚至有啲人咧就唔知做乜鬼啊，走到对面啊大嗌嘢嘢嘢嘢咁就嘈住人哋咁样。咁啊，老人家亦都会即刻啦出门口同大家即系打下招呼互动。咁但系亦都叫对方就唔好嘈咁样啊。咁啊，但系咧有啲时候啲人系唔会听嘅。咁随住越来越多人来之后呢，啊，原本的美好呢就会变成一个即是负担啊和滋扰这样。啊，所以这些叫做美好消失了之后呢，风景是没有变到。咁但是如果即是克制的人越来越少的话呢，啊，就会令到这个场面会越来越混乱啊。咁亦都更加之无奈的就是爷爷就剪了这七个他自己精心照料了咁耐嘅葫芦仔咧，只系希望可以回归清静，啊，想回归翻原本自己应该有嘅生活咁样。咁所以呢样嘢讲起身咧，真系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好矛盾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即系点样讲咧，就唔好话照个叫做闹嗰班啊，叫做冇见过世面嘅游客。即系毕竟有啲时候你去到嗰度旅游啊，见到最近红，你都想会过去撞一撞咁样。即系我相信去到嗰度嘅十个可能真系得一两个咧，系会咁冇呢个边界感喺度嗌嘅啫。大部分都可能静静地影个相啊。咁如果爷爷咁啱出到嚟咧，就轻轻打个招呼嘅啫，唔会话人哋唔喺度，就喺外边叫啊爷爷出嚟啊出嚟啊咁样。即系呢一部分人，我觉得系极少数嘅。咁但系即系再少都好啊，只要个基数大咗啊，即系一万人去一百万人去，只要有1%或者1000%一系一啲 冇边界咁嘅，都会令到呢件事就变成咗坏事啦。正如中青报个评论亦都讲到啊，真正吸引人嘅风景咧，系生活入边真实嘅烟火同埋真情，唔系刻意打造出嚟嘅网红噱头啊。呢、這个葫芦可以剪走，但系做人嘅分寸同埋边界感咧，系唔可以冇嘅。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份体谅，少一啲所谓嘅咩围堵跟风啊，唔好刻意去打卡传播，唔影响人哋嘅生活，我相信呢几个葫芦仔咧系唔会俾爷爷咧自己亲手剪走咗啊！咪蔡健力太阳都话啦，佢就觉得打卡可以，但系就唔好打搅人哋两位老人家嘅休息时间。咁仲有嗰啲咁嘅乜鬼网红咧，喺嗰度直播真系乱嚟嘅吓，攞呢啲咁样嘅咩作为打卡基地嚟到撑自己嘅流量咧，呢个亦都系即系你话法律上。可以追究啲乜咧，就好难啦，就只能够从道德上面咧去谴责下佢哋啊！
9: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蝉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咧，就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啦。咁啊，第二轮嘅福袋亦都系已经系派送当中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嚟领取一下嘅。咁另外咧，好多朋友仔亦都嚟到抖音咧，就揾到咗我哋嘅账号啦，咩都讲一餐。咁啊，倾起咧就上星期六啦，粤超啊。这个八强赛第一回合，佛山主场就迎战就劲旅梅州队，最终就梅州在客场就3-0完胜佛山。很多朋友仔亦都就话，哎呀，佛山之前好像表现都 OK 的，为什么这一场在主场输得那么紧要呢？所以这个亦都令到现场很多叫做看波的球迷去到输到第三波都陆续咁样离场噶啦。咁我睇到最尾睇埋梅州队庆祝啊，咁已经系得翻一半人嘅啫啊。咁所以我觉得咧，有啲时候球迷系会有灰心嘅，咁但系都希望咧嗰啲队员咧可以喺呢一个星期当中可以调整翻个心态啊嘛。即使你系叫做抱住必出局嘅心态，咁但我都有时候啲叫做咩反而有咁样嘅諗法呢，可能会更加之放开一啲，起码喺第二回合呢打一场叫精彩啲嘅比赛。好多人就话都有睇到佛山队嘅一啲嘅问题啦，咁样，咁但係足球呢样嘢都係咁㗎啦。我哋啲事后作为普通球迷肯定有好多嘅个人睇法啦，认为呢度可以做好啲，嗰度可以做好啲。咁但係其实踢过波都知道，当你落场呢，好多嘅瞬息万变嘅情况呢是预料不到的。正如阿叔话斋，波是圆的嘛，如果开波之前大家都会讲，梅州肯定赢硬的啦，咁样，咁仲边有万几人入到去睇波呢，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输咗，我哋都可以总结一下一啲嘅问题。咁当然呢方面嘅可能係球员加埋呢个教练呢都会认真去总结㗎啦。咁我哋呢作为球迷可能会抱怨两句闹两句，呢啲都係人之常情。咁但係如果系咪真可以改变到呢局势呢，我相信呢啲嘅怨气呢係唔得嘅。咁亦都如果有兴趣嘅话，如果真係想支持下顺便都去梅州旅游嘅话呢，其实都可以预约下呢就粤超呢个八强赛第二回合啊。咁佛山队会作客啦去到梅州嗰边。咁虽然路程呢如果开车我搜咗下啦，要4-5个钟之间啦，如果再塞一塞车呢应该肯定过5个钟㗎啦。咁但係可以亦都呢就享受下一个叫做2日1夜嘅小假期啦，咁顺便再睇埋呢场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
0: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最近有一则嘅新闻咧，亦都喺网上引起咗热议啊！就系西江禁州一名低保家庭嘅女生咧，就去到香港睇演唱会，睇完之后咧，佢全屋嘅低保资格被取消啊！根据网友发布的消息来看，涉事的女生是一名在读的中专生，全屋就每月依靠2000元左右的这个低保金去维持生活。而今个暑假这名女仔就去靠打散工，亦都储低了一些积蓄，再加上之前自己悭下来的一些钱，凑够了3-5千元就去这个香港方面就看自己追了很耐的偶像嘅一场演唱会咁样。咁之但系咧，其实佢有呢个谂法，出发之前咧，咁嗰个当地嘅帮扶嘅工作人员啦，同埋佢屋企人咧，都反复咁劝佢，就话唔好去，因为当你出境去睇演唱会呢一个嘅行为咧，系属于高消费行为，系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咁但系咧，佢冇听，最终都系去咗。咁而返程之后咧，当地嘅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确认咗佢真系去咗睇完啊，然之后咧就取消咗佢全家嘅呢个低保嘅呢个资格咁样。咁而网上透露呢件事嘅咧，系自称呢名女孩嘅表姐咁样。咁而对于呢件事咧，咁当地嘅锦州嘅市民政局咧就回应，正在核查当中。咁但系具体情况咧，到而家咧就尚未有准确回应啊。即系呢件事啊，即系先当佢系真先。点解可以一个叫做未完全拍板百分百嘅事件，都可以引起咁大争议咧？因为好多人就见到。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叫做公共救助的制度的这个约束边界究竟应该怎样划定啊。那有律师都先讲了法律方面的情况先，他就根据社会救助暂行白法，低保家庭是需要接受动态核查的，如果他实际的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了这个救助标准，是会依法终止这个待遇的。那而江西省当地的这个叫做救助家庭的评估办法当中，亦都明确讲到自费出境旅游娱乐是被列为高消费核查的情形。那所以他用了几千元去了香港看一场演唱会，这个即使那些钱是他说什么打暑期工赚回来都好，这个都跟低保的保基本生存制度的初衷是相矛盾的。那更何况出发前工作人员已经多次提醒了他，是明知的后果他依然是去，所以都要承担这个就叫低保资格被取消的这个情况。

0: 咁当然争议嘅呢个重点呢，亦都有啲人就讲到，哇，喺咁啊，即係叫做佢呢个女仔一次嘅高消费就会影响到全屋嘅低保，会唔会叫做即係个处罚会严重咗啲呢咁样。咁有律师亦都认为呢，单次娱乐消费即刻终止全家低保呢，喺呢个行政比例原则上面呢，确实係有讨论空间啊。即係毕竟佢应该都系一个未成年人啦，咁所以有一个叫做追星嘅冲动，咁而代价就系全屋嘅呢个生活来源呢，呢个叫做罚与佢嘅呢个过错系咪真系对等呢，咁仲有一个上议呢个叫做即系讨论嘅空间咁样。咁当然喺制度嘅执行当中呢，能唔能够有更加之叫柔性或者叫分级嘅处理方式呢，即系好多人睇唔惯就系、是话啊，佢都用咗咁高嘅钱去到去追佢嗰个明星，佢点解唔用呢一嚿钱去帮补下自己家计咧？系咪先？有啲人甚至话，哇，喺呢个地方佢都了解过，即系嗰个叫物价水平，即系呢三五千蚊可能会即系悭啲使嘅话咧，起码使两三个月咁样啊，喺当地。咁但系佢为咗睇一次明星嘅演唱会咧，就用咗去，确实咧就真系有啲讲唔过去咁样。咁当然呢一个嘅问题咧，暂时仲未有一个回复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大家咁关注就在于，究竟公共救助资源去点样守住呢个公平嘅底线啦？有评论媒体亦都讲到，就话真正颈渴嘅人咧，系唔会攞水去淋花嘅。啊，佢就讲呢个道理就系、是。低保金是来自公共财政，是承载着社会的善意。一个家庭若果有余力去支持这个叫做几千元的娱乐消费，那他实际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就已经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认定标准呢？所以他们家本身是需要重新去评估的。享受救助的同时，你就要接受这个的制度约束。这个不是冷漠，这个是对于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负责和公平。因为低保家庭有一大部分人可能还在申请途中，还在等这个审核，但是这个家庭呢就已经是审核成功的，是被认证的，但是他的女儿呢就走鬼了去看演唱会，所以对比起那些在等着申请低保的人，见到这个新闻是会什么心态呢？是不是要顾及他们的这个的情绪和他们的公平性呢？这样所以你话即系青春期啊，嗰啲叫做年少无知啦，呢个咧就唔系话拍板佢啊，捉佢坐监嘅，冇呢个系冇咁严重。但系即系呢一个个人嘅消费自由系唔可以凌驾于公共救助嘅制度规则之上。我哋去认真研究或者认真讨论呢一单嘢，就系希望可以守住呢个救助资格嘅边界，咁样先至系守住民生兜底嘅公平特色啊！
1: 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临近呢个食饭时间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一啲好似即系要加班啦，或者即系工作比较繁忙啦，都会选择叫外卖咁样。咁而家咧，好多啲外卖咧做得比较好嗰啲咧，咪会个袋咧好靓嘅啊，又保温啊，又成咁样，睇落去咧，除咗话花里花碌之外咧，啊觉得有啲都几厚实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就唔舍得掉，甚至网上有啲博主咧，嗰啲咩生活小妙招博主就教你点样去。反复利用呢啲所谓嘅叫做外卖嘅保温袋啊，咁啊提升你嘅咩即系使用成本，降低使用成本啊，令到咧即系呢啲叫做废物利用咁样。咁之但系咧，最近有一个话题就讲呢啲叫食物保温袋咧甲醛超标啊，呢个话题都上咗热搜啊。咁啊，点解呢啲咁嘅保温袋有甲醛咧？咁样，因为咧根据嗰个调查咧，就话一啲嘅外卖保温袋生产过程当中，为咗提升佢嘅材料嘅耐水性同埋抗皱性咧，就会添加到呢个甲醛类助剂。咁而呢啲袋咧，佢哋拼接处咧会使用一啲叫做胶水啦，咁样基本上有胶水咧都系呢个甲醛嘅重灾区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将呢啲嘅袋废物利用啊，长期大量咁样囤积喺自己屋企，甚至有啲系会教你咧，就唔知点样剪开佢咧，就可以当嗰个咩冰箱分隔袋嚟用咁样，咁啊甚至挤埋落冰箱咁样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嗰个甲醛喺呢个雪柜度释放咁样，咁有啲人咧亦都就话唔系，嗰啲袋睇落去好企理。

0: 仲谂住会悭啲钱添咁样，咁啊甚至有啲人就话，诶嗰啲袋啊，我都一早知佢有啲问题啦，因为有啲咧一打开就有啲刺鼻啊，咁啊嗰啲就可能真系唔好话质量问题啦，可能即系你用嗰啲胶水就真系啲胶味都比较大一啲咁样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大家都可以即系识稍微判断，首先个袋如果睇落去捽一捽都有啲嘢甩出嚟嘅，咁啊打开啲味咧亦都唔系几好嘅，就嗱嗱声就。食咗入面啲嘢就算啦，个袋就唔好即係再 keep 喺屋企啦。咁同埋有专家都提醒呀，就算係嗰啲你觉得睇落去 OK 嗰啲呢，如果佢底部係冇印明嗰啲叫做材料啊，或者叫做一啲嘅认证係叫做食品级嘅话呢，呢啲袋都係偶尔用一两次就 OK 啦。千祈呢就唔好挤入雪柜，亦都唔好多次反复利用呀。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九月二十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6: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都讲起嗰啲外卖保温袋咧，有啲睇落比较企理咁，但系咧可能会存在释放甲醛嘅呢个可能。咁啊，华姐就话啊，乜有咁个事啊？我仲之前咧只只都洗过用噶咁样。咁啊，甲醛呢一个东西啦，咁啊佢会存在。或者叫释放嘅时间咧，系比较缓慢同埋长嘅。咁啊，单纯洗咧就未必咧就会洗得晒嘅咁样。咁所以网上见到好多嘅测试啦，或者叫做实验啦，都系做72小时或更多嘅时间咧，去先至体验到咧呢一个嘅释放量咁样啊。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都有需要用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唔好再攞去装一啲叫高温嘅物品，或者叫做一啲嘅同直接食品接触咁样。咁同埋咧存放。放嘅时候咧，尽量就唔好存放喺室内啦。可能你可以存放喺即系阳台啊，或者天井呢叫做有户外嘅地方咁样。咁啊，应急用下 OK 啊。咁啊，长期用嘅话咧，都系建议咧就购买咧有叫做食品级别嘅保温袋会稳阵一啲啊。根据广东民生呢个频道啊 ,DV 现场嘅报道呢，今年呢华南农业大学嘅本科新生呢喺军训期间呢有好多嘅新玩法。咁网上应该有啲朋友刷到视频啦，佢哋喺校门口呢就喺度学骑嗰、那个即係电鸡咁样，虽然有啲就专门又穿到黄色衫啊蓝色衫，话佢哋喺度学点样送外卖，其实呢就佢哋嘅军训嘅内容，就话呢个系针对高校咧就话咩学生嗰个叫高频使用共享电动。

0: 车、校园嘅出行特点、设置嘅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咁好多学生咧都话，诶、哎、非常之有用咁样。咁啊，确实咧，华龙咧嗰个校园面积实在太大啦，咁样好多人去过，哇，简直一个叫做小县城嘅感觉。咁所以咧喺入边咧，以前可能就踩单车啦，而家咧就电机方便啊嘛，可能应该真系入去大一咧，佢都唔一定要买新电脑新手机，肯定要买翻部新电机先，咁啊可以赶喺即系上落课咧都方便啲咁样啊。咁啊讲起军训啦，咁啊根据翻普通高等学校军训课嘅呢个教学大纲啦，就讲明咧军训技能嘅呢个时间咧就唔能够少于14日嘅，咁啊而且系有学分，起码记两个学分嘅。华龙方面咧就开展咗19日嘅军训时间啦，咁啊非但冇压缩呢个时长啦，而且仲喺保证足够嘅训练强度啦、完成大纲嘅呢个基本要求之外咧，加入咗交通安全啊、反诈防骗啊等呢啲同生活密切相关嘅实践课程，咁亦都咧精准贴合翻咧当代大学生嘅生活需求，咁啊唔单止有必要啊，亦都极大咁拓展咗咧就军训嘅育人教育呢个价值咁样嘅。咁啊虽然咧大学新生咧就已经是成年啦，咁但系咧好多都系第一次咧独立面对生活，咁啊普遍咧都可能会缺乏一啲叫做社会嘅阅历，咁啊对于身边潜藏嘅一啲安全风险认知咧，可能系未够嘅，咁啊亦都需要一啲叫做啊实用性好强嘅安全教育，咁所以大家就见到佢哋喺嗰度就学开呢个电机咁样。咁另外咧喺反诈方面咧，呢一方面亦都系即系好有意义啊，因为而家好多嘅电信网络诈骗咧，有一部分嘅骗局咧就系专门针对呢个大学生嘅，咁亦都令到佢哋嗰个财产嘅安全咧进入到呢个高发风险嘅领域。一啲涉世未深嘅大学生咧，对于各类嘅诈骗套路咧，可能识别能力唔够啦，咁啊极易会成为各类网络诈骗嘅重点目标。咁所以借助军训呢一个入学嘅关键点啦，去集中开展反诈科普啦，咁亦都可以拆解啲叫做校园高频出现嘅啲嘅骗局啦，明晰法律嘅相关风险啊，同埋亦都会有助于呢班新生咧去树立呢个意识，去即系起码唔好俾人困得咁容易先啊。咁当然啦，一代人亦都有一代人嘅成长环境啊，咁啊军训方面嗰度咧，确实亦都系叫做与时俱进啦。咁啊过去咧，我哋可能做嗰啲军训嘅东西咧就比较多咧，都系叫侧重于应急避险啦、国防动员啦，咁啊而家啲嘅网络风险啊、安全出行啦，都会成为佢哋新面对嘅一啲嘅内容咁样吓。咁而且咧近年嚟咧都唔单止华龙啦，有好多学校咧亦都有啲新嘅变化。咁例如有啲高校咧，直头会引入机械狗啊等新型嘅智能军训嘅呢个装备咁样，令到咧嗰啲军训科目咧好有特色，同埋画面冲击感好强。有啲高校咧亦都会增设咧叫做校外拉练环节咧，去磨练翻咧就学生嘅呢个意志嘅品质啦。咁亦都有啲嘅高校咧会将心肺复苏啊、消防演练啊、禁毒科普啊呢啲纳入到咧军训嘅拓展板块当中啊，咁所以亦都咧会丰富到咧军训嘅呢个时代内涵啊。
1: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佛山街 APP 入面嘅我哋直播间最尾一轮福袋咧，就将会喺23分啊，就会开启噶啦。咁有兴趣朋友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去领取一下嘅咁样。临近教师节啦，咁啊，今个星期四就系9月10日嗰个教师节，一年一度啊。咁啊，最近咧，其实亦都见到多同呢一个相关嘅内容啊。其中咧，亦都按照惯例咧，好多嘅景区啊，或者啲嘅甚至乎商业圈啊，都会推出一啲嘅活动啦。咁亦都去答谢翻呢个教师咁样嘅。咁啊，例如咧，好似河南嘅开封清明上河园啦，四川九寨沟啦等知名景区咧，都喺其中。咁啊，佛山本地亦都有啲嘅景区咧，都会有参与嘅，好似佛山海洋馆咧，教师本人咧亦都可以免费入园啦。凭教师证或者工作证咧，系不限周末咧，系畅玩到咧9月19日咁样啊。咁啊，南海英治城啊，顺德呢、这个嗰边华侨城嗰个摩天轮咧，亦都推出咗咧就凭教师证咧免费或者享优惠嘅一啲嘅政策咁样啊。 咁但咧有媒体都梳理全国嘅呢啲嘅叫做教师优惠咧，亦都发现咗啲问题咧，好多嘅优惠咧只限教师节当日咁样，咁但系今年教师节都唔好话今年啦，好多时候教师节咧都系工作日嘅，咁今年咧就星期四啊，咁啊系要正常翻工上课咁样，咁所以有啲教师就睇到哇，好多福利，咁但系系咪都睇啱我星期四要上课，所以先俾咁多福利我咧咁样啊，所以喺好多嘅教师当中咧，呢一类嘅限时免费咧，好明显就系得个噱头嘅啫咁样，咁而更加尴尬咧系。嗰啲僅限當日免費嘅知名景區係不在少數啊，好似咩九寨溝啦、華清宮啦、西安嘅一個叫碑林博物館啦、曲江嘅海洋極地公園等等咧，全部都係唔覆蓋週末嘅啊，只有教師節當日免費咁樣啊，咁所以呢幾個即係呢個咁嘅新聞一出咗嚟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嚇。唔系今年先发过嘛，年年都系咁噶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叫做商业景区嚟讲咧，佢哋就会谂啊，咁我推出免费咧，就系人情啦，唔推都奈我唔何，系咪先啊？都冇法律规定一定要喺嗰日搞活动啊嘛。咁只不过你咁啱教师节撞正你工作日啫。我哋以前都遇到个教师节系星期六日噶，嗰日都有好多教师享受到优惠噶。咁今日撞唔正，咁你冇理由赖我噶咁样。咁但系佢咁样嘅。解釋咧，我又覺得唔係幾啱啊！因為文旅消費咧就唔係單純好似飲杯茶食餐飯，因為佢係需要完整嘅時間投入嘅。即係你當地嘅景區，你當日搞我都仲可以一日去上完。如果你隔離城市啊，唔好話隔離省啦，就隔離城市，可能我要兩日先至去到咁樣。咁所以景區喺設計福利嘅時候咧，就唔好將時間因素咧完全不顧啊！淨係望到哇九月十號啊教師節咁啊整呢個教師優惠咁樣啊咁啊其他嗰啲咩護士節醫师节又喺嗰日整呢个嘅优惠，咁啊完全就唔考虑实际嘅应用咁样，咁所以有啲人仲会质疑，就喺嗰啲景区系咪叫做用呢个叫致敬教师嘅旗号咧，就等自己景区咧就多啲流量、多啲曝光咁样，完全系冇谂过系咪真系可以惠及到啲教师咁样。光明网咧直头将呢类行为咧就定性为叫做空头支票咁样啊，景区借住呢啲头衔咧就完成大规模嘅引流，但绝大多数嘅目标受益群体根本冇办法享受，景区几乎唔需要承担任何嘅实际免票成本啊。咁当然已经有一啲啊。醒目的景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主动将这个优惠周期拉长，好像贵州全省的国有 A 级景区2026年是全年对教师是免首度门票的，覆盖好像黄果树瀑布那边，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这些知名景区，而北京的慕田的御长城亦都将免费政策延长到整个九月，即是你九月份哪日去都得的。南京欢乐谷就直头从8月22号到9月20号还要覆盖这个暑假期间，之前你知道的话就已经去了玩了，亦都向全国教师免票的。这些做法都是会显得更加贴心，令到教师有了自由安排时间的余地，即使可能最终真的因为太多原因去不到都好，但是他见到这些真的叫有诚意的优惠都会觉得个心是暖一暖的样。其实教师群体对于节日的礼遇并没有说过高的期待，但是见到一份即叫做睇得到但係完全係冇实际意义嘅福利嘅话，反而会令到佢哋觉得揞住揞住。咁所以点解今年呢个话题都被广泛讨论啦。咁同埋呢教师节虽然得一日，但係尊师重道呢样嘢呢应该係常态化。景区与其将呢啲精力呢就使喺呢个叫做咩制造话题上面，倒不如就将呢啲个实惠呢做实啊，将个周期拉长少少，即系你拉唔够人哋，好似人哋成年都好，你起码拉一两个星期啊，半个月、一个月咁样，等嗰啲福利真正咧就俾到更多嘅老师有可能性去享受到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 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8: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3: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4: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鉴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8: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8: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946路况。
6: 呢个视频同你睇睇啦，缓慢嘅路段有变啲，所以你特别留意嘅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面右边车道有事故，所以敬请各位要留意啦。龙尾去到谢蝶大桥，提前收收油啦噃。潮金北路嘅桂丹路口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人民东路啊，九江大桥往开平方向咧，现时有慢噶。白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嘅三红旗大桥对开啦，往北滘方面车仔会比较多嘅。仲有就是佛山大道南啊，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面呢个市份都系车多缓慢当中。而高速方面，需要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仲要特别提醒你啦，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咁超限嘅车辆咧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去通行噶。而呢个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照。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关于吓内地居民买香港保险要交个人所得税嘅消息咧，一直咧都喺度讨论当中。咁啊，唔少咧持有港险嘅朋友咧，其实喺我哋嘅视频号下边咧，亦都有留言或者系私信问到啦。系咪咧突然间多咗一笔嘅税费要交啊？今日咧，我哋放开呢啲焦虑吓，同埋猜测，同大家咧一齐嚟讲讲啊！其实呢件事最初咧系由媒体报道引发嘅一种讨论，随后咧香港保监局就表示会密切留意相关税法嘅动向。咁而国家税务总局都明确啦，嗱呢个唔系专门针对香港保单嘅新政啊，而系中国税收居民咧就需要系全球所得咧都。

0: 要去履行咧纳税嘅义务，呢个一直都存在嘅原则，大家不必咧过度嘅惊讶吓。即系话，只要咧其实你喺境外吓获得嘅呢一啲个人所得啊，呢一啲嘅收益，其实本身咧法律就规定系要纳税噶啦。当然，大家关心嘅系，如果真系要交税，会点样收噶？啊，首先咧要明确啊，目前咧针对香港储蓄分红类保单嘅征税，冇一个啊细化嘅操作口径，但系底层逻辑系清晰嘅。咁根据我哋国家嘅个人所得税法啦，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嘅税率，而保险赔款免征个税。咁啊，通过跨境税务信息交换，税务部门咧可以核查到境外保单嘅相关数据噶。所以咧，跨境部门只要有呢一个系统咧，睇得清清楚楚啊。嗱，比如保单嘅现金价值啦，累计你交咗几多钱啦，同埋领取嘅金额等等，都睇得清楚。所以只要通过呢个系统咧，本身啊，税务部门就可以睇到咧。买的这些保险，然后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究竟是有多少。具体讲到计税的逻辑，那么简单一点来说，除开保单贷款不计，你从保单实际变现拿出来的钱，无论是退保的钱、领取分红或是年金，只要累计拿出来的总金额超过了你这些年以来累计所交的总保费，即是说拿到手的钱超过了交去的保费，而中间超出的部分就有可能要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一种特殊的情况除外，就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理赔款除外，比如是重疾的理赔、寿险的理赔。咁呢度大家最困惑嘅就係、是、喂，呢份保单呢，比如保单分红到底係咩时候要交税呢？有啲人觉得呢同股票分红一样分咗呢就要交。但係香港保单呢分红嘅时候呢，佢有唔同类型嘅不能一概而论下。有一啲呢分红直接进入现金账户，随时可以攞嘅，呢、这个就好清晰啦。呢啲亦都叫现金分红。但有啲加喺保额上面嘅喎，呢、这个呢就叫保额分红，亦都叫应息分红。退保嘅时候先能够兑现成现金。仲有呢中期分红，中间可能会有波动，未到最后不确定分红有多少。按照一个常理的判断，只要这笔的收益还未真正落到你个人的银行账户，就不触发当期纳税。未来执行的细则，我相信大概率都会去延续这个实际的逻辑。不过实在也跟大家去讲，全球税务透明其实是一个大趋势来的。配置香港保险从来都不是用来规避税收，只不过是做一个多元的资产配置。大家做境外资产规划要将合规放在第一位，财富走得稳才能够走得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

0: 半日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其实都有很多的北点，大家都希望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讲道理没用，但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作为大人又希望可以、哎、你早点知道道理啦，你就少碰壁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很容易引起小朋友抵触，不想听了，或者是听三分钟根本都听不下去，小朋友就动来动去了，那你又会越来越火滚了。那对于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
3: 我哋系成人啦，习惯咗用自己成人嘅一个标准啊，或者成人嘅一个沟通嘅一个口吻去同周围嘅人沟通，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考虑到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系听唔懂你呢啲复杂嘅概念嘅，所以好多时候唔系佢唔想去做，而系佢唔知道点样去做。譬如讲，我哋好多时候会要求佢啦，嗱，你要认真写作业。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冇认真同佢讲清楚，你呢个认真嘅标准，你系指乜嘢嘅？
2: 系啦，系写好一行行字啊，定系写好每个字嘅一横一竖呢？啊，当然都需要吓，但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由一点一滴开始。
3: 你唔讲清楚啊嘛，佢以为就系、是、啊，我认真就系只要将作业做完就好啦。咁佢就会可能为咗赶睇嗰个卡通片，然后就系潦潦草草，好快就写完啦。
2: 咁写完都系叫认真啊嘛。
3: 系啦，或者可能就系认为啊，我认真就系我写嘅时候我唔讲嘢。但系咧佢会写下写下就开始玩文具啦，或者开始发牛豆啦。比如讲我哋要求小朋友整理个书包，但系你就冇话俾佢听点样叫做整理得

0: 整齊。
1: 嗯，
0: 咁所以小朋友就可能會就係話，我將所有嘅書本啊、文具啊，我就係放曬落個書包嗰度，我有帶齊嘅喎。第二日咧，嗰本簿可能就巢咗啊，或者系甩咗页啊，或者甚至揾唔到噶、哦，
1: 常见都有啊，特别系男孩子，
0: 男孩子呢啲系啦。
1: 咁、所以应该点样做呢？我又想去做好呢、这个认真，应该点去沟通？
0: 对于低年段嘅小朋友，因为佢听唔懂呢种抽象嘅道理、所以家长系应该要将嗰啲抽象嘅嗰个要求，转化为一啲具体嘅行为指导。等佢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
1: 嗯，
0: 比如讲，要求佢认真写作业啦，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清楚。嗱，你认真写作业就系首先要将你书台执干净，系咪？净系放要用嘅书本啊、作业簿啊、文具。咁写作业嘅时候就唔可以再去玩笔啊，唔好再借啲嘢去饮水啊，或者要去厕所啊咁样。咁我哋写15分钟啦。咁你就可以休息5分钟，即系将嗰个时间时长我哋要安排好，咁令到佢就知道，哦，我就揸紧时间认真写。仲有，我哋可以要求佢，写嘅时候你就系要一笔一画，唔好潦草，同埋有错你要擦干净，唔好黑掹掹咁样咯。咁具体嘅要求讲清楚咧，佢就会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1: 我只要执书包咁都系噶，即系有啲真系全部怼晒入个书包度就得噶啦咁。咁我知道而家亦都有好多辅助工具，特别文具店有好多嘅袋吓，语文咁一沓嗬，数学一沓咁就帮佢可以分清楚佢，放喺一袋一袋里边。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就会知道哦，我具体点样为之收拾好书包啦。
0: 系啊，我哋即系都系要手把手地教咯，点样教佢拉好链，落课要点样放书包，呢啲要教得细致，因为佢做多几次，佢就知道点样样将佢嘅东西收拾好，就唔会话成日都唔见嘢咯。
1: 特别系一二年级嘅家长，经常都喺群里边问：哎呀，今日啊边个攞咗边个小朋友件衫咧？甚至攞胶擦啦，嗰啲仲系小事啊。我知道港台老师嘅港台会唔会经常都有好多遗失嘅胶擦同遗失嘅笔啦？
0: 我哋港台有个生物招领处有个篮喺度嘅，嗰个篮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又先满，即系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唔见咗嘢，佢唔识主动去揾嘅，所以其实家长为佢嘅每一样东西贴翻个名，我觉得对低年段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好处嘅，起码唔见咗佢会根据个名去揾翻系我自己嘅，
1: 甚至老师见到都知道啊，呢支笔系边个噶，
0: 会俾翻佢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傍晚7:30。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预报。
4: 你得嚟我哋晚上嘅7: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室外啦，会系以阴天为主嘅，吹有和缓嘅东北风吓。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系介乎喺30度到31度之间。如果今晚嘅最低温度去到26度嘅。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会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咯，会最高温度有望达到34度噶。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突然间有一支人马杀到南阳关，啊，吓到张大新面如土色。各位，呢支人马喺边处嚟嘅呢？等我慢慢讲啦。嗱，而家我哋翻转头啊，讲下五宝。伍云照就派咗佢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啦。咁临走嗰时候就讲俾佢听，由南阳关向住西南方行啊，行240里就到陀罗寨噶啦。咁伍宝快马加鞭，到咗第二日下午，估计咧就快到啦。想问下路，啊，不过四周围连个过路行人都冇噃。佢向住西边一睇，系一片乱山，左右两边系丛林。要行下行下，突然间佢只马噼啪咁搭低，佢就成个喺马上面碌咗落嚟。哈！呢、这个时候喺路边嘅丛林里边冲出10几个人，将五宝揿喺地下，3-2下就绑实佢。有个头目就话啦：，众兄弟，将呢个绵羊孤雁押上山啊！所谓绵羊孤雁啊，系绿林黑话，即系单身嘅行人咁解。吴宝而家明白啦，哎呀，原来自己中咗埋伏，俾绊马索棘低咗啊！咁啲流浪押住吴宝上山，经过咗个栅栏门，又行入一个院子。咁、那、嗰个头目就去聚义厅报告话：禀告寨主，山下有一只绵羊孤雁，睇佢个打扮好似系官府嘅人啊！我哋捉到佢啦，一押上嚟山寨，请寨主发落。寨主话：佢身上有冇货啊？喂，我哋抄过啦，佢乜嘢都冇，不过佢匹马呢就唔错，仲有一对奔铁锤添。嘿，如果带上嚟啊！怕我哋都唔系佢对手啊，所以我哋用绊马索棘到佢啫。有个流罗又问啦：寨主，我哋系咪照板煮碗啊？
6: 冇错，照板煮碗，拉出嚟躺。
5: 咁嗰班人就将五宝又推又拱，就将五宝绑喺厅前嗰条木桩上边。有个流罗解开佢个衣服，攞起牛耳尖刀。用碗冷水对住五宝心口一泼，跟住要刉落去啦。当时五宝个心真系万分难过，佢谂日后侯爷如果知道咗我系点样死嘅就冇所谓啦。 如果唔知道，仲以为我五宝丧尽天良，乍嘅以为佢班兵就掟更添。佢谂到呢处，放声痛哭：哎呀，苦命嘅王爷啊！啊，苦命嘅侯爷啊！个刘罗就话啦：切，真系贪生怕死！你有你喊，伙计，我哋喐手劏佢。刘罗啱啱要举刀，寨主嗌啦：咪喐手住！刘罗连忙停手。寨主问五宝啦：你喊嘅系边家王爷？边一家侯爷啊？
0: 我喊嘅系忠孝王老王爷。南阳侯五侯爷啊，哎呀，王爷侯爷啊，
5: 咁、哎、你系边个？
0: 我系南阳侯五云照嘅家人，我叫做五宝。
5: 寨主一听，连忙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去亲自同五宝解开绳索，扶五宝行入聚义厅。
7: 各位。原来呢个寨主啊，就系五宝要揾嘅五天石啦。五宝啊，将忠孝王全家被害嘅经过，同埋五云照作反嘅情形讲晒俾五天石知。五天石就留五宝同埋副寨主暂时留守陀罗寨，佢自己啊赶去金顶太行山，就约埋洪阔海一齐出兵去帮五云照。
5: 咁啊，当时五宝同五天石都冇谂到。五云照作反之后呢，就朝廷咁快就发兵，大军压境嘅兵临城下。如果五天石当时落山先去解南阳关燃眉之急，然后再去奔洪阔海呢，咁五云照一家睇嚟亦不至于蒙难嘅。五天石去太行山来回有成个几月路程，点会唔误事得㗎？唉，呢啲都系整定㗎喇。咁五天石下山之后，一条气就赶到金顶太行山，哈！点知道洪阔海又唔喺山寨，五天石唯有喺太行山等候洪阔海回山啦。一等就等咗二十几日，咁洪阔海又去咗边算呢？各位，呢件事我哋以前已经讲过噶啦，就系洪阔海啊，就去咗长安会宇文成都啊嘛。正月十五嗰晚，七位豪杰就大闹花灯，七个人就匿喺昌平王府后花园嘅竹林里边。咁啊，宇文成都去搜查王府，就命令啲兵卒斩捉族人。但啲卒斩到晒之后啊，嗬，居然秦琼、洪阔海佢哋七个人就踪影全无噃。昌平王邱瑞就上前质问宇文成都：，哦。你将我啲竹冚不能都斩晒，我又冇揾到人，我要上殿参你。宇文成都话啦：冇错，我哋已经讲好在先，斩到啲竹如果揾唔到响马，你就上殿参我。好，王爷，你参就参啦，告辞啦。讲完，宇文成都带咗兵走咗。嗱，各位，而家我哋接住讲埋落去。咁究竟秦琼佢哋七个人匿埋喺边算呢？咁原来竹林后面系一座好大好大嘅石山，喺石山底下就埋咗二十几个大缸，呢啲大缸为咗装水用嘅。咁喺大暑天时，日头落咗落，昌平王好鍾意喺后花园乘凉，喺竹椅上面一挨，就叫人将缸里面嘅水就泼喺啲石山上面。咁石山上嘅青苔呢，就显得格外清脆好睇。闹花灯嘅时候系冬天，呢啲缸就冇用，缸里面就冇水。当宇文成都下令斩竹嘅时候呢，个七位英雄将心一横，嘿，如果啲竹一斩低，就唯有搏命啦咁。咁睇住啲竹一片一片咁斩低，佢哋七个人一步一步咁向后面缩。越缩就离开石山越近，齐彪、李炮眼快见到呢啲大水缸，掀开个盖，噗声就跳入去咯。柴少跟住佢哋两个后边， 亦掀开个盖，亦跳入去另外一个缸。落咗缸，佢转念一谂，哎呀唔得！你万一宇文成都叫兵丁掀起啲盖嚟到搜查，咁岂不是作茧自缚？哈！自己运自己嘅树，走都冇定走噶噃。佢用脚一蹬缸底，想跳翻出去。只听见缸底嗡嗡声响。啊！莫非缸底系空嘅？佢仔细一摸，果然缸底系一块能够活动嘅圆石板。佢摸啊摸，揾到条罅，出力撬开块石板。哎呀，真系喜出望外！原来下面系连住一个地牢嘅。各位究竟回咩事啊？咁原来啊，昌平王邱瑞啊，早就睇出朝政混乱，终之有日就会出事嘅。咁佢吩咐老家人邱仪暗中喺呢个缸底呢就挖咗个地牢，一旦有咩危险，咁自己一家呢亦可以暂避一时啊。咁咁每年夏天呢，邱仪都要用泥灰就将呢块石板封好，上面就装满水，就边个都冇发现。到咗冬天就更加冇人注意咯。呢件事呢只有王爷同邱仪两个人知嘅啫。无巧就不成书，咁啱就俾柴少跳正落呢个缸柱，就发现咗呢个机关。柴少连忙叫埋秦琼佢哋几个人，由呢个缸底就捐入去地牢，然后将石板原样放翻好，就唔留一啲痕迹。当竹林斩光晒啦，虽然有啲兵啊打开个缸盖睇过，亦冇揾到佢哋。宇文成都斩晒竹林，揾唔到秦琼佢哋。唔止佢奇怪，昌平王邱瑞个心都非常奇怪啊！秦琼佢哋匿埋去边呢？吓，乜邱瑞都估唔到咩？估唔到，因为佢叫邱仪啊。挖好呢个地牢之后，佢一次都冇用过，时间一长，老人家记性唔系点好，自己都唔记得咗有个地牢喺树啦。过咗一阵，佢先至慢慢谂起上嚟，一拍大髀，啊，原来果树。咁啊，等宇文成都走咗之后，佢叫人将大门闩好，二门上咗锁，带住啲家丁翻到院内。然之后啊，叫邱仪去后花园揾佢哋。邱仪细细声咁嗌啦：秦琼，秦琼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秦琼佢哋听咗咁就放心啦，一个个捐翻出地牢，哇，个个都变咗个泥人咁啊！邱仪将缸底封翻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邱仪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啊？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吓！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面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攞啦！洪阔海攞翻铁棍，邱仪带佢哋七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昌平王邱瑞喺嗰处等住啦。昌平王嗰啲听差就话啦：，哈哈，啲事奇啦噃吓！你哋几位到底先头匿喺边处嚟啊？齐彪就话啦：，正系冇晒收嘅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喺地下供出嚟，佢带我哋土遁啊！大家听咗都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带佢哋入去大。

0: 大厅坐落，邱遂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啊，咁秦琼啊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遂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啊当做手下嘅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4: 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的晚上8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晚上八点过后，外面的时光开始慢慢慢慢地慢下来，但是就算点慢都好，有时候都好像会被生活牵住走的感觉。手机里面有弹不完的跳窗，接不完的400开头的电话，都会莫名地加重我们的那些苦恼感。其实很多次跟自己说，下班之后就要好好地做自己，但是当领导的电话或者是微信来之后，那里立了没多久的边界感就会迅速被打破。于是你会不会在星期六日来临的时候搏晒老命地出去寻找快乐呢？有时候周末那两日行程可能会排得比工作日还要满。今天收到 Andy 的来信，他说星期五晚上冲了剧场看了一场沉浸式的话剧，星期日又在演唱会现场同万人跳到脚都软，但是个心依然好空虚。

来自 Beyond 的无尽空虚。明明已经经历了狂欢，但是体展体现出寻求更多的沉浸式刺激之后，反而会变得空虚了起身。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在精神的方圆上寻找快乐，于是他们选择消费，但是消费带来的愉悦感其实是很容易散去的，而散去之后空虚感就会莫名地慢慢慢慢地向上升。于是我为了令到自己更加亢奋，下一次可能会加大剂量，然后继续消费，继续狂欢，狂欢之后呢又继续空虚。这样周而复始的感觉好像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共同的回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他们会这样呢？一方面城市化将人和人之间在物理距离上拉得更远。以前在村里出门口转了是小强屋企，右边是小国的屋企。我们是靠着血缘地缘这样的联盟活下来的。但是来到了城市，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找不到朋友似乎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共同的一些困惑。但是演唱会、音乐节、剧场就提供了一个临时部落，几乎是几万人同唱一首歌、同一部剧聚集在一起，在黑暗里面一起喊、一起笑。这种被看见、被认同的感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在太难得了。于是呢，感动完了，空虚还在这里，甚至更深了。于是你再买一场，再追一次，再喊一次，好像一个闭环一样，越消费就越饥渴，越饥渴就越消费。有人说以前看一部好的电影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满足感，现在需要去到现场听万人大合唱才可以达到这一种的满足感。以前读一本书就可以获得沉浸感，但是现在需要去沉浸式的展览才可以获得一些共鸣。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对于现实，我们的感知力是不是在下降当中？问题来了，以后的我们，又或者说接受过热闹之后的我们，还可不可以安安静静地去做一些简简单单的事呢？

0: 回归现实，当我哋接受咗热闹之后，仲可唔可以安静咁做一啲简单嘅事咯？可以嘅，但系需要刻意嘅练习。我哋经常都听话，由简到奢系容易嘅，意思系以前嘅快乐好简单。当我哋将快乐嘅嗰个阈值提高咗之后啦，我哋对于快乐嘅要求其实系高咗嘅。但亦都好在我哋嘅大脑神经系有可塑性嘅，可以通过慢慢训练去恢复翻我哋嘅呢啲机能。方法唔系好复杂嘅啫，只需要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主动咁降低我哋嘅刺激强度。譬如话每日留出一段时间唔睇手机，重新去培养我哋阅读长文嘅习惯。可能有啲难啊，又或者尝试下冥想，或者系正念练习，用真实嘅世界去刺激我哋嘅大脑，取代嗰啲人工嘅高刺激。其实高浓度嘅快乐本身唔系问题，但如果当高浓度嘅快乐变成系我哋唯一获取快乐嘅方式，唯一感知自己活着嘅方式，咁你系会将自己慢慢慢慢咁逼向一条死路噶。你会追求更热烈、更猛、更刺激嘅方法去寻求快乐。普通嘅快乐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咁唔满足噶啦。讲真啦，最自在嘅生活，其实就是我哋既可以寄情于山水，又可以在场馆里面 rock and roll， 既可以欣赏快的那种生活，亦都可以享受慢的宁静。不知道在日常生活的你是一个很高浓度快乐的人，定是简简单单平安就好了。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号。

0: 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4: 晚上的8点21分，阿谦就说电子产品不是罪，高浓度的快乐都不是罪，但是随手可得的高浓度快乐才是令到我们感到空虚的元凶。随手可得。

月亮话关于寻找快乐呢件事啦，以前咧好中意将我嘅快乐全部都寄托喺我嘅男朋友身上。后尾人大过咗，经历多咗，亦都开始慢慢习惯，就算再爱一个人，都唔会狂热到将所有嘢都寄托喺佢身上。余云飞就话：其实咧，我崇尚简简单单、平安就好。睇嚟我哋嘅节目受众啦，都系一啲淡淡嘅人啊，嗬，几好。大蒜就话：洋葱啊，其实咧，我觉得从物质层面获得快乐，到精神层面获得快乐，系需要一个从浅到深嘅过程噶。如果一个物质匮乏嘅人，试问又点可能得到快乐呢？我赞同一半一半啦。我想起昨晚我去执我啲巴士模型，最近我入咗一堆，都唔可以讲一堆，几架啦咁。嗰种精美嘅程度系我细个嘅时候冇办法想象嘅，嗰种还原度系非常非常之真嘅。但唔知点解望住呢一堆还原度咁真嘅巴士，我有啲怀念细个时候玩嘅嗰架，俾我糟质到烂残渣一样嘅佢。我谂呢一种就叫做买不到的快乐。又或者讲，原来快乐都分年纪嘅。有时候欲买桂花同载酒，过咗嗰个年纪，可能快乐就会变噶啦。你话以前嘅我比而家更有钱咩？我唔见得咯。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嘅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讲下你嘅生活，又或者可以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样亦都可以嚟到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上去预约一下洋葱来电的。夏小甜话：啱啱啦，我个女同我掹一条白头发啦。吓，我居然有白头发，唔够胆相信系出自喺我头上嘅，心情瞬间唔好啦。如果呢个时候嗰个主持人同你讲话，唉，白头发咋嘛，唔使驚，我哋内在美就得啦。我都觉得有啲假。咁就允许自己有少少唔开心啦。然后睇下啲咩办法可以令自己开心返一下。或者去揀一个冇咁伤害嘅染发膏。定是说趁这个机会我要买买买，又或者是吃一餐。有时候都不需要说不在意外表的。因为我最近都开始有些在意。跟着见到芝士年糕说之前你偏心啊。话俾一部分嘅听众啦，多加一张明信片。我上个礼拜投咗稿啦，几时可以收到呢？最近如果你系参与到我哋私房歌嘅呢个投稿咧，的而且确系会有啲加料嘅，加多一张明信片喺里边。我都怀疑自己系咪都担心冇人投稿。叮叮叮叮就说耶、yeah， 洋葱今日手术终于成功啦。我们的叮叮叮叮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宠物医生来的。他就说悠哉悠哉地等下落班，终于不需要好像昨晚那样写备战方案咯。为自己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点一个小小的赞啦。就话俾自己听，原来我都可以㗎。

梦心话啦，今日有一个好亲嘅亲戚问我，到底揾到工作未啊？我话未啊。佢系同我讲，咁你就将工作先揾到啦，稳定咗啦，再去谂其他嘅事。对象嘅事咧就唔好急，呢段时间就安心咁揾工作啦。其实真噶，一个人如果冇稳定嘅收入，你话点样去顾一头家啦？养活一个人，如果系得把口讲，就算系讲得几动听都好，都系冇用噶。所以加油啊，梦心！大蒜继续讲啦，或者系因为我年纪开始大啦。又或者最近的经济形势导致我自己的生活都开始慢慢从简。当然啦，偶尔仲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蠢蠢欲动的。所以当你们那些欲望慢慢慢慢地涌上来的时候，你是尝试说服自己啊，定是说唉，唔好谂咁多啦，快乐就好咯。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呢位叫做莹莹。莹莹话：洋葱你好啊，我哋单位咧有个同事对我非常之冇边界感，总系竖起对耳偷听我同其他人讲嘢。仲好鍾意八卦我啲事啊。我真係非常非常讨厌佢。其实我都已经刻意避开同佢有接触㗎喇。佢自己都好清楚我对佢嘅态度。但係依然呢食饭嘅时候会跟我哋一起食。又或者係同我冇嗰句搵嗰句话嚟傾。我想问啦，对于这种没有边界感一啲眼力都没有的人，我应该怎么算呢？同样亦都要将这个问题抛给各位听众，如果在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人，你会怎么算呢？不过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莹莹啊，我都好想知道你讲嘅呢一句，佢自己也清楚我对他的态度，呢句说话可唔可以具体少少？你确定佢系知道你真实嘅态度？

Rachel 啦咧就话遇到冇边界感嘅人啦，我一般都系有几远就保持几远嘅距离，尽量啦唔好同佢产生冇必要嘅交集。不过呢种事咧，如果系发生喺异性身上，女生喺大多数情况之下，可能都系被动嘅一方，其实都几麻烦噶。强爷就话，我嘅性格就系大胆 say no。

0: 梁峰有信就话学识两句说话，人生嘅烦恼会少一大半噶。关你咩事？同埋关我咩事？咁所以喺现实嘅生活当中，前面嗰半句关你咩事啊？系咪你经常都会讲噶？水浮萍就话：我都有两三个好八卦嘅同事啊，其实我都系除咗工作之外啦，唔系好愿意同佢哋接触噶。不过咧，嗰啲小人咧就好似乌蝇咁嗡嗡嗡嗡嗡咁围住你转，真系烦都烦到你死啊！Kiko 话：我系会选择逃避嘅，不过有时候啦，我都冇办法逃避得好彻底，所以都好想听听大家嘅意见。莹莹复翻我话：自从避免同佢有非公事接触之后啦，佢其实咧都比较少揾我倾偈噶啦。但系好似食饭呢一种事咧，佢仲系好冇边界咁，每日都特登趯过嚟同我哋坐低一齐食。嗯，所以喺莹莹，你嘅认为佢知道你嘅态度，就系已经你避开咗佢啦，佢仲系 feel 唔到系嘛？点解呢？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五日开学做好准备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其实做节目的时候，我都好怕呢，我自己输出的一些观点，听众接不接受啊，他们有些什么感受啊，会不会觉得我很暗沉啊，你是怎样可以做到既温柔又坚定之余，又好像输出了很多的观点给听众呢？
4: 如果我输出的那些观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观点，一定是我生活的体验，甚至有一些是我曾经可能质疑过的、对峙过的，然后我最终才能够沉淀出一个答案。所以我给出来的沉淀这个答案，都是我内心里面坚信的，而这种坚信就带着我内在的一致性，包括我这种情感。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每一晚开咪成为主播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听众是收到的，我带着爱。我会想我讲这句说话，我表达这个观点，是希望收到的人对他们有用的。那个有用要么就可以成为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就算没有他都会受到一种关怀。所以有很多人讲我听不明白你讲什么，甚至根本没有细心听你讲什么，但我听到你的声音觉得舒服，就是我知道当我每一次开咪的时候，我都是身心和谐，而且带着对普罗大众的关爱。
3: 所以很神奇的是，其实有时候你没有输出很多的观点，但是听众给回来的反馈就是我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4: 有阵时我哋讲过好多嘅观点，就系你讲咗一扎内容里边有某一点，我灵光一现，咁嗰个对佢有用嘅，佢就会觉得系好多嘅啦。但系如果你讲好多观点，一个对佢嚟讲都冇用嘅，佢就觉得好烦。
3: 我而家就处于呢一种咁样嘅状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俾好少，但系电光火石之间，佢回翻一条短信俾我话，今日被温暖嘅感觉，感觉好神奇，我又会。

0: 对自己嘅啱啱嘅嗰个做法质疑，我话吓，我真系俾得够吗？我啱啱先嘅嗰个做法好似好浅嘅啫，你就已经被温暖到，所以我亦都喺度自我怀疑当中。
1: 经常自我怀疑这个是正确的，慢慢你就会摸索出一些比较笃定的东西，但是笃定之后又一次再自我怀疑，因为这样才可以进步。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洋葱，清心说，
4: 清心说。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所以我想有很多人应该跟盈盈一样都很有疑惑，为什么这些人呢就是那么没有眼力见的呢？都明明避开你的了，还要站在你。那一刻真的好像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一样，好难受啊。但是有一点我想先讲明的，不是为了你的同事去开脱，而是生活里面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一班人，他们没有边界感，不一定是他们家教不好的，有可能是天生的。这一班人呢，他们需要快乐，需要与人连结才可以获得一些能量的。但是他们的缺点呢都很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些边界感都没有，甚至如果你跟他讲一些秘密的话，他转头就话给第二个听，连那句我只是话给你听的咋，你不要话给人家听啊，都讲埋出去。面对这一些的人，如果我们一味地去避，一味地去觉得为什么你还没 feel 到的，他真的 feel 不到的。所以怎么做？找一日自己能量比较足的一日，可以先练习一下的，就跟他说，我知道有时候你找我谈偈，又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是因为你真的很想了解我们的生活，但这样你真的干扰到我的生活了。我是一个边界感很足的人，所以亦都希望你不要经常来打扰我。就是这样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句号就得了，不需要闹他，亦都不需要责备他，不需要指责他，甚至你只需要很明确地告诉你，你这样做我是会觉得有点冒犯的。可能人家对你讲这句说话，你会觉得哎呀整个身都在那震的，但是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讲，他真的不知道边界感的存在。相反，你开了声之后，你这样跟他讲了之后，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你是需要有边界感的。以前我都不明白，我都在不断在纠结，为什么这些人就是 feel 不到的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天生的。

0: 评论区有人话会唔会又系莹莹太过玻璃心？系咪又太过有边界感？其实人同人之间真系唔一样噶。好多时候我哋之所以会产生一啲嘅意见不合，系好容易将自己嘅感受强加于人哋嘅身上。所以我哋只需要知道，哦，原来有啲人天生佢真系鍾意热闹，鍾意去搵嘢嚟讲，鍾意失惊无神打个电话俾你，而且系毫无预兆咁问你一啲好无聊嘅嘢嘅啫。佢真系真真正正咁想同你去连结嘅啫。咁但系有啲人呢的而且确内心嘅边界感系好满足嘅。两者都有佢存在嘅意义。我哋只需要知道，原来有啲嘢唔系因为冇家教，只需要避就得啦，系要讲嘅。我相信莹莹你呢一个讲咧，应该要储埋好多好多嘅能量啊！嗬。不过讲个题外话，嗰种冇乜边界感嘅人咧，相对嚟讲，佢哋会左耳入右耳出一啲嘅，因为佢哋原来系真系唔记得嘢嘅，都有个好处嘅，咁就系佢哋唔会将嗰啲唔开心嘅事收埋，相反佢哋永远秉承住一个观念，就是我快乐就好了。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永远都是一个开心果一样。但是呢，你跟他讲一些要求，他是不会听的。跟这些人去做朋友，他是会在乎关系的。你跟他提要求，可能他会觉得很烦。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这样做我是会开心一点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的，这些人是愿意跟你做的。之所以我有这么深的感触，不知道今晚我老爸有没有听，出卖一下他先，他就是一个如此乐天的人。不过我都挺佩服他的左耳入右耳出的定力的，明明饿紧佢一样嘢，佢转头可能会突然间问你：阿仔啊，呢盘花甲好唔好食嘅呢 ？OK， 好食嘅。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晚上的9: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阿贵话：洋葱啊，我又嚟打搅你啦，我想聊聊心事。之前呢曾经发过一次讯息俾你，就是我的侄仔而家翻咗嚟同屋企嘅老人家一齐住。我知道而家嘅佢心里面係有啲问题㗎，就係关注自己。佢嘅爸爸妈妈离咗婚，所以而家佢应该都好纠结㗎。其实佢翻到嚟爷爷嫲嫲呢度住，亦即系我阿爸阿妈屋企之后啦，我嘅心里边都唔知道点样面对嘅。我系最近先加翻佢嘅微信嘅，佢生活上需要啲乜嘢用品，都系问我呢个姑妈嘅。因为老人家唔系好识得点样讲普通话，再加上咧两个老人家都已经过咗80岁了。仲要日日做农活，唔做就系唔自在噶。平时佢哋好悭噶，所以两老有啲咩事咧，都系揾我噶。以至于侄仔今次翻嚟，好多事情都只能够通过我嚟同佢沟通。其实我都明白，我系冇办法代替佢哋父母噶。但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帮得几多就几多啦。之前同你发过留言，我都开始理解同埋明白咗好多。但是今日下午又发生咗一件事，我都喺度諗自己有冇做错啦，会唔会令到佢更加之将自己封闭起身。咁就係小朋友嘅媽媽佢嚟咗啦。佢话俾两个老人家听，佢想带小朋友返深圳。老人家知道之后呢，就同我打咗电话。我就返咗去睇下可以有啲咩帮忙啦。我上楼拍咗侄仔嘅门，同佢讲你媽媽嚟咗啊。他就说他不想见。我落楼将这件事话咗俾他妈妈听。老人家在我来之前呢，其实都拍过门的，叫小朋友落来。他就是不落楼，

0: 在我未见到他们之前，小朋友的阿妈亦都亲自上过去，小朋友都是不肯开门见他，直至到我回来，一家人都跟了上来。我帮小朋友的阿妈开了四楼的门，亦即是我侄仔洞门，点知道他一入到去就开始乱抄嘢。我就话咗佢几句，呢度唔系你屋企，你唔好喺度乱抄人哋啲嘢。佢点知道好嬲咁喐手打咗我。就咁样我哋两个争吵咗一阵。再后嚟我就报警了。警察嚟咗，拍一拍小朋友的门，他依然不出来。小朋友的阿妈说他只想见小朋友。后来我在微信里面跟个侄仔沟通。唉，事后我都不知道这样做是啱定是不啱。我会不会又令到小朋友再一次感受到伤害呢？冷静之后，我都觉得自己有好多嘢做得唔应该。所以洋葱啊，我都好困惑，究竟应该点算？辛苦你啦，但系我依然都好想讲，有好多事唔系你呢个姑妈可以取替噶，但系都系辛苦你啦。
1: 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

0: 阿贵不断喺度问自己系咪多事啦。其实我想讲到你系一个好善良、好善良嘅人，你喺度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去保护呢个小朋友。但系人唔可能事事完美噶，所以亦都唔好时时刻刻去指责同埋要求自己。喺嗰个当下，其实你已经做到你嘅最好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啦？
0: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18，怡玲话啱啱嘅故事听到我好火滚。个阿妈究竟明唔明个仔要啲乜嘢噶？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争执都是源自于我不明白。两个人明明就好像靠得很近，但是心和心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之远。有人亦都不愿意行入到对方的心里面。你最好就是满足我所有的期待，按照我说的事去做就足够了。如果对方不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会加很多的词上去的。硬颈、难教。所以站在小朋友的角度，他一定都很伤心的。这么多人上去敲这一栋门，意思他真的真的不想见这个妈，亦都代表住佢唔希望自己嘅空间被侵犯，亦或者讲佢曾经都系真心渴望过阿妈可以俾佢一啲嘅温暖嘅。但系人一旦受伤咗之后，就好容易将呢个心锁咗起身噶啦。咁企喺阿妈嘅角度，嗰种怒火同埋占有欲，是他当下所有的反应。很明显上到去之后乱吵一通，是他经常用的招数或者是方式，意思就是他非常之强势。在这个点上面，其实你都很难去跟他讲。

话要多啲去理解，尤其系个仔都已经出现咗啲嘅心理障碍，佢甚至可能会觉得咁就系唔听我话啫嘛，就系唔听教啫嘛。所以要佢哋去反思，亦都系好难嘅一件事。但系阿贵啊，千祈唔好将佢哋嘅关系同自己捆绑喺一齐，咁样对你嚟讲太唔公平，亦都太痛苦啦，辛苦你啦。问心嗰句，其实又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呢、这个唔系我个仔，但系我可以俾咁多嘅关心啦？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关于中年叛逆呢件事呢， Annie 有佢嘅睇法啦。呢几年啦，中年叛逆嘅我开始迷上咗演唱会。只要发现有目标想睇嘅就抢票，抢到咗就等开演。睇完啦又反反复复咁睇视频。真係令我有好多好多嘅快乐时间。所以 Annie， 你有冇发觉啦，成个过程当中最令你觉得期待嘅係抢到票然后等开演嘅呢一段时间。有好多人话啦，期待嘅呢一个快乐值啦係远比获得高㗎喎。唔知你又点睇囉。肯尼话关于快乐，我呢就是追寻一啲短时嘅快乐嘅。嗰啲咩忧愁啊悲伤啊与我无关，天跌落嚟当被琴。

咁你都几乐天型噶喎吓。小可就话呢两日嘅天气咧都反复无常，唔知道咁样嘅凉爽天气仲可以持续几耐咯。咁我都睇下天气预报先啊。今日嘅温度咧，其实已经比寻日咧热咗成四度咁多啦。出边嘅温度已经有 30.2 摄氏度。预计未来两日，我哋佛山咧依然会维持一个晴好嘅天气，多云间晴。咁去到10号嘅时候咧，有一股弱冷空气嘅影响，就会有啲降温，同埋有啲落雨啦。我哋都好珍惜呢一个难得嘅凉爽时候，系咪？有人话最近唔使开空调，成个人都清爽咗好多。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晚上的9点3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星期六日嘅时候啦，我可能会复得比较慢一啲嘅，因为我都想自己嘅生活有啲边界感。所以多多见谅啊。轩仔话：是啊，其实我都好鍾意等自己嘅嘢到嚟嘅嗰一刻。嗰种等待真係好快乐好快乐㗎。有时候去旅行嘅时候啦，就会喺旅途开始之前期待成个旅程。仲有我发觉啊，去目的地嘅过程当中嗰种感觉係最正㗎。这个就是讲明为什么有些人星期五是特别快乐，星期日的下午反而emo了起身，因为星期五意味着明天会更好嘛。韩绿灯就说：洋葱你好啊，这段时间真的好忙好忙啊，但是工作里面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你的节目一直都鼓励着我，尽力去做唔完美亦都係正常㗎，做唔到人人满意亦都係正常㗎，所以我会好好珍惜听日嘅到嚟，希望明天会更好。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我想特登送俾你嘅红绿灯，歌名有啲长，叫做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徒劳无功，我哋要学识点样享受快乐，享受当下。

我哋当然希望每一日都系快乐嘅，但系亦都希望我哋拥有对抗唔快乐嘅能力。晚上嘅9:37，跟住落嚟啦，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洋葱心语嘅。是关于今日咧，有人提到边界感呢个问题。而阿贵嘅故事当中，亦都同我哋描绘咗一个阿妈，佢有少少失控，夺门而入去抄个仔嘅嗰啲嘢。咁所以令到我谂翻起我身边嘅一个好真实嘅故事。我有位朋友咧，佢系一个人住嘅，佢阿妈咧。每一次嚟到佢嘅公寓，佢就同我讲话：，哇，真系烦到叫救命！因为阿妈一嚟啦，总系冲到佢嘅房间，将佢嘅窗帘全部拉开。而佢本人呢，系好在意、好在意自己嘅隐私噶。阿妈咧就话：你要开窗，要通风，咁样啲细菌先至会走噶、哦。咁跟住就开始帮佢执佢间屋啦。唉，每一次佢阿妈啦都会帮佢嘅衣柜全部执一次，将所有衫全部叠埋起身。其实佢嘅衫一直都系挂喺衣柜里边嘅。一方面呢，佢唔想令到件衫变到巢咪蒙。另外一方面呢，是希望挂起身的衫好稳一啲。但是阿妈就将嗰啲衫冚唪唥接晒之后，佢又不得不为咗搵一件衫，将嗰啲全部接晒起身嘅衫全部都再整乱一次。其实佢抗议过㗎，但是阿妈永远嘅回复就是：我唔系帮緊你咩？你做咩咁多声气㗎啫？后尾佢都开始好惊阿妈嚟佢间公寓嗰度，而佢阿妈亦都好委屈啊，经常同啲亲戚讲：，唉，个女咯，同我都唔亲近嘅。佢后尾将呢件事话俾我听，我当然明白两个人佢哋唔同嘅立场、唔同嘅态度咯，所以其实都为我哋敲醒一个警钟嘅。有时候一啲不请自来嘅帮忙，某种意义上都系一种控制嚟嘅。

因为帮忙的人他总是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就是我都帮了你了，为什么你还不感恩？但是被帮的人除了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感受之外，还有一种我的隐私全部被冲散了。

而喺呢一切之上啦，好可能仲掩盖住一层佢内心冇办法讲出嚟嘅说话。阿妈会觉得我系为你好嘅，我为你好呢四个字喺好多嘅亲子关系当中，好似系免检产品一样，可以畅通无阻嘅。但系个女咧，听到背后嘅潜台词就系、是、呢、这个叫做控制。当然咁样讲可能会有啲绝对。

我哋要做个区分嘅。呢个分界点就系呢一件事，对方佢自己有冇能力自己决定呢？有嘅话就等一等，如果冇嘅话，譬如话仔女遇到危险啦，真系危及到生命安全啦，咁呢个一定系唔需要征得对方同意嘅。咁所以要帮忙嘅人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对方有冇开口？上一次嘅帮忙究竟系佢嘅请求定系我嘅决定啦？第二个问题就系佢可唔可以拒绝啦？当佢拒绝嘅时候，我系咪有受伤嘅感觉啦？第三个问题，佢话自己可以自己嚟，我可唔可以忍得住唔去插手呢？如果忍唔住，其实恰恰就是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对方需要帮忙。被帮忙的人呢，都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的，就是当他帮了我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感激啊，还是窒息啊？当我拒绝之后，愧疚的人是我定是他呢？如果是自己感到愧疚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孭上了道德的债务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他帮了我之后，我是更相信自己还是更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呢？简单来说，就是我的能量是上升还是下降的呢？有时候善意最难最难的部分，不是伸出手去帮人，而是克制住想伸手的冲动，因为有时候对方真是不需要的。我们尊重彼此，爱一个人有时意味住是要眼白白望住他行弯路，但是不拦他的，因为行弯路是不会死的。但如果我们拦住了他，那就意味住我们拒绝他会长大。

0: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马小姐姐。今晚我要同大家推荐嘅系钟嘉欣嘅《最幸福的事》。呢首歌表达嘅系人生总会经历好多失意同埋起伏，幸福亦都唔系轻而易举就得到，经历过先识得好好珍惜。希望收音机前面嘅每一位听众都可以好好把握当下，可以感受生活入面嘅温暖，揾到属于自己最幸福的事。

多谢牛马小姐姐的推荐，钟嘉欣最幸福的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寻到你真正的幸福，就令幸福包围着我们。最后来听刘若英，幸福就是。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

0: 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妈妈。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台湾地区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45位是来自1994年8月发行的《领悟》专辑，滚石唱片出品。歌手辛晓琪在入行8年之后，被称为成名作的专辑代表。我只是

如果你经历过上个世纪的90年代华语流行乐，《领悟》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即便在滚石的经典、李宗盛的经典当中，这首歌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的那句歌词，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可以用一句大白话的表达打动听众。李宗盛的直白是在歌词界他的风格标注，可是我想背后真正的真相是因为他击中痛点的那种稳准狠。哪怕是大白话，但有些领悟是有痛感的。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情感的失去或者是受挫，你就能在这个大白话中间瞬间回到过往。无论是在一首歌还是在一些文字当中，你曾经瞬间领悟过的是什么呢？我记得关于这首歌，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理解的一个瞬间。他说有一次呢，他跟喜欢的男生聊天，对方说我不聊了，先吃饭了。然后我就一愣，发现自己正因为一面打字一面趁等待对方回复的间隙胡乱吃口饭，而对方说要去吃饭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方寸大乱。领悟的是，他不过是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出现空档的时候跟我打发打发无聊罢了，而我却用了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去喜欢这个人，抽空才拥有自己的生活。

辛晓琪1986年和田园唱片签约，87年转投了福茂唱片，但是在福茂唱片当了5年，他并没有好的作品出现。这个经历让辛晓琪差一点放弃了歌手生涯，回去继续他的钢琴老师的生活。而机缘巧合下，他遇到了当年滚石的李宗盛，有机会签约了滚石，但也不顺利，因为《领悟》这首歌是在签约了滚石好些年之后才发的，这也是李宗盛为他写的第一首歌。因为据说李宗盛把辛晓琪签到滚石之后呢，就去旅行了，一走两年之后就带着《领悟》回来，但他心里也没底，说当年把这首歌给辛晓琪的时候，他自己都说，我觉得这首歌不太会红，因为他跨了16个音阶，实在是太难唱了。这首难唱的歌当年录了一个月，但不是因为它跨越了16个音阶专业技术上的难度，而是在录制的时候，天生敏感情感经历又丰富的辛晓琪每每会被歌曲感动哭到不能自已。没有想到这首录了一个月的歌最终成了他的成

名作，他也因此被誉为华语歌坛的疗愈系声音。一个作品从能打动创作者自己开始，那一刻我想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好的创作打动自己是基础，如果自己都不能为之感动，你很难想象这首歌去往不同人的心里能发生彼此撞击。今天回头看，领悟算是一张拼盘式的专辑，它跟很多带有主题包括制作团队制作人都统一的那一类的专辑不太一样。它首先是因为出来了一首单曲深情难了，此后是歌曲西园两两相望、忘川当我身旁有你在等等，不是电影的插曲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要么呢还有一些是广告歌曲。你可见当时出这张辛晓琪的唱片的时候，大家还是没有准备好给他出一个主题性的专辑，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定位很难找。但拼盘有一个拼盘的好处，也许风格迥异，可是李宗盛、小虫、包比达、罗冠廷、李曼婷、陈嘉丽等等，当年一众非常知名的音乐人都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创作，因为他们分别带来了不同的歌曲，成为了领悟这张专辑的组合部分，所以他们保证了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优质耐听。我在工作的这些年，因为是电台，常常要播放新的专辑和音乐，从实体唱片的拆阅到数字时代的轻点鼠标，不要说一整张专辑首首经典，能够保证每一张专辑第一首打开好听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很多时候人的这种没有耐心，当主打曲没有打动你的时候，你已经就对这张专辑关上了兴趣之门。而领悟，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显然它是一张可以让你从头听到尾。

领悟当中的第四首歌，也是我们说最早出来的单曲《深情难了》。它原本是在1994年初刘青云和袁咏仪的电影《新不老情》的主题曲。那个时候片方曾经找到辛晓琪主唱，不过呢被滚石拒绝了。后来滚石唱片选择了万芳来唱这首歌，所以你会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万芳的成名曲，当年的歌名就叫做《新不老情》。后来滚石可能觉得辛晓琪也许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首歌，所以呢就把这首歌重新拿回来唱，而且歌名改成了《深情难了》，词也没变，曲也没变，纯属一个公司的资源再利用。领悟这首歌当然是辛晓琪这张同名专辑里重点中的重点，他后来因为太有名，也因为很标注难度，所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李宗盛自己他又有一版说唱版的领悟，不过呢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而除了刚才的深情难了来自电影之外，领悟中的第二首歌《两两相望》是一首电视剧的歌。

0: 挨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本期为您分享1994年辛晓琪《领悟》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百家唱片1993到2005当中排名第45位。辛晓琪《领悟》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古典的歌曲，用古典来形容是因为他们有中国风的编曲跟韵味，包括其中表达的核心主题，这跟当中大部分来自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无关系。因为电影电视剧本身他们就在讲一个故事，而大多数时候这些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都为了呼应故事的情节而存在。专辑的第7首歌叫做西缘，熄灭的熄，缘分的缘，歌词的意义一目了然。这首歌填词是为张国荣写出夜半歌声的莫如生，而作曲则是国乐大家胡伟立。胡伟立和流行歌手的合作其实很难得，这位醉心于电影配乐的大师曾经创作了《一起走过的日子》，那部电影和那一首歌还有那张专辑让刘德华在唱片界被更多关注。而后来跟辛晓琪合作也是因为胡伟立包办了成龙的电影《醉拳二》的所有配乐，主题曲《醉拳》由李伟松、李思松兄弟完成，并且交给了主演成龙来演唱。写电影配乐的胡伟立心血来潮就创作了另一首歌叫做《西缘》，交给和成龙同在滚石门下的辛晓琪演唱。

在《领悟》这张专辑中，有一年董卿在北京春晚采访辛晓琪的时候透露了她的个人喜好，她说有一首歌我估计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我每次去 KTV 一定会点唱。而辛晓琪说这首歌要特别的人才会喜欢。这首《别问旧伤口》依旧来自厉曼婷。我们前面说厉曼婷的词作当中有很多江湖故事，侠骨柔肠，所以这首歌也是如此。他把原本悲伤的情感记忆稀释进了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你按一生的长度去看一段情感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浓度那个悲伤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甚至在其中他以一杯酒的飒爽洒脱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情感过往。

在《领悟》这首歌里啊，还有一首歌能够证明这张专辑有点拼盘的嫌疑，就是《始终只爱你》，排在第九位。它是辛晓琪跟李宗盛合唱的一首歌，作曲是香港的音乐人罗冠廷，而填词是李宗盛、厉曼婷共同完成。这首歌首发不是在辛晓琪的这张专辑，而是早前一年有一张李宗盛跟罗冠廷这两个很厉害的音乐人共同合作的专辑，叫做《我们就是这样》，很经典的两个人的合唱曲目的代表，比如《如风往事》，还有呢就是这首《始终只爱你》。但是听来听去你会发现，两个大男人来唱《始终只爱你》并没有李宗盛跟辛晓琪来合唱那么合适。虽然跟李宗盛合唱的女歌手有很多，对比于 Sandy 林忆莲合唱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她跟陈淑桦合唱的《你走你的路》，这首《始终只爱你》在名气上略有不及，但它的好处在于它十分耐听。

在一张普通话专辑里，你很难想象为什么要放进一首台语歌曲，但这恰好也呼应了我们之前对《领悟》这张专辑的揣测，认为这张专辑更多的像一张拼盘专辑。无论是因为滚石有很多资源能够在这里面再利用，还是因为辛晓琪确实唱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主题曲，恰好由这个机会集中发表。总之，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有一个完整主题的作品，可是呢，它又以不同面向跟立场的情歌的表达，可以集合成这一张核心叫做《领悟》的专辑。比如其中第八首叫做《白鹭似在飞》，就是一首台语歌。对我们来讲，语言上的不通，可能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台语歌有一个好处，就是旋律上还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其中像火车的轰鸣声，在这种带有相当强烈地方特色的语言里，让听的人有一种遥远的神秘感，但是甘之如饴。

领悟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忘川》，我们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跟你分享。忘川来自中国神话，忘川和奈何桥孟婆汤总是关联在一起的三个事物，告诉人们说只要喝下了忘川的水，就能够遗忘你此生所经历的不快。整首歌的旋律简单恬淡，就像在忙忙碌碌甚至有些空气浑浊的大城市，突然在不知名的田园村落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专辑《领悟》是滚石中的滚石，经典中的经典，它超百万的销量也代表经过入行8年的历练，曾经的钢琴老师终于蜕变成了都市情歌手。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

0: 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每一次关于百家唱片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两张专辑跟各位分享，这两张专辑有一些莫名的关联。我在100张专辑中挑选的时候呢，到底哪两张专辑可以放到同一天同一期节目里，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些小小关联的。比如我们在讲辛晓琪领悟的时候，我找了一圈，我觉得有一个歌手跟他非常的合适，除了是因为他们都是女歌手，都唱了一些都会情歌，也更因为他们都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并且曾经因为深受情感经历之苦，帮助他们在音乐里做了更为深情的表达。而且他们俩的这两张专辑好歌的比例超过 90%。 这是1996年6月发行的《遗憾》，来自许美静。

歌坛不缺好声音啊，如果一个人的声音特质和他的个性特质能够彼此吻合，甚至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隐隐显示，他们的合音就成为了美。在女歌手中，王菲空灵，莫文蔚洒脱鬼魅，陈绮贞文艺，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音乐和生命轨迹中合一表达，而许美静也将悲情浑然一体。她的歌永远有一种淡淡的悲伤，但是从不苦情，因为她始终平静。她的声音里有自己的理性，她的人生里有自己的坚持。当年滚石唱片看中她的表现，想要签约她，但她没有迎合那个时候已经是知名制作人呼风唤雨的李宗盛抛来的橄榄枝。他坚持和新加坡的音乐人陈嘉明合作，他放弃了一个可能最了解女歌手的制作人，他选择了那个最了解他的制作人。没有像林忆莲、莫文蔚、梁静茹那样透过厉害的制作人、厉害的唱片公司进入到事业的快车道，在短暂的时间、有限的专辑之后就消失了。说起来像是遗憾，但又不是遗憾，因为世上本无后悔药，亦无假如说。

我依旧记得在遗憾这张专辑里当年的介绍文案，说夏日午后小憩的一只豹，无栅栏无锁链，人群围观，窃窃私语，一种不平凡的诡异气息弥漫弥漫弥漫，答案静待豹醒来揭开它的秘密。1996年的许美静就要睁开眼睛发出声音。今天回头看，用豹来形容许美静还真的有一点像，她身上有种冷眼旁观的气质，因为这种疏离而自带优雅。这张专辑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华语流行音乐专辑，可以排到前十，因为每一首歌都很值得，它也包含了许美静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这是她跟陈佳明双剑合璧的纪念。不过离开作品，关于这两个人的相遇，坊间流传最后归纳一下，不过是一个恋爱脑加一个引号的渣男的庸常爱情。但是这份爱情纠缠激发的灵感，却因为他们的专业凝固在了这些歌曲当中，被更多人听见，也成为更多人失落或幸福的情感寄托。在这张专辑里，制作名单当中有两首歌的歌词是来自他们两人携手的，就是《爱情》和《寄托》，都不在专辑的主打曲目，却是听过之后拥有专属的念念不忘。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就叫做《爱情》，也写满了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

其实今天如果把许美静的这一份爱情放到歌里啊，你会发现歌词就像两个人在对话，也像是签了一份默契的约定。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份三个人的爱情，最终男主有所取舍，可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理解的立场。歌词里说，就算爱情多危险，也不能让人后退。这个危险其实是一个警示，也为偷渡爱情寻找理由。歌词里还说，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回味就是糖果，为爱而不得寻求安慰。重要的是，世间人世间事，他们的故事不是孤本，所以这首歌打动更多人的理由在于大家对于爱情的不同解读。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寄托。寄托里的歌词，别问我为什么松开你的手，这一切都应该告个段落，纠缠了那么久，尽管你付出的再多，我还是有所保留，也许爱上我根本就是个错。有网友不客气的留言说，这是陈佳明专写给许美静的词吧，字字诛心，以劝慰的方式表达，或许爱上我根本是个错，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在一段关系里，如果一个人甘心低下头来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那大概率这个人是先要放弃撤退，或者是不那么够爱的一方。而听歌的人会自动带入演唱人的故事，这很难用营销手段来揣测，毕竟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那时候营销的方式还没有那么考验和接近人心。而且到了2019年，被传困顿多年的许美静在南京举办了演唱会，我也去了那场演唱会，见证她在舞台上说自己病了一场也爱了一场，这个舞台久违了。而更让我意外的是，那场演唱会的制作人仍是在传闻里纠缠多年的陈佳明。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多年后，当人们再次想起许美静，可能都会忍不住唏嘘一句：“哎呀，当年她很火啊！”是，当年许美静真的很火。同时，也有很多人会评价她说：“哎，她太可惜。”这个可惜不仅仅是2006年许美静在一家酒店里因为喧哗吵闹被警方逮捕的新闻，有人说是她精神发生错乱，有人说是她在力争维权，但更可惜的是，当大众一旦把目光聚集在一个表演者的感情世界，那么那些过往的努力和他的其实好的作品就自然被放在了后面。

就叫做铁窗。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好像是一个困境，开始了整张专辑的音乐之路。从许美静1994年初试提升，到2000年她宣布隐退歌坛，遗憾明知故犯，城里的月光蔓延，时间不长，但是这些专辑都很经典，因为里面有让人想要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一首的作品。这个过程里，制作人陈嘉明的创作功不可没。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给张信哲写过《过火》，给吴奇贤写了《太傻》，他被誉为新加坡的李宗盛。他也真的发现和抓到了许美静声音当中的特质，他是用一首一首的歌把许美静从寂寂无名真的推到了高处。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是非，好像都没有影响他们最终的长情的合作。所以多年之后，一个仍然尽心担任对方的音乐总监，一个呢仍然是将老师这个尊称挂在嘴边。歌里的矛盾，这样的一真一假，还有艺术和生活的高度合一，都让这些歌更加充满了魅力。很难得一见的是，许美静的所有专辑在豆瓣这么严苛的一个平台评分都在8分以上。今天我们说说排在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57位的这张《遗憾》。

薛美静曾经唱说，期待有一个人可以带我走。最终她可能发现，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前提是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方向。在离开歌坛的这些年，薛美静找到了她的生活节奏，享受平凡。她一直跟父母家人住在一起，在亲情中得到包容和爱。她不用去一场又一场的赶演出，对于镁光灯保持神经紧绷。她可以随意的打扮，在某个角落画画写歌，如果天气好就出个门去跳蚤市场翻翻老唱片，甚至在街边演唱。她想要去的远方，最终用时间证明需要自己抵

在台湾地区发行许美静专辑的上华唱片，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音乐的品质很高。高胜美、李翊君、孟庭苇、裘海正、齐秦、许茹芸、许美静、熊天平，还有动力火车、迪克牛仔等等，上华曾经的每一位歌手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们算是90年代台湾地区本土唱片公司里规模第二，仅次于滚石的，到了99年才被宝丽金收购。所以除了滚石之外，它曾经是很具规模的本土唱片。其他的有些唱片公司好像飞碟点将，在被收购之后呢，基本都被雪藏了，只有上华能够继续他们的维持品牌运作，一直到2008年。在这张专辑之前，许美静在新加坡已经加盟了嘉禾唱片，并且发行了首张专辑《明知道》，当年就销量不俗。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选择将大中华地区的唱片约签给了环球上华。那这张专辑呢，作为她签约之后的首张专辑，销量相当好，而且把之前《明知道》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明知道》，还有其中的一首主打《影子情人》一同收录了。不过如果你是曾经买广东美卡当年引进的专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张专辑里面因为唱片版权的问题，明知道和影子情人都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容小觑的另一首，就叫做影子情人。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可以当做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像是许美静的一段人生总结，虽然所有的决定跟感受都是片段性的，但他们曾经出现过，也是一件让人安慰的事。歌词说，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

0: 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0: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擦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啱啱你啲凳声好大声。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

0: 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0: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目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气把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

0: 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

0: 自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 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 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9: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泽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可以令到小朋友在具体上去练习。
6: 譬如说我们可以用场景模拟的方法去教给他，遇到具体的事件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应对。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就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遇到问题了，他会说被同学抢了东西，他拿了我的东西，我做家长的我就可以跟他玩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游戏去模拟这个场景。譬如说他就说同学拿了我把尺，家长就去扮演那个抢了把尺的同学，然后小朋友就去扮他自己了。家长可以教给小朋友一个方法，就是说跟对方说这把尺是我的，请你还给我，

0: 你有需要用，我可以借俾你用，即系去模拟呢一种咁具体嘅场景，帮助佢学会解决同同学之间嘅呢啲小摩擦。呢个场景模拟能够帮助佢更直观咁样学会一啲具体事情嘅具体应对方法。
1: 系啊，而且可以教佢连嗰句说话都叫佢喺屋企讲一次先。喺我哋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佢班里边都有曾经发生小朋友之间，特别男孩子好容易打交啊。咁所以如果你嘅同伴发生打交嘅时候，你会点去处理呢？又或者如果有人同你打交嘅时候，你又点处理呢？呢啲仲系要即系教会佢，当一啲冲突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处理？
0: 系啊，这个毕竟系关系到一个自我保护嘅能力啊嘛。
1: 嗯，
0: 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呢方面系应该要好好地教方法俾小朋友嘅。
1: 咁当然啦，仲有其他一啲嘅方法咧，亦都可以教教我哋家长。
0: 譬如讲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对于一啲图片啊、表格更加敏感，因为佢识嘅字唔多，所以点解有家长会提到话文字多的书他都不愿意看这样。我们家长就可以其实为了培养他的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买那些每日作息表，有很漂亮的图片，什么时间起床啊、刷牙啊、吃早餐啊、上课上学啊、除了做礼拜睡觉这样。即是我们可以贴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他完成一样呢，给他贴着大拇指啊，或者贴过一个奖励的一个图案，通过这个视觉的工具帮助他更加清晰地知道我在什么时间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大人不在他身边的，他也可以通过这些这样视觉的图表去清晰地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事情，减少了他不知道怎么做的那个迷茫感。慢慢即使我们大人不在他身边，他都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1: 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讲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打多几个勾是吧，或者是
0: 贴多几只手指公，
1: 是啊，这些都是很有感觉的事情，是回幼儿园的那种方式。
0: 毕竟都刚刚从幼儿园升上来。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而家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唔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嘅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咗好多啦。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食落肚嘅嘢呢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呢係种落你嘅牙骨里面嘅，一样道理嘅啫，係要跟你一世嘅嘢嚟㗎喎。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齐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5: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6: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5: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6: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5: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6: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

0: 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1: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
0: 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啊，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看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同埋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的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呢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种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泉穿溢。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早上7: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近期各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咧就是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大田。
5: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联系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海峰。
6: 早上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间晴，气温是在27到34摄氏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45%到85%。
3: 接下来有变化吗？
6: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是9号仍维持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气温是在26到33摄氏度。10号的话是受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有阵雨，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
3: 好的，谢谢。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央视报道聚焦佛山环两江先行区，从产业升级、区域协作、乡村运营等维度，系统展现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创新路径和扎实成效。
3: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成立以来，促成引进德企投资项目31个。
5: 前期多轮降雨导致佛山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升高，相关部门建议市民减少登山活动。
3: 新版粤剧《帝女花》在佛山上演，18到34岁的青年观众占比30%。
5: 广西平陆运河下个星期三通航，为广西以及西南地区开辟便捷的出海通道。
3: 公安部推出反诈 AI APP， 可以智能提供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服务。
5: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7: 早知佛山。
5: 佛山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理职全过程，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牢固树立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理念，多开展沉浸式体察，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坚决破除重数量轻质量、重流行轻实质的倾向，多出务实之策，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把巡查反季问题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一体整改，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整改整治。
3: 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广东攻坚百千万，聚焦佛山环两江先行区，报道从产业升级、区域协作、乡村运营3个维度展现佛山的实践。提到在白礼镇的聚龙湾产业园，蓝桂喜重从传统制造转向电力装备，金联与电缆的新能源产品已经占总产量40%以上，装备制造营收取代建材，成为全镇第一大产业。而在南海的烟南村，返乡青年将闲置老屋改造为龙舟主题咖啡店，第一个月的营业额有12万元。高明苏村引入乡村 CEO， 村集体收入从165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报道展现了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创新路径和扎实成效。
5: 佛 山中德工业服务区方面就通报，自寻成立以来已经促成引进德企投资项目31个，中德合作项目30几个，每年赴欧洲开展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服务区仲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中德市场合伙人计划，为初次进入大湾区市场的德国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支持。咁另外，三龙湾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成立一年嚟，亦都系整合咗佛山新城300几家出海服务机构，目前已经举办9场供需对接活动。
3: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通报话，自从2016年投入使用以嚟，已经成功举办展览以及会议活动800几场，展会规模超过1000万平方米，接待专业观众近800万人次。而在深耕工业品牌展会的同时，会展中心探索多元化发展，举办军事航天、咖啡、动漫、非遗文化、宠物等主题消费展会，以及还有多场演艺，进一步是大旺城市活力，释放多元消费动能。
5: 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将于10月1号到4号在男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咁呢一届车展创新采用一加二加 N 嘅模式，串联一个主展会场以及吉利大道汽车产业带、环球国际车城两个集聚区同多个联动区，实现展会规模、购车补贴同体验内容三大升级。咁其中男装镇特别设立300万元嘅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4000元，可以同国家部费补贴、广东省置换补贴等政策叠加，最高可以悭24000。咁另外，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设置专属萨加邦专区，额外提供每部车2000元补贴。
3: 受到前期多轮降雨影响，佛山多个地方嘅土壤含水量咧就系趋于饱和。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多个镇界处于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状态。其中南海、里水等地的部分区域灾害发生风险较大，自然资源和气象部门提醒要做好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另外，西樵山、造莫山等热门的登山点有比较多的边坡沟谷，预警期间建议市民减少登山活动，确实需要前往就要走正规的步道，严禁进入未开发的野路。
5: 佛山市女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去到多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采风，活动由市住建局主办，市海绵城市协会承办。采风团先后走访文汉湖公园、桂华实验室、德胜体育中心等项目拍摄。据了解，三山文汉湖公园凭借 11.85 公顷的湖体、10万立方米的调速容量，成为三山片区的城市风水塘。暴雨前可以预降水位，暴雨的时候亦都可以弹性纳洪。2023年佛山入选国家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之后，累计建成国家示范项目100几个，打造欢乐海岸、三山新城等5个重点示范片区。
3: 连接桂华西路的禅城区杨德路南段正式打通，串联起桂华路南北两侧，可以直通科润路，为周边居民悭翻十几二十分钟的绕行时间。这条路原本是断头的湖涌大道，打通之后变身成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湖涌村村民和佛山外国语学校的师生。
5: 佛山除了南海之外的四个区的烟草零售户，今个月开始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完成订烟支付。这个是央行佛山分行在烟草行业落地的首个规模化应用场景。商业银行同步配套营销激励，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订烟支付，在今个月底前每个星期最高可以享受一次20元的立减优惠。相关方面重申，吸烟危害健康，亦都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包含电子烟在内的香烟。
3: 佛山首款 1.1 类中药创新药获批，填补了佛山在这个品类的产业空白。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进驻企业玉心新药开发公司所研发的创新药柴树长灵果粒，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物临床试验许可。而 1.1 类是目前我国中药创新药的最高注册分类，这款药有望为辐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根据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扶持办法，企业研发中药创新药最高可以获得1500万元的补贴。
5: 新一期佛山市职业健康及急救培训进企业活动在宝索机械制造公司举行，首次引入音乐疗愈课程，将关怀触觉从身体健康延伸到心理舒压。 市三医院的音乐治疗师带领企业职工敲打乐器即兴合作，现场还设计了趣味游戏等互动环节，藉此来释放情绪。之后由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讲师讲授急救技巧。
3: 佛山禅城张茶的16家针织服饰企业捐赠总价值264万元的校服以及运动服和保暖衣物，送到贵州黔东南的天柱院为山区学子送上开学礼包。张茶街道立足针织产业的优势，创新推出以物代捐产业助学的帮扶模式，摸排各学校的物资缺口，再向企业募集，帮扶实行企业直捐的模式，跳过所有中间环节，物资从生产车间可以直达到山区校园。
5: 在啱落幕的省农村创业大赛上，扎根南海的职染世家后人王军就拿了全省总决赛的第二名。传统香云纱历经多道古法工序，生产周期长达两三个月，颜色只是得黑和棕色两种颜色，而且价格高昂，被贴上了小众非遗的标签。王军就带领团队从上千种的植物当中筛选原料，为用超声波、微波等现代提取技术，将向云纱套染色谱就拓展到60多种。相关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项目直接带动就业116人，间接带动1080人增收。截至2025年底，销售收入达到1233.7万元。
3: 新版粤剧《帝女花》上个周末开始。

0: 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再度唱响。嗱，呢部经典嘅粤剧戏宝由佛山粤剧院同香港两大剧团咧重排重演。佛山站六场演出咧，全部票咪卖晒啦，咁吸引咗大量嘅年轻观众。请听报道。
1: 新版《帝女化》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梅花奖得主李淑芹同香港粤剧界具影响力嘅女文武生盖明辉首度深度合作演绎，主创团队以电影版《帝女化》为基调，将传统三个钟头长剧浓缩到大概两个钟，节奏更快，叙事更加紧凑。两位主演话要在靓字上落功夫，用精致高级的视听表达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令到粤剧跳出所谓老年戏的固有标签。
2: 今次的经典的《帝女花》虽然是很经典的以前的前辈的戏，但我们真的做到是旧瓶新酒的作用了。戏是旧的，故事是旧的，但是人是新的，我们演绎方法全部都是新颖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灯光舞台，我们的铺排是很有艺术价值，是跟一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都很惊喜。
3: 除了设计材质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次的舞美是用了很特别的一个材质贯穿整个戏的，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很新的一种美学在里面。
1: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新版《帝女化》观众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8到34岁青年观众占比达到30%，35至49岁成为观演主力，而50岁以上的老戏迷持续捧场，实现全年龄层的覆盖。两位主演都话好开心，见到有唔少后生嘅观众捧场。
3: 传统戏曲以前就话系同老土画上等号嘅，所以以前都觉得好唔理解，觉得我哋点解要做粤剧啊咁老土嘅嘢？但系我觉得唔系噶，大家拉开堂幕，睇到我哋嘅表演，睇到所有嘅嘢嘅话，其实我哋都已经同个潮字系挂上钩嘅。我哋都系国潮嚟嘅，所以我哋嘅美系来自于适应呢个时代。适应这个潮流，然后不会跟这家的审美拉得太大距离，但是它亦都是很传统的东西。
2: 希望我们以身作则，真能够是用演员的身份去带动他们的兴趣，还有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学习多一点我们中国传统。这个我不担心的，只要有人看戏就有人做戏。
1: 其实粤剧的出圈亦都不止于剧场，之前由《帝女花》经典旋律改编的说唱大展宏图，在抖音收获40亿以上的播放，还登上海外华语榜单。有评论认为，不少年轻人走入剧院追求的不再只是一出戏，更加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5: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4: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5: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4: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5: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4: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商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早晨，从946出发。
4: 早知佛山，
0: 继续回来节目。上海那边有市民说就特登揀了影院中间的最佳观影区的座位，坐低先发现原来是按摩座椅，就说整场电影都是被按摩头枕顶住后背，所以搞到说观影体验大打折扣。小强以线栏目记者走访过佛山本地的影院，就发现部分影院亦都将核心的观影区域就全部设咗为是按摩座椅，不过购票页面就没有清晰标注，消费者在揀座位的时候都很难以辨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面临挑战。请听报道。
1: 记者分别打开淘票票、猫眼两个购票平台抽样查看，其中淘票票上边周围十家店。

0: 电影院系得三家明确标注设有按摩凳。咁而猫眼平台上顺德区域抽样十家影院票面都冇按摩凳嘅相关标注，而购票页面亦都缺乏提示，消费者线上揀座位嘅时候无从核实。有观众话坐落呢啲按摩凳上边的确唔系咁舒服，希望喺揀位嘅时候可以明确标注提醒。
1: 如果想按摩的话可能还是可以，如果不想按摩的话可能尽量不要选它吧，坐的不是那么太舒服。
2: 我觉得应该要标注明确，会因为有些人他是不知道的，你网上选的话可能有时候中间位置他才会有。
0: 在灰旗路一家影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影厅都配置了按摩凳，初衷是为观众提供多一种选择。而乐松另一家影院七个影厅亦都有设按摩凳区域，这些按摩凳布置在四到七排中间，不开启的时候坐下去感觉同普通座椅差别不大。但如果想持续按摩就要俾钱，价钱从11.98到21.98不等。据影院工作人员话，呢啲按摩凳受到唔少人欢迎。
3: 喜欢人可能会偏居多，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形式嘛。然后如果有按摩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也挺享受、挺舒服的。30-40岁，然后40-50岁的那些年龄群众都会去选择。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影院设置按摩凳并未完全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影院并非不可以升级按摩座椅，问题在于怎样装和怎样在商业收益以及观众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影院将按摩凳和普通座椅混排，消费者多数情况之下没办法区分，去到现场只能够被迫选择附带按摩服务的座椅。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换座位和退票等权利。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佛山市博物馆通报，新馆开馆到而家累计接待观众38.88万人次。文创开发同步推进，自主研发50多款产品，在售近200款，覆盖石湾陶瓷、潮玩、日常用品等嘅品类，累计营业额达到60万元。
5: 粤超第二回合今个星期六晚就会开波啦，佛山队会喺梅州客场挑战，争取咧冲击四强名额。球票现在正接受预约，票价是18.00。在上星期六结束的第一回合较量里面，佛山队坐镇主场云秀山体育场，最终就是0-3落败。根据赛制，八强赛采用两回合淘汰制，总比分战平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6: 区域要闻，
4: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三水区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套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持续深化学习，严把整改之后对已经完成整改事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要完善制度机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南海区主要领导到桂城街道东二社区专题调研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社区今年引入以蚊治蚊的项目，在楼宇之间设立了白色箱体，培育携带特种特定基因的雄性绝育蚊，和野外黐蚊交配之后，使到虫卵无法孵化，从根源上压制蚊的种群。去年社区选取了一个经济社免费试点，今年下半年就见到成效了。今年新模式在全核区的 1.5 平方公里里面铺开190个点位，覆盖全域。调研组认为东二社区的探索走出成本可控、效果可期、群众可感的新路，值得各镇街结合实际借鉴推广。
4: 南海区通报6个项目获新一届中国专利奖，其中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健康、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领域。南海区跟着下来将通过联动镇街、衔接行业协会、直连创新主体，持续夯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根基。
5: 数据标注技能提升培训班在禅城开班，这次培训为期5日，由省总工会主办，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承办，旨在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一线实操人才。同常规理论授课不同，这次培训主打理论加企业实践的模式。60名来自各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集中充电，不单止学习数据标注规范，更加是直接参与到真实项目的实操，力求在5日时间里面熟练掌握岗位工作流程。
4: 顺德启。

0: 举动建筑业工商知识竞赛，多家建筑企业选派代表队参加竞赛，紧扣全国质量月活动主题，聚焦建筑施工质量管控、安全生产规范、工商防范知识等内容。主办方话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同技能提升活动，助推顺德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顺德的多家校园门口就新学期开始增设了便民座椅给接送的家长休息，其中在到容桂的水英小学门前102米不锈钢护栏亦升级为兼具安全和休息功能的座椅。这一轮轻量化改造就不搞大拆大建，仅是依托校园周边现有的围墙护栏加装一体化的防滑横杆，化解家长扎堆企和老年群体没地方歇脚的难题。
0: 顺德区举行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设置科技、健康、生活三大主题，一共15个特色互动展位。有企业带嚟智能机器人同机器狗，希望小朋友多接触一啲嘅前沿科技产品，激发对未来科技嘅兴趣。活动仲推出23场多元化特色活动，21条沉浸式科普研学路线，科普进社区同科普大讲台四大板块活动。
1: 南海公布大地艺术节开幕1个多月的成绩单，西樵、九江、丹灶3个镇暑期累计接待游客大约62.9万人次，对票超过6000张，直接拉动民商旅消费超过3100万元。线上热度同样可观，开幕第一个月的主流平台相关话题总浏览量近1200万。这届艺术节首次提前到暑期开幕，南海方面面向当地10万名在读大学生推出凭学生证免费观览活动，而省旅游协会亦都引导省内外高校大学生以青年视角解锁在地艺术文旅新体验。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州开展新一轮居民出行调查，抽样大约82000户家庭，全面了解市民出行特征和交通需求，为广州交通规划建设和精细化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之前相关的电动自行车调查和港航调查已经基本完成，货运调查已经完成超过6000家企业的问卷，跟着来将同步开展都市圈交通特征调查。
1: 广州交警通报，今年以来聚焦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已经对419个重点路口开展非机动车过街通道的升级改造，主要是明晰通行的路权，增设彩色防滑铺装，完善交通引导设施。其中不少路段采用环保蓝色材料铺设过街通道，与常规路面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醒目提示机动车要提前减速避让，大幅减少机非碰撞的风险。
0: 省消委会发布外卖消费提醒，提醒消费者在落单之前可以利用地图街景功能辅助判断商家的实体地址是不是真实，同时要警惕 AI 生成虚假门面照片。消委会指出，近年来网络餐饮服务蓬勃发展，极个别无证无照、证照不符、环境恶劣的幽灵外卖藏身在网络平台，暗藏消费安全隐患。
1: 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这款 APP 由公安部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融合大语言、多模态模型以及是智能体技术，用户输入可疑场景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多维度来拆解诈骗手法。用户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亦都同步开放。
0: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络。当中提到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适时启动 6G 商用。另外推进 5GA 网络在县级以上城区连续覆盖，并向重点乡镇延伸，实现城市热点区域具备万兆下行、千兆上行峰值速率能力。规划仲提出信息通讯行业收入到2030年要达到4.1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到目前的4倍以上。
1: 华为发布新款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芯片。新华社报道话，这个是第一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 而华为方面就话，实测

0: 数据显示新芯片核心功耗下降 41%， 颠覆了晶体管越密芯片越热的传统认知。
1: 被称为世纪工程的广西平陆运河经过四年的建设，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建成通河。平陆运河在2022年8月底动工，总投资大约727亿元，全长超过134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河运河工程。到时将会成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建成之后，将会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560公里，既有效解决西江航道拥堵问题，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输能力，同时都为长江航道减负，有利于长江大保护，为西部大开发注入强劲新动能。
0: 国家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向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就注资3600亿元人民币。据中金公司测算，今轮3000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可以撬动大约40000亿的资产扩张，有助提升信贷投放以及外延并购能力，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支持国有大行在息差收窄趋势下维持稳定的分红能力。
1: 我国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近两个星期，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已经造成43人遇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部分身份。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吉隆口岸附近寻找失踪者，在大约5.4万平方米的区域搜救。而在尼泊尔方面，灾害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尼泊尔昨日全国哀悼，政府建筑物和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
0: 这次内容先到这里了，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创伤医疗救治里面的人民关怀。请来包括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的附属肿瘤医院等专家，围绕创伤医学人民关怀的临床实践以及心理干预等核心议题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的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盛诚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6: 946正点公益，
7: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7: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9: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4: 946路况。
0: 再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车程至到桂华隧道就往大力有慢。湖景路出桂华路，而桂华路在九鼎对开位置往南庄方向。海白路在凹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双向。旅广路的时代糖果路段往旅水城区。再有三落路大沙大桥往北滘，那里话有事故。而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就各方向有慢。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梁亦都话左边车道是有事故的。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 桂南路的南头大桥就过中山，